0: 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说主校区马栏山离得有点远，那现在2026年下半年河西分校区马上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有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要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4: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5: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2: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0: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
6: 还有位置吗？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5: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0: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5: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们为什么吃太多》。如果真如科学家所说，少吃多运动即可轻松减肥，那为何实践过程中如此困难，以至于使某些人甚至采取极端的减肥措施？作者是一位有着丰富医疗实践的减肥外科医生，大量饱受体重困扰的病患的经历给予了他写作灵感。本书提出了体重定点理论，并结合作者丰富的医疗实践，为真正想要减重却无法坚持的广大读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作者从新陈代谢与食欲的关系角度切入，结合多年来诊治的病患案例，试图解答食欲产生的原因和节食与肥胖的关系。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改变对肥胖的原有看法，更好地避免肥胖带来的痛苦。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男人们的事儿我不懂，可我觉得朵妹子你不是坏人，我们三个也不是你的仇人，何必呢？杀来杀去斩头洒血的，到头来吃亏的是女人、老人和孩子，他们有什么过错遭这样的劫难，受这样的罪？这要问乾隆皇帝，我已经问过了。朵云一字一顿地说着，他的面庞平静的像是刚刚睡醒的孩子。我们金川人从来没想到过去进攻成都，只是守卫自己的家乡，但朝廷一次又一次派重兵围剿我们，绞杀我们，欺负我们。他的声音发着金属一样的颤音，听得三个女人的心直往下落。汉人有句话说，饿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我想，这是说人的尊严比生命还要重要。大汗一定要我们屈辱地活着，金川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只好以死抗争。三个女人都觉得这话极难对答，她不肯屈辱。而乾隆要的正是沙罗奔本人面富归降，这怎么办？唐儿突然一笑，说道：汉人的话很多，有些对，有些错得一塌糊涂。我想，做君王有君王的道理，做臣子有臣子的本分。金川窝藏那个班衮一直到死，这是先有不是才招的朝廷征伐，这是起事的源头。他觉得有一条道理如同轻飘飘的柔丝浮在心里，却只是捉不到实处。旁边的丁娥却被这些话聊得灵机一动，突兀地张口问道：朵妹子，你有没有儿子？朵云有点诧异地看了看丁娥，有啊，听话吗？当然，听他父亲的，也听我的。
7: 那有没有淘气、做错事的时候？
6: 朵云一听笑了，你问的真怪，天下的孩子都一样的吧？丁娥笑着说了，我有一个孩子，猴天猴地，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恨起来用竹板子抽他屁股，罚他跪他就得跪，打他他也叫屈哭闹，但他不能起来，更不能还手，因为我是他妈。
7: 对呀，孩子当然不能打妈妈。
6: 丁娥也充满了母性的骄傲，说的是理直气壮，
7: 这是规矩，无论打对打错，冤枉不冤枉，叫他跪他不能站，老天爷就定了这么个制度，这不叫屈辱，也没听说这叫丢人，反而是人们瞧着是孝子，敬他爱他呵护他。当然有时候偶尔也有打错的时候，儿子越是这时候越孝敬礼貌，

0: 能忍耐委屈，不失尊敬，这才是大丈夫，成器有出息的材料。你们族里要有人郭母亲父亲一耳光，该怎么处罚？
1: 朵云已经听愣了，他已经捕捉到了丁娥这番话的思路和用意，只是苦于找不出道理来杠住这个妇人的玄和之口。冷不丁的这一问逼上来，情急之间却憋出了主意，反问道：
0: 父母要杀儿子，难道不能还手？
1: 巧云果觉得在旁边说道：
0: 那也不行，我们是佃户人家，祖上也读过几行书，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为不孝。
1: 唐儿接着说道：如果要杀尽金川人，叫他们打就是了，皇上何必给你治伤，安妥地送到北京，又何苦我们三个人来苦口婆心地到这儿嚼舌呢？不打不相识，打一打，两下里和解，个人自存体面，又是和和美美一家人，有什么不好？
2: 朵云被这几个女人如簧巧语说得低下头了，倏的一个电闪雷鸣中，她又挺起了胸。
0: 你说体面，我们给朝廷留下了多少体面？可你们要我的丈夫用皇翎绑了自己，到你们丈夫那里屈膝下跪叩头请罪，还说这不是耻辱？
1: 唐儿叹息了一声说：好妹子，你想错了，不是向我丈夫下跪，是向博格达汗下跪。礼节过去，我男人和你男人是平辈兄弟交往的，我男人他们男人就是蒙古王爷西藏达赖，朝里的王爷和硕亲王，谁见乾隆爷不跪呢？
2: 巧云笑着说了：
0: 你说皇翎捆绑，你问问他，丁娥，他丈夫从德州押到北京，我男人从南京押到北京，一路几千里带的家，上头披着皇翎。我说的嘴响，寻常人没这个道理，也没这个位分，也没听说这叫丢人。
1: 唐儿至此才明白阿贵选自己三人来说相的深意，竟是要什么有什么，周密的天衣无缝。
2: 朵云默默地坐回身去，乾隆几次容让自己，一路调养智商，优礼有加，要劝降金川是明明白白的事。这样善待敌人俘虏，金川也没有这个章法，他不能不心有所感。丈夫两次纵敌，也有与朝廷和好留余地的意思，双方和谈不是件做不到的事。所争执的其实说到底是金川人的尊严和体面。几个妇人都如是说，从成都过汉口到南京扬州，又转徙北京，既见天下之大，目所视耳所闻，三个人说的也都是实情。博格达喊老天爷就给了他诺许大的权柄和威严，天下人也都认可这个道理，还有什么说的呢？他心里委屈，不甘于这样，又疑心自己是有负于丈夫的托付，又怕在族内遭到部落人们的非议，思量着竟是倒了五味瓶子，心里边什么滋味都有，什么也品不出来。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正没做奈何呢，听见外边一阵脚步汤水的声音，抬眼一看，乾隆已经出现在了门口。
1: 哦，看来谈的投机， 亲如家人，好吗？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2: 乾隆是骑在王八尺背上进来的，在门口一把丢了油衣，回头对纪晓岚笑着说：
1: 晓岚，一口鲜赛神仙，这么多的鲜物你也没吃饭，就搭帮他们的便宜沾个光。
2: 唐二三个人早已经伏地叩头，
1: 朵云原有点无所措的手脚，见众人大大方方行礼毫无挚碍，也就长跪在地。
2: 唐儿见他肯遮腰行礼，一多半心放下来，待乾隆居中坐下，陪着笑说道：
0: 天热，白天也长，在府里闲得发慌，就约了巧云和娥儿来和朵妹子说话，不妨主子就来了。这是赵慧家的，这是海兰茶家的，主子怕还未必见过呢。
1: 好，好。
2: 乾隆笑着拈起一枚荔枝来，却不剥壳，放在手心里观赏着深紫色挂着果霜的壳面，看着二人说道：
1: 都是好的，一个陪丈夫几百里奔波，披枷带锁来京赴难，一个在狱中孝父相夫同度患难，是……
2: 他想说竭力二字，但朵云是驻地杀兄的嫂子，丁娥是再嫁之身，都用不得竭字，就咽了回去，又改口说：
1: 是烈孝之父，奏折里朕都看过了，比得一出传奇小说呢。都起来吧，今儿这场合不必拘礼，这么狭小的房子闹起规矩来麻烦。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8: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8: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8: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6: 开
11: 门。
6: 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8: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 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9: 陌生电话
20: 别搭理，
21: 高额返利
20: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20: 别贪心，
21: 冒充亲友
20: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2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屋子里边太狭窄了，还摆着张小桌子。卜理和王八尺、卜信、卜志挤在四角站着。乾隆居中，纪晓岚侧身斜坐相陪。门口凉飘雨，是丁娥和巧云坐了。里边东侧是朵云和唐儿，和乾隆斜对面。已经满屋子都是人，却都拘谨不敢放肆吃东西。乾隆朝唐儿看了一眼，说道：“唐儿也有许多日子没见了，难为你，丈夫在外头出兵放马，儿子也在外地给朝廷出力，你还带朕来劝朵云，里里外外的不容易。”唐儿见乾隆盯着自己，眼神里充满温存柔和，还略带着惜时的爱抚，心里边一阵发热，小声说道：“承皇上夸奖，奴婢不敢当。傅恒来信说福康安已经进了子爵，帝得天恩高厚，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报不了的。朵云，我们很投缘，方才谈的大家投机。”接着就把方才唇枪舌剑那些话语用家常话絮絮叨叨的说了。我们女人呐，办不了大事儿，比不得朵云妹子那是巾帼气派，皇上这一来，我心里更松泛安帖了。朵云还有什么话奏明皇上，听圣裁就好。朵云抬起头从容地说道：“我仔细想了想三位夫人的话，金川人既在博格达汗的法统之下，应该成全大皇帝的礼教尊严。我可以劝说沙罗奔到傅恒大营投诚书中。”他见乾隆含笑点头，又说道：“这样不但金川全族可得性命安全，大皇帝向善下沾队打箭炉入西藏的道路也可由我们族保护安全。哎，就算是自己受点委屈，为了长远大局，还是应该这样做。但是我还有一些条件，是和沙罗奔临别时再三说起的，要请大皇帝格外施恩。”乾隆看着他是一声也不言语。朵云说道：“官兵两次进剿，双方互有伤亡战俘，这是战争必有的不得已事情。书成之后，请皇上下旨释放金川战俘，开放各路交通，供应粮食、酥油、盐巴、药品， 这样进川的生意才能恢复。

0: 金川两次抗拒天兵，都有情不得已，事出无奈的情由。书城是为了和好，因此朝廷不应再追究以前的事。
1: 哦，那当然了，朕岂有反悔之理？
0: 我相信博格达汗这样统御万方、至高无上的尊主，不至于说谎话，诱骗我的丈夫到大营，然后伤害他的性命和体面。
1: 乾隆愣了一下，接着就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还有这个顾虑？
0: 纪晓岚也笑着说道：“
1: 皇上乃不世之圣君令主。”天下人民、山川草木，皆是仰赖皇恩雨露生息化育，威权行于四海，责备集于化外，风标冠于古今，仁德遍于六合，岂有失信于沙罗奔，一介偏于草莽首领之礼？不料他的话刚一出口，朵云已经冷冷地顶了回来。
0: 那也不尽然都能说了算数。我来中原，常听人说皇上整顿吏治，可我用黄金疏通衙门，买官买引凭证件，没有人不接钱的，没有办不到的事。可见下头就是你们这些人，嘴里说是忠诚于皇上，心里或者就另是一种道理。傅恒要不肯听皇上的，杀我的丈夫来向您邀功呢。
1: 他的话虽然不多，字字有本有据，如刀似剑。纪晓岚被驳得哑了，丁娥和巧云也听丈夫说过，张广嗣、讷亲和沙罗奔定约毁约，言而无信，顿时也替他们害臊，无话可说。
0: 唐儿却说道：“朵妹子，我处处容让你，你该知道的。白牙赤口猜着我们老爷使坏，这是什么意思？”
1: 朵云说：“
0: 事关多少人的性命，我不多想一点不行。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儿，中原人为了功名，什么都在所不惜。如果我疑错了你的丈夫，将来给你赔罪。”
1: 唐儿也冷冷说道：“
0: 你出口伤人。”
1: 还要往下说，见乾隆摆了摆手，就咽了回去。乾隆这乾隆，从他鬓边微苍的华发和他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倦意，蕴藏在眸子里晶莹的光闪移着，有威严傲岸，也有慈善和温柔。朵云不禁暗自惊讶，
0: 天哪，他竟有这样一双眼睛。
1: 乾隆没有留心他眼神的变化，稳沉地说道：“天下谄笑蝇营狗苟，奉迎言而无信，行而不义，恩将仇报，欺上压下，落井下石，诸辈小人确实不少。但当天子的要是也那样，这天下早就乱得不成体统了。小人们不讲信义，君子不能这样。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绝大政治局面，说了话不算还成？你看过戏，戏里说君无戏言，就是说别人可以说假话，说了不算数，朕不能。怕你能明白这一点，信得极朕。”
0: 朵云点了点头，肯定地说道：“我信大皇帝的话，回去劝说我的顾札。”
1: 乾隆无声地吁了一口气，说道：“这就好，这是朝廷社稷的祥和之气，也是金川人的福，也是你，也是他们，他们的福。化干戈为玉帛，金川铸剑为犁，是你们子子孙孙的福。”

0: 他仰脸看着黑黝黝的屋顶，声音稍微带着点嘶哑，缓缓说道：沙罗本能想到为朕维护通藏道路，很识大体，本着这个心去做事，不但不会再有争剿的事，朝廷还有照例的恩赏。你们夫妇为朕誓守金川，为西南平藩之臣，这是多好的事啊。至于族里还有色勒奔一支和你为难，朕也都能为你们做主料理的。这就回去吧，你信不过傅恒不对，傅恒是个好人，和讷亲张广嗣庆父不一样的。朕还要派一个你们的老朋友去金川，协助傅恒办好这个差事。
1: 谁？
0: 岳钟琪。朵云听了低下头了，岳钟琪曾骂过他一女侍二夫，他对这个老头子并无好感，但丈夫和族里人都还是佩服这位老人的，这是私情公义不同道理，另是一番情怀。他也无声地透了一口气。乾隆站起身来，一条一条地吩咐：小兰通知兵部，给朵云通行勘合，由礼部派人送朵云回川。你只给岳钟琪发往西安，急着岳钟琪火速返京见朕，免受羁疑，赴金川办差。着乐敏署理甘陕总督，来京引荐后赴任。着李世尧补授湖广巡抚，吴庸到京，到傅恒军前帮办军务。金鸿前一处分着将二级原任使用，仍为四川总督，料理撤军后善后事宜。原湖广将军季度着调西安将军，入京引荐后再行赴任。纪晓岚早已经起身恭肃领命，一一称是，重复一遍背诵了，又说道：旨意发出去，臣和阿贵联名给傅恒和各大员都写信说明情由，再不得有闪失错误的。知道了，就这样办。
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2: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6: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

0: 荫下打盹，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北京人被界定为直立人，石器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如何开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访周口店《石与火之歌》。

0: 今天将继续跟随中学七年级中国历史课本，去探秘70万年前北京人生存的秘密武器。
1: 北京人用石块、兽骨和鹿角等制作各类工具，他们制作石器的技术比较成熟，采用不同的打制方法，制作成不同类型的工具，如尖状器、刮削器、石锤和石针等。
0: 今天旅行的第一站，书本亲子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今天的特邀嘉宾是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才艺男，对北京人石器颇有研究的他，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2: 才老师，
3: 哎，大家好，
2: 你好，你好，
3: 来来来，大家好，
2: 欢迎大家啊！今天我们的旅行的目的地就是我身后这座博物馆啊，你们看它的外形很独特，像什么呀？
4: 老师，我觉得像乌龟壳。
5: 不对吧？我认为应该像鸟巢。
2: 你觉得
5: 什么呀？明明像金字塔，你们两个都错了。
2: 哎呀，不对，大家说的都不太对。不过关于它外形到底像什么的答案，就在这座博物馆当中。想不想一起跟我去寻找答案呀？
6: 想。
2: 那我们出发吧。
7: 走。
0: 1929年，周口店龙骨山被世界瞩目。从三颗牙齿到完整的头盖骨，古人类生存的确凿证据逐一展现在世界面前。这里成了世界著名的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考古遗址。书本亲子旅行团带着疑问来寻找答案。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内，哪些展品与博物馆外形的设计有关呢？
2: 大家可以走近距离观察一下，寻找一下蛛丝马迹。
8: 就是在这之中
9: 哦，在这之中
2: 有
8: 蛛丝马迹是吧？
2: 对。
8: 孩子们，快去找找。
2: 估计是外形有相似的。想想博物馆外形像
5: 谁？姐姐。
8: 啊，大宝，你说
5: 这两块外形。就像一个小三角一样，正好我们这个馆外形也是像一个三角一样。
2: 大宝发现了这两块，来，咱们问问才老师啊，这个答案究竟对不对？这两块是不是咱们博物馆外形的这个参照依据？
10: 对，的确就是这两块石器。
9: 是、
2: 啊，其实两块都不完全一样，但是又都很相似。
10: 对，当时的设计师呢，就根据北京人时期重要的文化元素石器作为一个灵感的来源，而建造了我们现在这座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2: 这个我也会觉得

0: 有点匪夷所思哈。你看，我们一说到周口店，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发现的第一颗头盖骨，但是最后我们却以石器作为博物馆的这个设计的灵感。
1: 因为呢，石器是印证北京人他属于直立人的一个很好的佐证。一般它区分人跟动物的区别呢，有两点，一种是直立行走，另外一种就会制作和使用工具。而这些大量的石器就很好地印证了北京猿人他会制作和使用工具，石器是他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体现，所以呢就选择石器作为灵感。这个精美的石器墙足足有500多块，但是在猿人洞一共发现了10万余件，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2: 这些石头我怎么看着上去跟我们普通的石头没什么区别呢？
1: 它和普通的石头可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它们叫做石器，那些只能称之为石头，因为呢，它有人工的取向性在里面。
0: 人工的取向性怎么理解？
1: 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打制一块石器呢，把一根草根挖下来，请问您是选择尖状的呢，还是选择圆状的呢？
0: 那肯定是尖状的。
1: 对呀，所以北京猿人当时也很聪明，他们也知道要选择一个尖状的，所以他打制一块石器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去敲击，直到有一个尖状的能够满足他这个生活所需，这个工具的需要，它就叫做人工的取向性，
0: 就是因需要而有创作，
1: 对，
0: 所以就叫人工的取向性，是吗？
1: 对，而且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定的磨损，每一块石器，我们的科学家他们都用显微镜看了。上面有一定的磨痕，所以它叫做石器，而不是普通的石头。
3: 哦。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2: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3: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0: 神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2: 这是感应
1: 灯，这是扶手，
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0: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8: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1: 我们有时间等你。
1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我国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考古研究方面才刚刚起步。当时主持周口店考古发掘工作的裴文中，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2年。25岁的他，由于年资尚浅，即使有了北京人头盖骨如此重大的研究成果，也并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直到他接二连三地发现了北京人使用石器与火的凭证。
16: 像这些石器，这就等于是一面工具墙，那它们都有不同的作用。我们课文中有提到，弥多你记得吗？
17: 我记得是尖状器、刮削器、石锤和石针。
16: 嗯，没错，非常好。你们能区分得开吗？哪个是尖状器，哪个是刮削器？能区分得开吗？
17: 不能，
16: 不能，这太难了。
18: 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像这种石器呢，它大致是分为很多的种类。嗯，像这种刮削器，它就是这种扁片状的，而且呢它有一个很锋利的一个面儿，主要是切割食物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外出觅食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猎物，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刮削器把它切割成一个个小的肉块来分给大家食用。实际上这种石器呀，它的种类非常多，不一定刮削器只具备这一个作用，也没有每一种石器只有一种固定的作用。所以说呢，它会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来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了得到更好的食物充给和保障。
16: 哦，还是要看具体要使用什么，它可能就会选择比较趁手的工具。
18: 对，
16: 嗯，那大宝，你猜一猜你发现的这两块他们是什么器呢？
19: 因为他们两个的都是边边角角棱都比较尖利，嗯，我认为可能是刮削器吧。
16: 嗯，
18: 实际上它是两块砍杂器
16: 啊，哦，
18: 但是在你们的课文当中没有提到。其实这种砍杂器也是北京猿人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石器类型，它主要是指向猎物的，然后提供捕获猎物的机率。嗯，
16: 我们看到面前其实就有他们在使用各种石器的状态，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19: 好，
16: 去看看。
15: 区别人类和其他动物的首要凭证便是学会了使用工具。作为现代人， 我们轻车熟路地掌握着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也拥有多种途径学习这些技能。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是如何掌握工具的使用与制造的呢？
16: 我们再把时间往回倒一倒，想一想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北京人开始使用石器了呢？

0: 有自己血迹的石头，又划了自己的手一下。哎，结果他发现这个石器能够划开我自己的手，就能够划开各种各样的动物的肉。其实完全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同学们发了新书一样，锋利的这个新书刃面很快，所以把你的手拉到一个口子，其实是一样道理的。
1: 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在生活中积累经验，然后再开始的发明创造，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其实周口店地区它发现了人类头盖骨，只能说明了人类在这里生活过。这么多石器发现了，证明了北京猿人在此长期的处于一种定居的状态。哦，
1: 这个发现是很重要的。
2: 柴老师在刚才的猜想中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所有切割工具一定具备锋利的刃。那么工具是如何从无到有甚至日益精进的呢？书本亲子旅行团将分组完成切割食物大挑战，通过跨越几十万年的工具对比，大家又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1: 好，为了能够体验一下这个石器的运用啊，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道具，还有水果和核桃。那我们可以选择你们认为合适的石器来试一试，削削苹果，削削橘子，砸一砸核桃，怎么样？
3: 好，试试看吧。
0: 这个宝贝儿很聪明，明显就找了一块大的。
1: 你看，瞬间就开了，这比爸爸还轻松，对不对？
0: 找一块这个利刃面锋利的，把它弄一下。
1: 哇，姥姥这个太完美了。这是艺术品啊，是吧？太棒了！我们刚才这边的三位家长，他们其实是用了我们最接近现代人的刀具。
3: 刀具，
1: 这个可比起咱们对面的孩子们看起来容易多了。这个姥姥都已经把漂亮的苹果削完了，青青、蜜朵和大宝还没有一半橘子掰出来呢。是不是觉得石器的使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青青，你感觉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他受挫了。妈妈那边都已经把苹果削完了，我这边一个口口还没削开呢。蜜朵呢？
5: 太难了，
4: 太难了。
1: 大宝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比较累，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1: 对，
6: 首先呢，我先把橘子用这个轻轻的划了一圈边儿，然后呢，把橘子外层皮穿透。最后呢，它是有一点距离，但手是掰开是很难的，然后就用这个扁状的。石头用杠杆原理把它撬出来，就是不怎么卫生，不怎么美观，但是成功的吃到了。
1: 我们再次为大家的努力而鼓掌，好不好？
6: 好，
1: 很棒，很棒，表现很不错。
2: 如果不是尝试了史前工具模型的使用，现代人几乎想象不到不借助工具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些看似简单的石器，正是北京人赖以生存的高级工具。但他们的勇于尝试远不止于此。石器尚可控制，火却显得凶险难测。
0: 石器的发现证明了北京猿人会制作和使用工具，还有一种东西是北京猿人智慧的体现，你知道吗？
6: 我知道，是火。
0: 那你看看，这个就是在课文当中提到的这个烧骨、烧石，还有灰烬。这个烧骨它有明显的碳化痕迹，你再看最右面的那个，
1: 对，这块
6: 都黑了，
1: 全黑了已经。
0: 再看烧石，它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些普通的石器或者是马路边的那些石头有什么区别？
1: 炸裂。
0: 对，它就是在火里面烧的时候，它会有明显的那种爆裂，然后有这种皲裂状的纹理所以它叫做烧石。其实啊，你不要小看这些灰烬、烧骨和烧石等等。这个灰烬在北京猿人居住的猿人洞里，它足足有6米厚呢。这都是北京人使用火强有力的证据哟。比如说，北京猿人他使用火种烧烤食物啊，或者是进行取暖照明，基本上在同一个范围之内，不断的让这个火苗在这里燃烧。火就集中了在某一个地方燃烧以后，落下来的这些灰烬就会越堆越厚，所以说呢，就能够产生高达6米厚的灰烬呢。
2: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的灰烬。

0: 层仅能证明北京人已经学会了火的使用，可使用火和制造火有着极大的差别。那么北京人使用的火是如何产生的呢？书本亲子旅行团为了探明究竟，来到了周口店遗址互动体验馆，在这里他们能找到答案吗？
1: 哇，好神奇啊。
2: 哇，
1: 你来拍一个。
2: 发现火，用雷电发现了。
3: 对啊，雷电数学大招了。
2: 这个用自然火，使用火御寒烤肉。
4: 烤肉
5: 来啦，
1: 好玩吗？
6: 就像刚刚青青他们互动体验一样，就是北京猿人发现火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过程，很有可能是一场暴风雨，闪电呢劈到了树木，就引起了森林火灾，森林当中的猎物呢就被烧熟了，他们外出觅食的时候呢就闻到了猎物的香味，从而呢找到了烤熟的食物。
7: 这等于说是发现了火。
6: 对。
2: 老师，我有个问题，他们是怎么把火源带到自己的洞穴里去的呢？
6: 他们呢在找这个火源当中呢，他捡起了一根木棒，把这个自然的天然火种带到了洞穴，从此火就进入了北京猿人的生活。
7: 这就等于带入到生活中了。
6: 对。
7: 但是我看到第三步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利用了有举火把的这个现象了。
6: 对，他们会到洞穴当中使用火种进行烧烤食物，还会照明，而且还会用火把来驱赶猛兽。对于北京猿人来说，火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在那个时候，
7: 其实人类自古以来都是特别敬畏大自然的。无论是风雨雷电哈，人类都会觉得有种惧怕感。其实在这个时候，等于北京猿人他们已经可以克服这种惧怕感，能够利用大自然了，对吗？
6: 对。
7: 但是像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也会在他们的身体呀、健康啊、外形啊这方面会引起一些不同的反应？
6: 会有。因为当我们吃到熟肉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咬合要求就会降低，就不会用那么使劲去咬一些食物了。
7: 对。
6: 所以说咬合要求一降低以后，我们这个下颌骨侧面的这个位置就会相对的变窄。所以在骨骼上我们的骨壁就会变薄，所以它的骨骼会有明显的变化，从而进化出我们现在很漂亮的人。
7: 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遗址公园的门口看到的那个北京人的头像吗？大家都发现眉骨非常突出，牙齿部纹非常突出，脸盘也很大。但是也就是在他们的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之后，人的形态也会越来越接近我们现代人了。
0: 人类从众生万物中脱颖而出，与自然相处，与自然博弈，一步步摆脱野蛮，走向了现代文明。而北京人并非是周口店的唯一发现。让我们聚焦七年级中国历史课本，如果把时光倒流3万年，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8: 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距今约3万年。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及头骨形态与现代人类接近，已经具有现代人类的特征。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
4: 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5: 对不起，我就过去。
1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5: 哎呀，我的。
1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0: 来，请。
2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7: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9: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0: 我不想说了。
18: 佳佳，
30: 你根本不懂我。
1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 点赞留言。

0: 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今天我们将继续跟着7年级中国历史上册的第一课，去探秘龙骨山上的山顶洞人。
9: 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距今约3万年。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及头骨形态与现代人类接近，已经具有现代人类的特征。
10: 今天我们有没有发现好像少了一个人啊？嗯，专家没来是不是？
11: 小水姐姐，我们应该往高处找找。
10: 为什么？
11: 因为文中提到了第一句，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
10: 咱们一起往上看。看到陈老师了吗？
11: 看到了。
10: 挥挥手，陈老师好。
12: 小叔好，旅行团的亲友们大家好，我在山顶等你们。
10: 我们马上来。
8: 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陈磊。在博物馆工作的17年中，山顶洞人的相关知识他早已烂熟于心。他将为书本亲子旅行团开启一段怎样的时光之旅呢？
10: 在那儿呢，
11: 陈老师好，
12: 教授好，
11: 您好，
12: 亲友团大家好，在这儿等你们很久了。
10: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山顶洞人呢？
11: 就像我们刚才课文中提到的，山顶洞人它的化石发掘在山顶那儿，所以命名为山顶洞人。
12: 对，回答的还是很准确的。因为这个山顶洞呢，它是在这个山上的最高点，然后科学家就给它命名为山顶洞。
10: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站的那个位置是北京人化石的发现的地方，那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是山顶洞人化石发现的地方，他们之间会不会有这种亲戚关系？
12: 其实啊，这两者呢并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周口店这是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
10: 其实我们好奇的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北京人的洞穴里看到的就是很大的洞穴，但是居住环境说实话一般。不知道山顶洞人他的居住环境会跟北京人有差距吗？
12: 稍微有一点差距，因为山顶洞人他会把这个居住的环境呢功能划分。哦，
10: 咱们看看。
12: 好啊。
10: 就在这儿吗？
12: 对，我带你们到山顶洞去看看。
10: 好，走
12: 走。
8: 行走到山顶洞人的家门口，大家都对3万年前他们的居住环境产生了好奇。拥有功能区域划分的山洞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12: 咱们现在到的就是距今3万年前山顶洞人生活的洞穴。
13: 我觉得这里好像比猿人洞看起来小了很多。
12: 其实他们的居住环境并不小。这个洞呢，它是南北宽8米，东西长14米，很大的一个洞穴。其实呢，这个洞啊，它有4个。

0: 个部分啊，它有洞口，上市、下市和下印这四个部分，也就是跟我们现在说的叫住阁楼一样。
1: 哇，就是，感觉还挺豪华的。
0: 对，豪华洞穴。还有什么不一样吗？再看看。
1: 我发现了一个不同，就是这个洞叫做洞，但是没有顶啊。这个顶是咱们后建的。
0: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没有顶的。您看到这个顶也不是山顶洞的顶，它是猿人洞的保护棚。这个洞顶呢是在1930年这个发掘的时候，因为它这个都是比较松散的堆积物，科学家怕挖掘的时候会砸到发掘的技工，所以呢也是为了更方便的找到这些化石，然后当时呢就把这个原始洞顶给炸掉了。然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平台。
2: 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院士在《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一文中提到，因洞顶皆已破碎，故于开掘之前首先将似灰岩之洞顶移去。出于考古挖掘的安全考虑，山顶洞原洞口已经不得而建了。科学家们根据洞口区域出土的石器和动物骨骼化石判断出，洞口应当是山顶洞人制作工具和宰杀猎物的区域。那另外的三个功能划分区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市。我想问一下同学们，知道这个上市是做什么用的吗？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啊，在这个上市发现过兽皮，
3: 可能是工具间吧。
1: 工具间，
4: 我觉得可能是仓库。
1: 哎，有道理。一般古时候好像喜欢把这个东西都存在阁楼里，是不是？
4: 我想可能是卧室。
1: 为什么？
4: 因为兽皮嘛，可能是铺在地上来，就是卧着睡觉的。
1: 我觉得兽皮肯定是他们的衣服嘛，衣服放在哪儿？
4: 就是卧室嘛。
1: 对，
0: 其实呢，大家说的都很对。这个上室呢，也相当于山顶洞人的卧室。但是呢，他们不单单是卧室，因为山顶洞人他生活在这个上室里，他的功能是非常多的。他要吃喝，然后制作工具，然后还要用火啊。
4: 对，
1: 咱们小时候爸妈都说在卧室里玩火
4: 尿床。
1: 是吗？怎么会在卧室里用火？
0: 因为山顶洞的洞口它是朝北的，冬天它会有寒风吹进来，洞内呢生火它会御寒，然后洞口放一把火也会驱赶野兽。
1: 我们现代人怎么会知道那个时候山顶洞人在卧室里用火呢？
0: 因为在这个洞里面呢发现过用火的痕迹。有灰烬的化石，然后有灰烬的堆积层。
2: 化石的形成条件本就极为苛刻，但人们在山顶洞的上室中发掘出了火石碎片、烧骨和灰烬层，在洞顶的顶部和底部都有火烧和烟熏的痕迹。科学家们根据挖掘发现，大胆猜测，小心求证，一步步还原出对应区域的功能。那么在山顶洞人的下室中又会埋藏什么呢？
1: 咱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它的卧室区域、上室，您刚才还提到下室，咱们现在说的下跃层，对吧？
0: 对。下室呢其实是一个墓葬区。山顶洞人呢，他那个时期已经懂得了埋葬，在山顶洞里呢发现了三颗完整的头骨化石和代表八个人的个体化石，还有大量的装饰品，贝壳啊、骨管啊这些，还有赤铁矿粉。你们都参观过猿人洞，看到过在猿人洞里发现的人类的化石也是非常多，但是只发现的是头盖骨。山顶洞里呢发现的是完整的人类的头骨化石，带面骨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会懂得了埋葬死者，他们的亲人死了之后就埋葬在他们居住的下室，然后把这些生前喜欢的装饰品，比如贝壳啊、项链啊、手链啊，这些都随葬，再把这个赤铁矿石磨成颗粒的这种粉面撒在死者的身上，也是一种祭祀仪式。

0: 您提到这个赤铁矿石粉，为什么它会跟丧葬仪式或者说祭祀仪式相关呢？
1: 因为这个赤铁矿石它是红色的，一是红色它对这个亲人有一种敬畏之心，二是凶猛的野兽呢它也都比较怕红色的，然后把这些赤铁矿粉撒在死者的身边，也防止这些野兽把尸体都吃掉。
0: 原来是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安全作用，
1: 对，更好的保护这些逝去的亲人。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7: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8: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9: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

0: 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山顶洞人下室中的发现，是中国丧葬文化历史上直接拥有考古证据的旧石器时代的葬地。
2: 咱们现在一层一层的分工都很明确了，洞口是用来干活的，上室是用来睡觉，然后生火，其实是一个起居室，下室呢其实是个埋葬区，
3: 对，
2: 最后还有一个下印，
3: 对，还有一个下印。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看，
2: 好，
3: 咱们
2: 去看
3: 看
2: 下
3: 印，
2: 下去是吧？
3: 对，可以从这儿往下走。
2: 走。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曾有记载，印地室也，指的是地面以下的空间，如地下室、地窖等。山顶洞人的衣食住葬都已解决，那他们的地下室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下印，就是山顶洞的第四个部分。
4: 那这里都出土了些什么呀？
3: 这个地方呢，出土过两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化石，一个是虎，一个是洞熊。因为这个洞呢，当时啊，它这块是一个裂隙，有这些动物跑的时候不小心摔下去了，因为它非常的深，可能
2: 爬不出去了，
3: 然后山顶洞人呢也够不到它，也吃不到它，所以它的骨架化石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
1: 山顶洞人的下印是由于山体地质变化而形成的天然地下洞穴，在未经人工开发的原始环境中，下印无异于天然的陷阱，想必山顶洞人习得野外设置陷阱捕猎的本领，也是受教于大自然。
2: 其实我们一直在看他的居住空间哈，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山顶洞人和我们现代人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或者说山顶洞人和北京人他们又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呢？
3: 这块呢，先给大家留个悬念，我带大家到博物馆去看看。
2: 好，咱们去比对一下。
3: 走
2: 走。
1: 与自然界的一般生物物种不同，人类不仅能够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而且也能努力地调整，使自己适应自然环境。工作生产、生活起居、墓葬制度和借助陷阱，这些清晰先进的功能划分，将山顶洞人的生活场景一一复原。那么，行为方式更接近现代人的山顶洞人，在外貌上有多大的变化呢？
5: 老师，他的眉骨没有那么高了，
6: 他们的牙齿要比北京人小好多。
7: 山顶洞人的头骨模型很明显比北京人的头骨模型要大很多啊，
8: 整个头好像都比较大，是吧？
3: 对，同学们说的都非常的正确，他的眉骨已经比较平整了，然后牙齿也变小了，就是说明他的下颌骨变小了，就是咀嚼功能没有那么发达。他的脑容量要比北京猿人要高很多了，他这个平均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300到1500毫升。哦，
1: 脑容量指的就是颅骨内腔的大小，人类在进化阶段中脑容量在逐渐扩大，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脑容量越大智力越高，但山顶洞人作为晚期智人，在脑容量这一数据上已经非常接近现代人了。
3: 咱们看一下山顶洞人的复原像。这个时候呢，山顶洞人的身高，男性能达到1.74米左右，女性能达到1.59米左右，和咱们现代人就非常接近了。
2: 1.74米左右，其实跟现在男性大宝爸爸多高？1.78米，
9: 差不多。
2: 要不您站这儿比对一下，看看你们俩的五官，看看你们俩的五官，其实是真的非常接近，
3: 非常非常像了。
2: 眉毛相对还是有一点点眉骨比较突出， 眼睛相似，鼻子相似，嘴巴相似，就是您稍微胖那么一点点。

0: 伙食比较好，是吧？
1: 咱们看，如果要是给山顶洞人戴上墨镜、戴上帽子、穿上风衣，是不是和咱们现代人是一样的？
0: 对。那同时表现出他们的这个智慧也跟现代人相似，是源于什么呢？
1: 比如像制作工具就比较精细了，再有最重要的就是，我给大家示范一下，然后同学们看看比较像什么。
0: 嗯，
1: 是这样的，
2: 钻木取火。
0: 哎，对的，学会抢答了已经。其实我在节目里是试验过的，非常非常难，想试试吗？
3: 行。
1: 嗯，好的，那我就带大家去体验钻木取火。
0: 好，
1: 来，咱们这边走。
0: 走。
4: 现代人自从熟练地掌握了各种人工生火的方式后，早已不需要使用如此原始的取火方式，但在数万年以前的远古时代，钻木取火是生存保障的重要技能。叔本亲子旅行团将在没有火柴、打火机的条件下，体验原始人的生存必备技能，他们能成功吗？
0: 现在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工具了，我先给大家说一说游戏规则，好不好？
2: 好。
0: 嗯，咱们这次非常简单，不限时，哪对家庭先钻出火来就算赢，有信心吗？
3: 有。
0: 好，现在开始。
1: 加油加油！
0: 哎呀，你看大宝，大宝这个速度可以啊，哎，
1: 太快了。姥姥那边也不错。
0: 哎，姥姥知道这个两个手要把底下这个板子压住。
1: 对，嗯。
0: 我来做，来，你来扶着，你来扶着下面。
5: 哎，你看已经着了，这边
0: 出烟了，姥姥那组出烟了，
1: 可以稍微吹一下，
0: 吹一下，轻轻的吹，
1: 轻轻的吹一下。
0: 哇，可以，成功
1: 了，
0: 好棒
1: 啊，太厉害了。
0: 好了，休息会儿，太累了。其实我还有点疑问，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用这个东西？
1: 我们看这个是棕，它是一个助燃的一个工具，然后可以摘下来一点儿，然后放在咱们这个槽里边，然后但是这个劲头也不能太猛，也不能太快。咱们大家看一下，这个都已经钻透了，就是力气太大，但是呢没用到巧劲儿。姥姥和米朵这组呢就是非常棒了，居然能钻出火星了。
0: 对，
2: 我本来想象的就是拿起这套简易的工具，然后往这一插，然后轻轻的转两三下，噗的就能着起来，然后没想到过程就这么艰辛。
6: 我感觉呢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合力的结果。
0: 对，给姥姥鼓掌。
5: 给米朵也鼓掌。
1: 加油。
0: 真棒。其实今天目的呢不是为了让我们受苦受累的，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当年山顶洞人他们的难处。他们没有助燃材料，没有现成的工具，我们再给我们的先人鼓一次掌。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0: 我们为什么吃太多？如果真如科学家所说，少吃多运动即可轻松减肥，那为何实践过程中如此困难，以至于使某些人甚至采取极端的减肥措施？作者是一位有着丰富医疗实践的减肥外科医生，大量饱受体重困扰的病患的经历给予了他写作灵感。本书提出了体重定点理论，并结合作者丰富的医疗实践，为真正想要减重却无法坚持的广大读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作者从新陈代谢与食欲的关系角度切入，结合多年来诊治的病患案例，试图解答食欲产生的原因和节食与肥胖的关系。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改变对肥胖的原有看法，更好地避免肥胖带来的痛苦。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铅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6: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马上呢就要进入到今年三伏天的头伏了。最近啊，我也听到很多朋友都在说，感觉每天浑身发沉，睡不醒，身体呢也是黏糊糊的，胃口变差，大便黏马桶，明明没有干什么体力活，却天天疲惫乏力。其实啊，这不是懒，也不是单纯的天太热，大概率呢是湿气缠身。有一句俗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这三伏天啊，是自然界湿气最重的时候，也是我们身体祛湿的黄金窗口期。今天我们就邀请权威嘉宾带大家一起来正确祛湿。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

0: 来自长沙市中心医院中西结合科副主任医师黄斌老师，欢迎黄老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中心医院中西结合科的黄斌医师。
2: 本期嘉宾黄斌，长沙市中心医院中西结合科副主任医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青年委员，擅长运用中药针灸治疗失眠、多汗症、疲劳综合征、慢性胃肠炎等疾病。
0: 欢迎黄主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有任何与中西结合科或者是与我们三伏天祛湿相关的疑问，都可以直接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首先特别想问一下黄老师啊，为什么偏偏到了三伏天，我们体内的湿气会迎来一个爆发，湿气最重呢？
1: 大家好啊，它这个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外因和另外一个是内因，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外因的话呢，我们三伏天气温是最高的，雨水是最多的，然后天气也是最闷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气温最高，毛孔大开，其实是湿气排出的，是有利的时机。但是往往现代人的生活习惯，贪凉，吹空调、冰西瓜、冷饮等等，它会让我们的寒湿从我们的毛孔和我们的胃肠道长驱直入。另外的话呢，就是内因了。内因的话呢，暑湿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脾胃呢就好像我们体内的除湿机，困住之后它的除湿的能力是明显的下降，所以呢体内的湿气它也会明显的增加，这个时候就是内外交困了，所以这个湿气在这个时节是会集中的爆发。
0: 我确实是深有感触啊，因为到了这个夏天，天气越来越热，每天一杯冰饮真的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算是刚需了，再加上吹空调，然后又加上刚刚提到的这个湿气很重，所以内外因同时的加持之下，导致这个三伏天啊，确实每个人都是觉得每天就是昏昏沉沉的，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是很累很疲惫的一个感觉。那湿气好像我听说还有不同的类型啊，有一个叫做外湿，有一个叫做内湿，它有什么区别呢？是跟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内因和外因是相关的吗？
1: 是的啊。那么外湿跟内湿确实是不同。外湿呢，它主要是由外界环境侵袭导致的影响的。那么呢，比如说我们南方的梅雨季，比如说我们淋了雨，还有就是我们长期居住在这种阴暗潮湿的地方，这个时候人体就很容易被外湿侵袭啊，侵犯，外湿侵入你的体内。好，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这个暑湿的天气，我们的脾胃本身是不喜欢湿气的，这个时候湿气很重，它就会影响到它，就刚才讲了啊，脾胃好比我们的除湿机，它影响到了我们的，就会产生内湿。
0: 那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上上签的朋友给黄主任留言哈，他说黄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都说祛湿要喝赤小豆薏米水，但我也喝过很多次了，为什么总是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首先啊，我们所说的赤小豆薏米水，观众买的是不是赤小豆？有很多是买的是
0: 红
1: 红豆。对，然后第二个，赤小豆其实要发芽。
0: 要发芽？
1: 对，这个是大家很少知道的。我们原来古方里面赤小豆当归散啊等等这些啊，它的赤小豆都是要发芽的，发芽的赤小豆才具有很好的祛湿的功效。
0: 但是我们一般市面上买到的赤小豆，它基本上都是很完整的，
1: 没
0: 有发芽的。
1: 对
0: 得像小时候在家里养绿豆芽一样，先让这个赤小豆先发芽。
1: 对，发芽晒干然后再去煮水。
0: 还有这样一道工序。那这个薏米需不需要先炒制呢？
1: 薏米是这样的，如果针对脾胃偏虚偏寒一点的人的话，我建议还是把薏米炒一下。炒了之后它薏米是偏温性， 它不伤脾胃，能更好的去湿。
0: 所以啊，这个赤小豆薏米水真的很有讲究，发芽的赤小豆加炒过的薏米来煮水喝，才能够让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有这个祛湿的一个效果。这个确实是给很多朋友提了个醒哈，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赤小豆要选择发芽的。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像黄老师说到的，买赤小豆的时候经常买成红豆，红豆它其实要更

0: 圆润一些。
1: 对，
0: 吃小豆它有点偏椭圆形，长条一点点，瘦一点点啊，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要格外的留意。那我们还经常说十人九湿，意思就是说这个有湿气重的人特别特别多。那为什么现在人的湿气好像比以前的人要重这么多呢？是不是跟我们当下的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呢？
1: 是的，肯定是的啊。那么呢，我们现代的话呢，我们的生活节奏啊，我们的体力劳动跟原来比的话啊，一个生活节奏太快了，第二个体力劳动更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湿气就会更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么呢，我们的身体呢有四大啊，四大助推器，我们的湿气的助推器。第一个就是我们贪凉，贪凉它肯定是伤脾阳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熬夜，我们熬夜也容易伤脾阳。那么伤我们说了脾胃啊，脾胃本身就是我们的除湿机嘛。那么伤了之后，它除湿的能力是明显的下降了啊。然后第三个，我们的久坐不动，那么我们排湿它就没有动力啊。另外第四个啊，就是我们过度的依赖空调，依赖空调之后呢，我们本该排湿的夏天，这个时候空调一吹，把我们的毛孔闭住了，我们的湿气就不能很好的排出来。这些习惯的叠加，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湿气重的人越来越多。
0: 嗯，各种各样的原因叠加在一起啊。
1: 对对。
0: 当然我们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这个祛湿的小妙招，我们在过渡到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来请黄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你的这个祛湿小妙招是否正确，能不能长期的去来这样做。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盛夏三伏天，正是祛湿黄金期。我们线上有一位李先生打进热线了哈，我们来问候一下。李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
0: 哎，久等了，您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
10: 我是想问一下，艾灸针灸什么穴位？这个是三伏天了吗？他是搞那个艾灸搞针灸针的什么穴位？
0: 嗯，三伏天如果要做艾灸的话，灸什么穴位会比较好？

0: 上面去选穴位。那么呢，我推荐的啊有三个穴位，第一个是我们胃经上面的足三里和我们的第二个就是我第一个是足三里，第二个是我们胃经上面的丰隆穴，第三个就是我们脾经上面的三阴交穴位。
1: 嗯，这三个穴位能不能教一下李先生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怎么来找呢？
0: 这个穴位不难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首先摸到自己膝盖嘛。
1: 嗯，
0: 膝盖的话这里有一个凹陷啊，膝
1: 盖
0: 的
1: 外侧
0: 有个凹陷。
1: 嗯，
0: 我们叫犊鼻穴，也是我们的外膝眼。然后我们手指，自己的手指，四个手指并拢，四个手指并拢，它的宽度的话大概就是我们三寸，我们自己身体的三寸。然后按到这个犊鼻穴的中点，然后量一下之后往下犊鼻穴的下方的三寸，然后再摸我们小腿的前方，有一个很突出的骨头，是我们的胫骨。我们的胫骨盘开一横指，大概啊就是我们大拇指的宽度，这里按下去的话，我们就会有酸酸胀胀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位啊。
1: 嗯，
0: 足三里穴位，
1: 这个穴位应该是比较好找，就是在我们的膝盖的外侧下方。
0: 对，外侧下方啊。然后，还有一个穴位是丰隆穴嘛，我们胃经上面的。再下方是什么呢？我们八寸，那么就是我们大概要有两个这个
1: 手掌
0: 的宽度，再加一个大半手掌的宽度，就八寸。
1: 哦，两个半手掌的宽度。
0: 对，两个半再多一点。
1: 哦，
0: 啊，再多一点，啊，手掌的宽度。然后再在这个骨头盘开大概是两个横指的宽度。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丰隆穴。我们的丰隆穴是我们去痰湿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穴位，
1: 也是在我们的腿部。
0: 对，也是在腿部。
1: 嗯，
0: 就更往下方了啊。
1: 嗯，
0: 我们足三里是三寸，那我们的丰隆就是八
1: 寸
0: 了。八寸，对，再靠外侧一点点啊。我们足三里是一横指嘛，那我们的丰隆就大概是两横指的样子啊。那么三阴交呢？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内踝尖，就是我们踝关节嘛。
1: 嗯，
0: 我们去摸一下
1: 脚踝的位置。
0: 脚踝位置，对，这里也有一个很突出的骨头，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踝关节啊。踝关节，我们也是啊，手指的三寸，它这个穴位是在我们踝关节的上方。
1: 嗯，
0: 啊，也是三寸。三寸的话，我们再在这里去摸，我们这里有个骨头，贴着这个骨头边上就是我们的三阴交这个穴位，大家去按揉一下。
1: 嗯，也会有酸胀的一个
0: 明显的酸胀感。对，
1: 所以刚刚黄老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足三里、丰隆和三阴交，它基本上是从我们的膝盖一直往下到脚踝处这三个穴位。
0: 对，
1: 如果说我们找的没有那么准，是不是说做艾灸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从膝盖外侧一直往下灸，这样会有坏处吗？
0: 嗯，没坏处
1: 没坏处。如果找的不是特别准的话，也可以就是腿部一直往下灸一灸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
1: 左腿和右腿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0: 没有，
1: 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李先生的疑问哈。
2: 一起做吗？
1: 嗯，李先生您说。
2: 他两个腿可以一起做吗？
1: 两条腿可以一起来做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1: 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操作，
2: 也同时做一个穴位。
0: 我们自己操作的话，我们不是可以，我们可以坐着嘛，把两个腿抬起来，或者是就这样放下去也可以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不是艾灸的话有多种选择吗？
1: 还有呢，艾灸盒。
0: 对，有艾灸盒，还有那个艾灸的那个铜罐啊什么的。
1: 嗯，
0: 啊，我们就可以绑到上面嘛。
1: 哦，
0: 其实挺方便的。
1: 所以一起做其实比较节约时间。
0: 啊，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的李先生。嗯，如果各位啊还有任何与祛湿相关的，或者是与我们中西结合科相关的疑问，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向黄老师进行咨询。我们后台也有朋友问到了跟李先生同样的问题，就是艾灸可不可以祛湿？嗯，因为我们做艾灸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会发现会出很多的汗，这个是不是达到了一个祛湿的效果呢？
0: 回复这位网友的问题啊，确实艾灸是可以除湿的，艾灸，而且艾灸是一个很好的除湿的一味药物。嗯，那么呢，艾灸它首先它的性味是辛温的啊，辛温的话呢，它本身就会有啊，就像我们阳光照射大地，这些水湿就容易蒸发嘛，那么艾灸也是一样的啊，它能去除我们体表和通过我们穴位去除体内的湿气。
1: 还有一位朋友他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现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就是用藿香

0: 正气水来祛湿，他的做法是把藿香正气水抹在肚脐的位置，说能够感觉到肚子变瘦了。这个藿香正气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里面好像很多都是含有酒精的，这个酒精放在我们的肚脐处会不会有一些刺激性的作用呢？
1: 这样的啊，刚才说到藿香正气液，藿香正气液呢，首先我们市面上的可以买到的有两种，一种是含酒精
0: 的，
1: 确实是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0: 不能够，
1: 对，里面酒精的浓度还比较高。好，另外有一种就是不含酒精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对酒精过敏的患者啊，就千万不要用啊。大家看一下说明书里面，对，如果就不过敏的，我觉得用酒精也还 OK，或者是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就买不含酒精的。那么呢，藿香正气液里面，它第一个，它本身这个药物的含量，它含有很多祛湿的中药，芳香祛湿的中药，对，它确实可以祛湿。第二个呢，它这些药物组成的这个方子，它本身具有健运我们脾胃的作用，也能帮助我们祛湿。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我们肚脐眼，我们也叫神阙穴。
0: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1: 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它能很好的很容易去吸收我们的药物。
0: 那用这个藿香正气液，没有酒精含量的这个藿香正气液抹肚脐真的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0: 确实是可以的，
1: 没问题。对，前提是我们的肚脐啊，本身不要有感染有破损，周围皮肤不要有破损的这一类人群是可以用的。
0: 那哪些人比较适用呢？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它很容易购买得到，另外呢它就很容易操作，如果真的有祛湿的功效，我们哪些人能够用呢？
1: 主要针对的我觉得还是脾胃虚弱的人。脾胃虚弱的人有什么一些典型的表现呢？比如说肚子老是觉得胀胀的，然后胃口也不太好，然后大便不成形，或者是大便比较黏腻啊，然后呢舌苔呢又比较厚腻，白厚腻的啊，偏白偏厚偏腻的这一类的人群是很适合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湿气重导致的我们的腹型肥胖的这一类人群，
0: 这部分人群真的可以用一下这个，
1: 真的可以
0: 藿香正气液啊，不含酒精的去抹一抹肚脐，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祛湿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还在问到啊，说用花椒泡水喝能不能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花椒大料啊，来泡水喝，能不能起到祛湿的作用呢？
1: 花椒的话呢，我们经常是用来，我们是食材嘛，用来火锅呀等等啊这些，那么呢它本身是一个，它的性味大家都知道，一吃辛麻辣，对吧？它这类的性味它本身它确实具有一定的祛湿的作用。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关键它能不能吃还是要看你的体质适不适合。那么单纯的这种寒湿类型的，比方说啊，我们的舌苔是白厚的，对吧？然后我们的口也不是特别干的，然后我们大便偏稀的等等啊，这一类偏寒湿的人群，他泡花椒喝他确实有助于祛湿。但是我们比方说我们舌苔是厚但是是黄厚的，又有口干口苦，大便又比较黏腻不通畅，然后甚至肛门有灼热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胃有湿热类型的，那还是要谨慎服用了，就建议这一类人群不要服。当然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我们阴虚火旺的啊等等啊，还有时火时热的这一类人群就更不适合服用了。
0: 所以这个花椒泡水还是得分人来，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
1: 对，
0: 刚刚讲到了大家五花八门的祛湿的方法，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湿气有没有偏爱的人群？比如说是老年人比较多，还是年轻人会比较重，还是说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湿气会更重，有没有偏爱的人群呢？
1: 这几类人群我觉得我觉得都容易发。那么他们只是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上班族，这个时候他们的生活习惯很多就是久坐啊，然后冰饮啊，
0: 对，
1: 空调啊等等这些啊，他就容易导致湿气重。那么我们的老年人呢，他本身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它是下降的，他机体衰老了嘛，他的除湿的能力它就明显下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部分我们肥胖的人群，那么我们中医说胖人多痰湿嘛，对吧？ 胖人啊，所以这几类人群他都容易发。那么最容易湿气重的人群还是我们的上班族。
0: 嗯，其实还是跟生活习惯有关系。
1: 对，
0: 冰饮、空调、久坐、不运动，就是导致湿气重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我们讲到了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湿气最重的一个时期，也是我们祛湿的黄金期。这个湿气到底怎么祛才正确？哪些人群是湿气重的人群呢？我们在半点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节目当中，如果您有任何与祛湿相关的疑问，或者是与中西医结合科的相关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来直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8: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7: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本期嘉宾黄斌，
9: 长沙市中心医院中西结核科副主任医师，现任中。

0: 华中医药学会治未病分会青年委员，擅长运用中药针灸治疗失眠、多汗症、疲劳综合征、慢性胃肠炎等疾病。
1: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盛夏三伏天正是祛湿黄金期，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中西结合科副主任医师黄斌老师。各位有任何与祛湿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黄老师进行咨询，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所有我们常驻台以外的朋友拨打热线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8468-1028。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九九的朋友啊，他说我觉得人湿气重根本原因是因为脾胃不好，所以得先养好脾胃，而且在养脾胃期间还得忌口，不能单纯的祛湿，因为脾胃不好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湿气。这个观点想问一下黄老师，您认可吗？
2: 非常认可这位网友的这个网友的观点啊。那么呢，我们的脾胃的话，在我们中医来说，脾主运化啊，我们专业的术语运化，它就是运化什么呢？能运化我们的水谷和运化我们的水液。那么通俗的讲，它就是能促进我们的食物的消化，也能促进我们水液的代谢。那么脾胃强壮的话，这就是水湿的代谢，它是很正常的，所以它体内的湿气它就不会过多，它能很好的把多余的排出去。那么当脾胃不好之后，我们运化水液的功能下降了，就除湿的功能下降了，这个时候首先体内就更容易积聚很多的湿气，那么呢，积聚湿气之后它也更容易感染外界的，就是我们的刚才讲的内湿和外湿嘛，它也更容易感染外湿。所以我们在去湿气的治疗上，它的根本其实确实是在健脾胃。
1: 而且我发现健脾胃和祛湿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说你不能吃太多寒凉的东西，比如说你的饮食不要过度的辛辣和刺激，其实它都是相通的，所以祛湿还是要先从忌口养脾胃开始啊。这个朋友说的也是特别的对。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啊，感觉有湿气就应该去户外运动，多接触大自然，多晒太阳，打2个小时篮球，湿气就没了。这个运动排汗是不是跟我们祛湿也是有相通的地方呢？
2: 这位网友的观点也是很好的啊。我们祛湿的话，我们在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我们体内的湿气它排出的途径有哪些？如果能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所以我们很多的祛湿的方法就能更好的理解了。那我们人体跟外界相通的通道有哪些？比如说我们的九窍，我们的两个眼睛、两个鼻孔、嘴巴、两个耳朵，再加上我们的肛门前面小便的地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皮肤了。
1: 皮肤也是。
2: 对对对对。那么我们通过适当的运动之后，毛孔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它就会微微的发汗，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的湿气它是以我们的汗液的形式排出体外了。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鼻炎，我们过敏性鼻炎的病人，他的湿气就是通过我们的鼻涕排出来了。所以这个排湿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但是它的实质是一样的，就是通过不同的途径排出来。
1: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园子多多啊，他说之前就是舌苔很厚，大便粘马桶，一直觉得很累，小腹还特别大，后来呢就是看中医调理的差不多了，但是只要自己不注意饮食生活习惯有改变，感觉湿气又回来了。这个湿气是不是你去完之后不太注意它又会反反复复的呢？
2: 是的，所以我们中医一直提倡的是治胃病。
1: 就是在你还没有湿气很重的时候你提前去干预它。
2: 对，那么就刚才像这位网友说的，他有湿气，湿气很重，他通过治疗治好了，那么他不注意他又来了。所以我们一直提倡确实就是我们要胃病先防，我们在湿气还不重的时候就通过我们控制饮食啊，我们适当的运动啊，然后我们的或许是我们的中医的艾灸啊等等这些治疗来

0: 预防湿气的加重，
1: 嗯，
0: 这样才能永远啊，不说永远吧，
1: 嗯。
0: 啊，就更长的时间能让我们的湿气更少啊。
1: 嗯，其实前段时间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很多人去新疆旅行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双腿埋在这个沙子的这个沙漠的沙子里面，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再出来，发现腿上的沙子都已经变湿了，说这个能够有助于祛湿气，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就是用这个高温的这个干燥的沙子来把体内的湿气给带走，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其实就刚才跟我聊的，我们通过发汗去排湿，
1: 嗯，
0: 应该是同一个原理。
1: 同一个原理。
0: 对，那么我们新疆的气温是比较高的嘛，白
1: 嗯，
0: 天，
1: 气候比较干
0: 对
1: 燥。
0: 对对，气候也比较干燥。那么这个时候，它那里的沙子肯定是第一个温度高，
1: 嗯，
0: 第二个它这个沙子肯定是干比较干燥的，比
1: 对。
0: 较干燥的沙子。这个时候你把我们的小腿是吧，把它埋到沙子里面。第一个温度高的话，我们皮肤也会微微的出汗，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我们的沙子是干燥的，它也会微微的去吸这些吸汗啊，吸这些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有助于排湿的。
1: 对，其实就是给我们
0: 嗯，
1: 的皮肤微微出
0: 对，
1: 汗，把这个湿气给带出来
0: 是
1: 了。
0: 的。
1: 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个湿气怎么驱除的方法，也判断了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听到这里，很多网友、听众可能就有一个疑惑：那我怎么判断我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呢？我没有去看医生，我能自己来判断吗？黄老师？
0: 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啊，简
1: 嗯。
0: 单的方法，那么就三个字啊，三个字它是非常典型的，重、油、粘，那么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很沉重，我们头昏昏沉沉，那么油是什么？皮肤油，
1: 嗯，
0: 我们的脸上油啊，我们的头油啊，然后还有粘，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大便粘马桶，冲
1: 嗯，
0: 不干净，而且还很费纸。如果你同时有这三个表现，那大概率啊，大
1: 嗯，
0: 概率你中招了，你的湿气重了。
1: 那如果只有其中一个或者是两个，没有同时有三个呢？
0: 有其中一个或两个的哈，
1: 嗯。
0: 我们可以结合其他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镜子面前看看自己的舌苔，比我们的舌苔又白又厚，对吧？啊，这个时候结合起来，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结合一些其他的症状，我们吃了饭老是犯恶心啊，或者是胃口不太好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当然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女性的白带偏多，白带又清晰又多，是吧？然后我们男性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腹股沟，就是我们下面了，我们的阴囊周围比较潮湿，等等啊，这些都是湿气的表现，可能平时大家会忽略这些表现
1: 对，没有
0: 啊。
1: 太注意
0: 是
1: 哈。
0: 的，是的，所以我们要就是说，通过不只是通过一个症状。如果就是我们一个症状不好辨别的话啊，我们可以结合其他的症状，甚至结合我们的舌头，甚至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找专业的中医看看，他给你看看舌，把把脉，就能确定您到底是不是湿气重了。
1: 嗯，像刚刚除了您讲到的，我们的皮肤有一些表现，还有一些人，我记得他是表现在我们的头发上，就头发特别容易出油。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可能体型偏胖一点，头发必须每天都得洗，不洗头发就整个是贴在头皮上了。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呢？
0: 对，这个确实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啊。那么，我们的湿气的话，它有一部分可能就刚才我讲的啊，它
1: 嗯，
0: 有可能是往下走，表现为我们的腿的沉重啊，我们的白带增多呀等等这些情况。当然，还有一部分湿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的话，它就表现为我们的头发油了。刚才主持人讲的头发油，还有我们的脸，有时候洗完一会儿就有了。
1: 嗯，嗯。
0: 面油，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判定它是单纯的湿，还是它会夹杂有湿热了。有时候我们的湿，它正常的湿气它是往下走的，那么
1: 哦，
0: 它如果合并有热，
1: 它就
0: 因为
1: 往上了
0: 我们
1: 是吗？
0: 经常对说上火上火嘛，它就跟着我们的火一起上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除了头油，还有可能会容易出现什么？出现冒痘痘啊，然后我们口唇的上火啊、溃疡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它也是一种湿的表现，但是它是夹杂有热，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医每次看诊的时候会说要看一下舌苔，
0: 嗯
1: 啊，刚刚提到了舌苔如果比较厚腻，那可能就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

0: 还有一些人啊是舌头会特别的胖，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特别乏力特别沉重的时候，我有看过自己的舌头两边是有这个牙齿的印子的，我虽然没有咬到舌头，但是这个牙这个舌头旁边是有齿痕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痰湿的一种表现呢？
1: 是的啊，我们分两个看，第一个呢是舌胖大齿痕，第二个是我们的舌苔厚。那么呢，我们的舌胖大有齿痕，它提示什么问题呢？提示我们脾虚了。那么脾，我们刚才反复强调，脾是我们的内湿的来源，对不对？脾胃虚，所以这个时候它提示你脾胃虚了，那你体内更容易产生湿气了。那么再结合我们的苔，我们的苔的话又是比较厚比较白厚比较厚腻，甚至有点那种腻腻的感觉，滑腻腻的感觉，这个时候就是既有脾湿我们又湿气非常重，
0: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湿气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哈。
1: 对，
0: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盛夏三伏天正是祛湿黄金期，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讲到我们湿气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们稍后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讲到的是盛夏三伏天正是祛湿黄金期，刚刚讲到了这么多的有关湿气重的表现以及祛湿的方法。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湿气重除了让我感觉到有点疲惫，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不舒服的症状，那这个湿气重如果我不去管它，长期这样下去会对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伤害吗？黄老师，

0: 如果我们呢有湿气，但是长期不去管它，可能短期内没什么不舒服，或者引起的不舒服很轻微，但长期不管它还是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们的湿气呢，它是我们的万恶之源啊。那么呢，它能导致很多疾病，轻的话，比如说我们的疲劳、我们的关节酸痛、我们的脂肪肝，如果我们长期不管，它聚湿生痰，然后它会导致我们经络不通畅，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些更严重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的高血脂、我们的血糖偏高、我们的血压偏高，然后还有更严重的，它有可能会组织不同的话，会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囊肿啊、结节啊，甚至肿瘤。
1: 因为中医是不是把这个易得肿瘤的体质跟这个湿气也是很有关联的呢？
0: 有关联，有关联。我们有些医家啊，他有个蘑菇理论，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也会接触到啊，我们一就是我们有一段树木，如果我们放在阳光下，啊，很干燥的阳光下，它是不可能长出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木啊，我们的蘑菇的。但是它如果放到我们阴暗潮湿的地方，它很容易长出蘑菇来。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人体也是相似的，如果我们人体经常处在这种又湿又潮的环境下面，它就很容易长出刚才说的囊肿啊、结节啊、肿瘤啊。那我们中医针对这一块肿瘤，特别是肿瘤的话，我们不是去直接杀死它，而是我们去调节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让这个蘑菇没有生长的土壤。
1: 确实是啊。如果家里某一个角落比较没有阳光照射，然后比较潮湿，经常比如说卫生间啊、厨房的某一个小角落，它长期以往就容易有霉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要把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气驱除之后，就不容易有我们身体的霉菌进入到体内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很多朋友说自己减肥呀，总是减不下来，是不是也跟湿气重视相关的呢？
0: 应该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呢，我们有很多减肥的朋友啊，他通过节食啊、运动啊，甚至有一些会去吃一些利湿的药物啊。那么呢，这个时候呢，他可能短暂的减下来，但是后面他又不注意饮食，他又很快就反弹了。那么这个根源在哪里呢？啊，我们采取的这些方法，它可能短暂的把我们的水湿把排下来，把我们脂肪部分减下来了，但是我们的根源脾胃如果没调理好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反弹。
1: 还有很多人到了夏天啊，说容易上火，那我们就喝点凉茶吧。这个寒凉的中药来祛湿，是不是不适合所有的人？有一些人是不能喝凉茶的呀。
0: 是的，主持人说得很对啊。我们喝凉茶来一般啊，大部分是来解暑的啊，很少用来除湿啊。那么我们凉茶像大部分含的是什么呢？这些比如说夏枯草啊、菊花啊、金银花啊等等啊，这些清热解毒的这些中药。那么呢，它主要适合的是我们火体这一类，火体就是我们容易上火的这一类人群了啊。那么呢，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本身就体内湿气重，又肚子又怕冷啊，也口也不明显的干啊，舌苔又厚腻的，你去喝这些凉茶的话，会越喝越坏，因为这些凉茶它是清热的，我们本身我们的这一类人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就不足，这个时候你就像有一点点火，你还拿了一瓶，还舀了一瓢凉水往上浇，对吧？那火就灭了，那这样的体内的湿气会越来越重。
1: 所以不适合所有的人来喝。
0: 是
1: 包
0: 的，
1: 括现在很多人啊，会去一些养生馆，说湿气重，我就去干嘛呢？刮痧、拔罐啊，这个适合大家吗？
0: 这个的话呢，我们的刮痧和拔罐啊，在我们普通人中间是很流行的，对吧？很流行的，大家觉得有点不舒服啊，或者是有点颈肩背痛啊等等啊这些情况，就会去刮痧拔罐啊。那么，这一类是什么一类的人群是适合拔的嘞？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体表的湿气比较重的，它表现为什么嘞？比如说我们的

0: 肢体的沉重啊、酸胀啊，甚至有一部分有一点点轻微的浮肿啊，这一部分人群是比较适合去的，去推荐去做的啊。那么呢，就是还有就是，比方说我们的体质不是湿气重的啊，不是湿气重的，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大家就要刮痧和拔罐就要谨慎啊。
1: 并不是所有人
0: 都
1: 适合。
0: 嗯，
1: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盛夏三伏天正是祛湿黄金期，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呢，希望大家在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对于祛湿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解到自己是否是湿气重，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困扰。当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线下想要去找黄老师进行咨询的话，想问一下黄老师，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是周五的全天和周六的下午。
1: 周五全天，周六下午，大家可以提前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挂号哈。长沙市中心医院中西结合科副主任医师黄斌老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常年看病拿药做检查，却不太懂医保报销规则，常常白花了不少钱。今天就给中老年朋友讲清楚最实用的医保就医常识。首先，很多慢性病、常见病可以提前办理医保慢病备案，备案成功后，门诊拿药、复查检查都能享受专项报销，大大减轻常年吃药的经济压力。其次，大家要分清普通门诊、急诊、住院的报销比例各不相同，突发疾病走急诊通道比普通门诊更划算，也更符合就医规范。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很多人习惯去药店随便买药，去小诊所就诊，这类非定点机构的消费大多无法医保报销，建议日常看病、复诊、拿药优先选择正规医保定点医院。同时，不要轻信医保万能报销的说法，保健品、美容养生项目、部分自费检查都不在报销范围内，避免被误导消费。医保规则繁杂难懂，老人独自就医容易吃亏，专业省心找靠谱帮手。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陪同老人就医，协助解读医保政策，区分报销项目，规避报销误区，让长辈看病少花钱更省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们为什么吃太多》。如果真如科学家所说，少吃多运动即可轻松减肥，那为何实践过程中如此困难，以至于使某些人甚至采取极端的减肥措施？

0: 作者是一位有着丰富医疗实践的减肥外科医生，大量饱受体重困扰的病患的经历给予了他写作灵感。本书提出了体重定点理论，并结合作者丰富的医疗实践，为真正想要减重却无法坚持的广大读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作者从新陈代谢与食欲的关系角度切入，结合多年来诊治的病患案例，试图解答食欲产生的原因和节食与肥胖的关系。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改变对肥胖的原有看法，更好地避免肥胖带来的痛苦。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96218-0键可以直接来向我们的节目求助。是的，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请到了大咖作证，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3: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也是湖南天津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今天很荣幸能够上节目，能够给大家进行相关的分享和解答。
4: 马上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6: 你好，宋律师你好。
4: 您说。
5: 您说。
6: 我老婆是一个幼儿园上班。幼儿园现在因为生意的问题还招不到人了，所以他就要闭园了，就是说不办了。他已经向教育局的提交的材料说申请停办，但是他对于这些教职工他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比如说是去别的园还是赔偿，
4: 没有出安排，没有出结果，对不对？
6: 对对，他都没有搞这些。
4: 您太太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上多久了呢？
6: 十年。
4: 社保那些都买了对吗？
6: 他集中有2年没有跟他买社保。对，他也跟他交涉过，他说跟他补上，但是他一直没有补。
4: 现在是听说要马上关掉这个幼儿园，但是相关的安排没有任何痕迹，对不对？
6: 对对对，他已经是完全要停办了。
4: 您是想要提前来做一些准备，是不是？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6: 对，我就是说，他要是现在停办了，他不跟他们这些教职工提出一些东西的话，赔偿啊什么之类的话，我们应该先做些哪些准备？
4: 来，我们请教宋律。
5: 好，张先生，我问您几个小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幼儿园它是一个连锁型的，还是说它就是纯粹只有一个主体的这种类型的幼儿园呢？
6: 它是连锁的，它有好多的分店。
5: 它有很多分店是吧？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跟幼儿园交涉过，或者主动提出过，就是如果说你这儿要停办的话，那我的这个工作后续我去哪儿呢？是去其他的这个幼儿园呢，还是说我就直接结束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有没有明确给您讲过呢？
6: 他们之前跟他们交涉过，他的方案，幼儿园那边的方案就是说，你如果说愿意去别的园，我们是可以给你安排去别的园。如果说你不去别的园的话，就给你就是经济赔偿，但是他始终都不跟你讲那个赔偿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赔偿。
5: 是这样的啊，我跟您简单的先解释一下，所谓的经济的这个补偿金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劳动法相关的一个规定啊，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按照您的这个工作年限来，如果说你工作满1年，它就会有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那刚刚您说您的这个妻子她是有十年了
4: 、
5: 对吧？那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经济补偿金那就是10个月的工资啊，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规定，你们自己心里先有个数。然后
6: 他曾经我们他也跟他提出过是 N 加一嘛，是吧？
5: N 加一的话是让你即刻啊，但是他如果给了你相关的这个准备时间，
6: 他不能按那个工资来搞。
4: 张先生，您可以先来听我们宋律给您的分析啊。刚刚给您分析了，第一步首先赔偿，如果是按照你们目前沟通的流程来讲，是 N 不是。

0: 是 N 加一。来，宋律继续、
1: 然后他这边是明确跟您说他不同意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一个补偿吗？
2: 他是说不能按照你的根资，比如说你的根资是2000，他只能按照1000来。
1: 他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吗？
0: 依据呢？对啊，
2: 他没有依据，他就是说这样你能不能接受，你接受你就签字。
1: 好，
0: 那我不接受呢。
2: 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签字嘛。
1: 好，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也提到了啊，就是你可以去其他的园区，你们能接受吗？
2: 那个园区他不是去他的园区，他可是把你放到另外的旁边的幼儿园，不是去他自己的园区。
0: 对，你能接受吗？
2: 不能接受，他们这些人都不能接受。
1: 都不能接受。好，是这样的，张先生，您这个事儿呢，我大概给您提供两套解决方案哈，您可以试试看。好，第一个就是因为您也刚刚讲到了，他这个幼儿园呢，它是一个连锁的，对吧？它不是一个就完全自己一个独立的机构，没了就真的是没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集团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您可以向他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管控的一个母公司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主体来反馈你的这个情况，要求他们安排您到其他的园区去，他们同集团的园区去，可以啊。当然啊，另外一个，当然这个从实际角度来说，如果您的这个住的地方离现在的这个地方它很近，那么安排到就近的其他不属于这个集团的园区，只要这个待遇啊能谈得拢呢，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反正这个工作呢在哪儿都差不多啊，
0: 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1: 对，你能谈得拢，关键是这个条件啊，如果是同等条件甚至于可能更优厚的话呢，那未尝不可。那么第三个方案呢，也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说前两个您都谈不拢，那最后就只能把这个赔偿，对吧，我们拿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您就得考虑啊，首先那个幼儿园他的明确告诉你说按照你的工资一半标准肯定是不合规矩的啊，这个我先给您个定心丸。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始终谈不拢的话，我建议您啊可能要尽快的发起这个相关的一个仲裁。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这个用人单位他一直拖着您的这个谈判，他不给你最终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的主体一旦灭失之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注销，应该是
0: 还没有关张啊。
1: 对，应该还没，他只是提交了申请。那么等到他真正要这个主体灭失，他还要一段时间。那么主体灭失之后，您要再去找的话呢，就会更麻烦。那么趁着他现在主体还没灭失啊，赶紧的把这个仲裁的这个流程先提上来。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主体在灭失之后，他的这个财产和他的这个赔付能力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两条的前提下，我觉得如果您再谈个一次到两次仍然没有相关的一个这个结果的话，那我就觉得您不用再谈了，就直接去走仲裁吧。甚至于你可以把社保是否要补交啊，或者是说平常有没有什么加班啊，这个加班费啊是不是一起，也可以综合考虑，也就是这一次都把它解决掉。
0: 都可以是您的主张。也您知道去哪里进行仲裁吧？
2: 劳动局吗？
0: 您是在哪个区？
2: 我们岳麓区。
0: 岳麓区
1: 啊，那就在岳麓区的这个人社局这边啊，你可以去申请仲裁。
2: 他们有打个这个电话，有打个劳动局电话。
1: 你打电话
2: 没有正确回复他们？
1: 你打电话呢，可能只是涉及到的一个投诉啊，
0: 咨询甚至是。
1: 对，是的。那这个东西呢，他可能这个主体他会来给你进行一个调和，但是我刚刚还是不是跟您讲了吗？这个调解你们达不成一致，那个对方他也没有办法强迫这个幼儿园给您赔钱呀。那能够让他产生这个执行力度的，只有这个仲裁和人民法院啊。所以说您还是要考虑把这个流程要走上来了哈。
2: 好的 ，OK。
0: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啊、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6: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7: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也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宋律师，
7: 欢迎宋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9: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因为之前买了两个半挂车，后来卖掉之后呢，签了合同是说要给过户的，现在一直每年都忽悠，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
7: 第四年了，我可以理解为
9: 他打的电话说马上过后，后来我说是一直在外地。现在我想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
7: 您的半挂车签这个买卖合同卖给他，合同已经签了，钱到账了没有呢？
9: 钱到账了，
7: 钱也给你了。
9: 名字一直是挂的我的名字，
7: 但他已经开走了，是不是？
9: 开走了也好几年了。
7: 哦，钱到你账上了，车他开走了，但是过户他不配合你。
9: 对对，就是
7: 那你有风险啊，
9: 因为那个车头过户了，不是车头过，车挂是两个分开的。
7: 哦，
9: 那个车挂车他后来他自己把那个改了的型，加了高，被他说现在没有恢复原样，说现在就那个一直没有过户。
7: 他有一点点违规的小行为是吧？
9: 啊，是的。
7: 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
8: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陈先生，我问一下，就是相当于你现在主动提出要求要过户，他不配合，还是说他说他没时间？
9: 他只是说答应给我过户，等于就是一直没催他，就是也不了了事了。
7: 而且四年了耶。
8: 对，四年了。那我其实有个问题，这个时候问可能会有一点点稍显晚了哈。就你当初把这个车子交给他交付的时候，为什么就不直接带着他去这个运管那边去过户呢？
9: 因为那个时候过户，他说那天他是几个伙计的，他们直接去跟那个干活去了。就没在当地干，去外面干活。
7: 他找了个借口，
9: 我也不去去打工去了。
8: 那其实啊，这个事情风险对你来说挺大。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没过户的情况下，所有的违章的这些情况，他会都要先挂到你这儿来，对吧？也要通知你的。你没少接到过这种交管的一些这种违章的一些电话呀，或者是一些短信吧？
9: 就听着这个事啊，他也现在挂车也没给我搞了，警车现在逾期了，我就学警方那个也警不了。
7: 还逾期了？哎呦，这个麻烦越来越多了。而且四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8: 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陈先生讲到了，他这个半挂车他是进行了改装吧？
9: 对，
8: 这个改装可是一个重大的违法事项哈，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啊，首先你要做两个动作啊。
7: 第一个
8: 动作，你一定要给他发短信，或者是要留痕的方式告知他说，这个你务必在什么时候要来配合我过户，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来啊过户。如果说你拒绝过户，这个是你单方的一个拒绝过户，或者是你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过户的一个申请的话，那么未来出现任何的这种包括违章也好、违法也好、事故也好，那么你们自行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给我发过去，
7: 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
8: 对，因为这个有一个体现，到时候就像今天您跟我说啊，是您跟他打电话他不配合，那今天指不定我们问到他的时候，他又会跟我们说是你不配合，对吧？到底是谁
7: 证据？
8: 对，到底是谁不配合？我们要查。

0: 材料的。
1: 嗯，意思我是先用短信方式发个短信给他是吧？
0: 对，短信也好，微信也好，留痕也好，录音也好，都可以啊，只要你要留痕。而且其实啊，您这几年我估计您肯定没少跟他打电话。那么其实
1: 我打了很多电话了，他总在忽悠我，他说

0: 你，起码证明是你一直有这种要求，对吧？是他拒绝，
1: 我们是积极的，
0: 对，过错在他身上呀，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您得赶紧做啊，其实你已经晚了，
1: 嗯，
0: 对吧？
1: 这是第一步。
0: 好，第二步，如果说您在发的短信也好，经过多轮催促也好，他仍然不配合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得去交管这儿。跟交管这边说清楚，说这台车你向交管提供啊相关的这种买购买合同、转账记录，以及你跟他沟通这个过户的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报备啊，你跟交管这边说啊，这个车我其实已经销售了，但是因为这个新的车主他始终不配合我过户，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到这儿来完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备案在这儿。那万一以后出了相关的问题，起码你有一个这样的动作，那到时候不会找到你身上来。
1: 有人给你说理呀？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您有啊这个车辆的购买的一个相关的合同，有转账记录，并且呢又还有多年跟他沟通说这个我一直要求过户他不过户的这些材料，这三样东西如果齐全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后续出了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事故发生啊，您一般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
1: 您之前的那些电话催促的这些东西有录音吗？
0: 应该没有。
2: 就是我以前也给他发个微信，发一次微信，
1: 那也是有证据的。
2: 用语音发的微信，
1: 嗯，那也是有证据的。
0: 你把这些语音微信啊都转化成文字，然后截图保留哈。
1: 嗯，晚一些呢，我们送绿给您支的招，我们也会转化文字发到群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我听朋友说还有这个是，我到那个交警队可不可以把这个档案给他那个锁掉？
0: 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之所以让你带着这些资料去交警这边去报备，就是因为为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您通知他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档案，或者是甚至于交警部门他也会跟他说要他过来办理过户的一些手续。
2: 哦，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您的支持和信任。这是一位叫做 GGV 的朋友，他说，你好，我跟前男友网恋，他在没有跟我确认关系之前自己提出发了奖金送我一部手机，后续分手了，以我未按照答应他的情况送他生日礼物为由要求返还。啊，我理解为这个手机他要求返还。好，然后他就问需要还吗，又是前男友又是网恋，嗯，你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哈，我们就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来请教一下宋律，这个返还是可以的吗？来来来，请教您。
0: 嗯，我们觉得哈，这种类型的要求呢，是否稍显有一点点过分了？
1: 有一点点过分了。
0: 对，
1: 怎么个过分法呢？
0: 嗯，就是恋爱期间你说啥都是对的，然后呢，恋爱之后，对吧？分了手。你怎么做都是错，
1: 对，可能当初的某些承诺也不算数了。
0: 其实呢，在我们的法律上来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碰到这种要求礼物返还，首先啊，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就是它是以生日礼物为由送出的，
1: 嗯，
0: 那么并且是有明确有一个赠与的一个表意思表示在这儿，那么加上特殊的一个节日、特殊的一个日子，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属于一个明确的一个赠与行为，而不是属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借款呀，或者是一种所谓的附条件的一种啊借与的一个情况。
1: 嗯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啊，并不能说他前男友说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要求就要求返还，这个很明显是啊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说，就最终的一个结论啊，我们认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不需要返还的。那当然有一个特殊情形，因为今天这个咨询的这个信息它相对来说比较的简短，那么我们其实还是要确定一下，就是如果说当初啊在赠与的过程中他有明确附说什么条件，就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我赠与你这个材料，或者是我赠与你这个财产，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我提出来了，那你明确答应了，并且我以你完成这个要求为前提才作为赠与的话，那可能那如果说你没有达成的话是会要啊进行返还的。但是如果说结合到特殊节日，或者是生日，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的什么520啊1314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特殊意义的这种数字的话，那么我们一般都是会把它认定为一个啊无条件性的一个赠与。
1: 嗯，那如果额度呢，是额度越高越不能返还，还是说这个数字有一些什么讲究呢？
0: 如果你纯从金额上来说的话呢，如果说这个赠与的额度越高，我们一般会认为额度越高它所需要的条件会越严格。
1: 嗯，
0: 因为大家对于小额的这种 往来的话，可能都是属于这种哎赠与型的，或者是说我对你不抱任何的要求，

0: 那么小额的也不会有涉及到很高额的一些风险。但是如果今天啊这个额度啊很大或者是巨大，首先作为常理来说，一般这种额度的赠与是非常少见的。而且这种赠与的额度呢，它极有可能是附有一定条件和相关义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就是额度越大，可能啊它的这个要求就越高，那么可能你可能需要返还的风险就越高。
1: 但是有些数字表达爱意的数字是不是除外呢？类似于像5200啊这种。
0: 对，如果说这个5200后面多几个零，似乎啊如果结合上下的一个语境来说的话是一个爱意的表达，那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1: 所以这种情感的变化是很正常的，只是说资金的流转可能就不一定会如我们自己的意愿了。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 6 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4: 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下线上的徐先生。你好。
5: 你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去年年底12月20多号吧，我妈妈是被那个汽车撞了一下，然后右膝关节骨折。
4: 什么什么骨折？
6: 右膝关节是吧？
5: 右膝关节骨折。
4: 好的，您继续。
5: 右膝关节骨折，然后恢复了大概1个多月以后，去医院检查又查出了右腿骨静脉有血栓。
6: 血栓形成了是吧？
5: 啊。
6: 好，您继续。
5: 现在就是在家里恢复疗养啊。然后他住院的话住了1个星期就出院了，他也不肯做手术，70多岁了嘛。
6: 您说的这个手术是膝关节的手术还是这个血栓的手术？
5: 没有，当时撞伤了以后住院，就医生说可以考虑给他做手术，然后他自己拒绝了，他没有做。
6: 我想明确问一下哈，因为膝关节的这个损伤它比较模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它会有韧带和半月板，那我想问一下，它是韧带和半月板哪一个损伤，还是两个都有损伤？
5: 韧带和半月板都有损伤。
6: 几度？3度、2度、1度？
5: 那上面没有写那个，它没有写几度。
6: 没写是吧？好，您继续。
5: 他住了1个星期出院了以后，然后后面的话也没有请护工，都是我们自己家人照顾嘛。
6: 家人护理啊。
5: 家人护理，然后他本人是中医，也没受伤之前呢一直是在上班的。
4: 哦，有误工费这方面的。
5: 对。
6: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4: 诉求是什么？
5: 诉求就是我现在到交警队那边已经出了责任认定书了，

0: 说责任认定输了以后，我现在就是跟保险公司谈赔偿了嘛。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大概，他这个后续需要赔偿多少钱，我心里没有底。
1: 是这样的哈，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大概了解了，对方应该是全责吧？
0: 不是全责，我妈妈是不在斑马线上面，离斑马线大概有10几20米，她不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1: 最后责任怎么认的呢？您这边四责。
2: 您再说一遍，责任怎么划分的？
0: 我妈妈是主责。
2: 你妈妈是主责？
1: 主责啊，有横过道路的行为是吧？
0: 她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面嘛，是当时的是小轿车是左转，她是绿灯左转。
1: 我知道了，
2: 这个责任判定很关键。
1: 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两个点我先跟您说一下。当然可能您知道啊，但是可能您也不清楚，因为您刚刚说到主责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呀，这个慌了是吧？
2: 对，
1: 这个我赔不了多少钱，我自己是主责嘛，对不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在我们的交通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交强险，那么所有的小车都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一个交强险。那交强险出现了之后呢，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就是交强险范围内它不分责。也就是说，只要您的赔偿啊，它在交强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内的话，无论您是主责也好，同责也好，次责也好啊，那当然你都是可以不需要分责，全额获得理赔的。所以这个前提我先跟您说啊，您应该知道吧？
0: 这个我知道。
1: 好，然后在讲完这个情节之后，那么另外一个就关于您的这个赔偿了啊。医药费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跟您说，反正据实主张发票，只不过是说在您的这个医药费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个小争议，我提前给您提醒哈，就是您说这个在一个月左右出现了血栓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小争议。为什么呢？血栓呢，它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它不会是很少会因为交通事故所产生撞出来的，不会，但是它都是会成为一个附随型的一个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撞的是膝关节，他的腿，那么他就会有一个卧床静养的一个情况。那么作为上了年纪的人，他会出现长期卧床静养，就会有血栓。所以说您这个血栓的赔偿啊，到时候当然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你交通事故产生的一个附随性的东西，它不是，虽然不是直接产生的，但是会必然产生，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保险公司在这个层面上会要给您扯一扯啊，他们是不太愿意来承担这一部分的赔偿的，所以给您先有个心理准备。好，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啊，我刚刚问了您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它的半月板损伤和韧带损伤的一个程度。当然我这个问题跟您说一下啊，如果今天它是半月板的损伤加韧带损伤都达到了3度以上，你做了手术的话，它是有可能评伤残的啊。那当然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平残的基础呢就相对弱一点，那您的赔偿啊，我大概给您数一下，您记一记啊，好不好？首先第一个，
0: 宋律师，有必要做鉴定吗？
1: 是这样的，我觉得啊，鉴定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如果您在评估啊伤残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先去做鉴定了，您可以先去跟对方和他的保险公司沟通一下，那保险公司他也会给您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评估，然后给您一个相关的一个，比如说您休息多长时间的一个计算，您拿着他的计算再来考量，如果他的计算太低再考虑行鉴定。一般我们的鉴定在没构成伤残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太建议你做，因为鉴定也会产生成本，您知道吧？对，然后关于这个赔偿项目，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具体的钱我没办法在直播给您，在这个节目里给您算，我只能给你说一下项目啊。如果您有住院的话呢，那会有一个住院伙食的补助，然后呢，这个膝关节损伤呢会有一个营养费，然后呢，主要的就是两个大头来了，一个是误工费，一个是护理费。那么误工费呢是根据您母亲啊在受伤前的工资的标准，然后按照他伤后这个伤情，他大概能有多久的恢复时间来计算的。护理费也是一样的啊，那家人护理的话我们是有行业标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费啊，另外一个是交通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后续治疗，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对吧？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例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2: 这两条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1: 对，
2: 思路很清晰啊，宋律。听您讲话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是同感哈。徐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0: 我现在就是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就是说我大概需要就是计算一下给他一个数目
2: 范围是不是。
0: 那我现在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没数。
2: 这样子我们就一个一个帮你来稍微的比划一下，比如说误工费，你母亲的这个工资拿哪些证据，怎么来评估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先生，我给你一个意见吧。就教你一个小技巧啊，小贴士啊。您就把你母亲的工资的标准，您找材料，比如说他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那个雇工的相关的工资标准和比如说您的合同啊，包括你母亲是中医，肯定是有这个资格的，对吧？中医医师的资格。您说
2: 完先。
0: 送给那个保险代理人了。
1: 你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事故认定书、病历和这个中医资格，您发过去之后，是这样的，我觉得您不要自己报，因为首先第一个，不管我再怎么教您，您肯定是不如我们专业的。那我觉得作为您一个普通人，你不知道这个赔偿有多少，很简单呀，你保险公司知道。那么你作为专业机构，在得到了我的这些资料之后，你本应当就要告知我，你们认为我的这个案件你给我赔多少，而不是作为一个我们不知情的人我来报。如果他一定要您报的话，我觉得您就开口说就行了。因为很简单，您开口说多少也好，他们都不会直接答应，除非您说的太低哈。我建议往高了说，说完之后呢，让他们给你一个相关的一个明细，然后再就他们的明细来一项项说，或者是您再来咨询，相对好一点。否则呢，我觉得这样子对您个人的一个学习成本会很高。你要相当于把每一项赔偿它的法律依据、相关的一个事实依据、计算方式，你都得算得很清楚，你才能去报，而且可能有一些情况你还掌握不准。
2: 宋律不仅教我们相关的知识，还教我们博弈的方法，借力打力啊，这个您参考一下，徐先生。然后刚刚我们宋律讲到的这一些标准啊，我们的群里晚些会以表格的方式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嗯，是的。然后他那边的话也是跟宋律讲差不多，然后他就是问我需要多少钱，然后我就当时没报，然后他给我报了个12,200。你觉得是靠谱啊，还是太低了？
2: 我只能说宋律现在能看到的材料非常少，他是根据您目前有限的那个内容来给出您的建议。
1: 一般是要看你的病历资料的，当然像膝关节损伤，如果
0: 我发资料呢？
1: 啊，
0: 先下午发资料过来。
1: 那也是后面了呀。现在我能跟你说的啊，只有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跟你简单的说下，如果说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加半月板损伤同时存在的话，它的误工期您大概往60到90天的标准去估一估，你自己看一下你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多少。像那个护理期的话，你按照60天的标准，营养期差不多60天标准，你把这三个时间段我给您说出来，钱你可以自己算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7: 哎，
11: 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

0: 展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8: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朋友们想要来请教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位叫秦的朋友，他想请教宋律，应该是刚刚听了节目对您很了解哈。他说无接触事故，宋律帮帮忙，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开，过路口时一辆四轮车从左侧变到我前方，又变到右转车道，导致我急刹摔倒，哦，就是没有接触，吓到了。但是呢，我没戴头盔。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定责哈？我们先来稍微描绘一下你这个画面哈。这种无接触的事故一般会怎么判呢？您的实务经验来分享一下吧。
9: 首先啊，第一个有一个前提条件跟大家讲，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无接触事故我就没责。那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开车，我只要不碰到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行人，我就是没有责任。首先，无接触事故，机动车也是很有可能会要承担责任，甚至于我们见到过承担全责的情形。
8: 全责，
9: 对，
8: 这应该比较极端的情况哈。
9: 是的，然后回到这个朋友的问题呢，首先啊，他肯定是首当其冲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电动车。那一般我们默认是非机动车啊，虽然电动车三个字有点模糊，那么我们如果它是非机动车的话，它在机动车道上开它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非机动车是要在道路边上靠右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对不对？那么它开到机动车道上，可能第一个这有问题。但是啊，我看到它的这个描述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小车的问题非常大。为什么呢？哎，您看他有一个问题，他从左侧变道到我的前方，右变道到右转车道。那么其实我们还原一下刚刚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大概能了解到，他因为可能是临近路口，他为了尽快到右转车道去，他可能变道的时间非常短，也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咨询人他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急刹，对吧，摔倒了。那么那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在变道的时候是否有打转向灯呢，并且在打转向灯之后有没有等待啊他这个原本车道里面的车的一个情形。同时啊，最终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你的这个变道是不能影响原本车道中车辆的一个行驶。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机动车的责任会相对来说大一点。那当然这个电动车肯定自己有问题，就是第一个他没有在非机动车上行驶，
8: 第二个就是没有戴头盔。
9: 对，戴头盔。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在戴头盔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小小的解释啊，这个解释跟大家的进行陈述一下，那看看大家觉得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戴头盔，我们认为它不属于事故发生的责任。我戴不戴跟事故发生似乎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的损伤情况有关系，
8: 跟结果有关系。
9: 对，如果说因为你没有戴头盔，然后您恰恰摔到的又是头部，那么就会导致您头部的损伤会相对高一点。你有保护吗？你戴了头盔，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碰到我们的这个头有损伤的话，那么可能你在赔偿的时候，这个因为你没有戴头盔导致这个损伤可能加重啊，或者是可能更大的前提下，那么你自己要对这个损伤负一定的责任。

0: 对。所以其实关于损伤责任和这个赔偿责这个事故责任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小小的区分，
1: 条理非常的清楚，我相信各位有这种感觉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0件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宋律来向他请教哈，非常的擅长这方面的案件，而且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位叫301的朋友，他说我在停车场昨天发生了刮擦，我是静止状态，对面是逆行的，对方全责，他也签了事故单。他说我的轮毂、车漆、车衣都有损伤。当时呢，对方很着急，说没事的话就走了啊。然后呢，他说去吃饭很赶。今天呢，我的售后去联系了对方，结果对方不接电话，不报保险，修不了车。早上打了一次是通的，让他去给他的保险联系一下，他同意了。到中午呢，再打就发现被拉黑了，这怎么办呀？这个走代位能不能走？然后保险公司说如果走代位追偿是不赔车衣的，是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您。
0: 好，这个朋友的问题哎挺棘手的哈，问的也比较多。
1: 这个人怎么还能变脸呢？真是，
0: 哎呀，我们现在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会觉得他有保险，你不要来找我，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想管这个事故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个，关于代位能不能赔车衣啊，首先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这，你的代位一定是走的车损险。那么车损险呢，它其实是针对车辆出厂相关设置的一些保障。那么如果在你投保车损险的时候没有进行相关附加的一些这种增值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音响啊等等的增值，那么他可能他会觉得你的这个车损我能赔，但是你这个车损之外附加的一些额外的东西它本就不包含在我的车损险内，我不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走代位确确实实会出现车衣不赔的情形。但是其实哈，我要跟您讲的是，这个车衣是对方的保险肯定要赔的。对，所以说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方式，您这个情况有点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就是你纯想走代位的话，车衣您得损失。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拿车衣的钱，那就意味着您要作为一个主体啊去诉对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意见给这位朋友哈。一个小小的意见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的法律规定里面明确了，即便是对方啊不同意啊这个报保险也好，拒绝赔偿也好，怠于履行他的保险责任，那么我们作为伤者作为三者方，我们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发起赔偿的要求。
1: 我们有这个权利。
0: 对的，就大家不一定说什么事儿都一定要找到对方的肇事方啊，我们作为一个受害者，我们是有直接权利的，法律赋予我们的直接权利的。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您可以先找这个啊帽子叔叔啊去要到对方保险的保单啊，保单后面会有相关的报案的电话，您直接打这个报案电话向他们报，然后把这个事故认定书啊损失等等的直接发给对方的保险公司理赔员，他们是可以直接越过肇事方来给您进行联系的。甚至于啊，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呢，我再给您一个小小的意见哈，
1: 马上倾听。
0: 再给您一个小小意见，就是您在跟对方联系或者是跟保险公司联系的时候，您可以跟对方说，你说今天啊你的赔偿按道理来说事故不大，应该都是由你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的，
1: 要覆盖掉的
0: 啊。对，你作为一个肇事方很简单，签个字儿就行了，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有其他的一些成本的付出。
1: 他有什么压力呢？我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拉黑哈。
0: 也没压力，对吧？好，但是今天如果你这边怠于行使保险责任，那我告诉你，你可能要出钱哦。对，如果今天这个案件啊，你不签字啊，不管我，那到时候如果硬要逼到我要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那么我就要做鉴定呀，对吧？我的车衣的一个损失，
1: 相当于这个鉴定的费用是额外增加的，
0: 对呀，这个，
1: 而且鉴定费用还不低。
0: 对，这种车损鉴定可贵了呢。这个鉴定费你得出呀，
1: 就保险公司是不会覆盖的。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你不签字导致了后来的总体的数字增加了，所以你要来出钱了。
0: 是的。好，第二个问题，诉讼费你得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好，两个成本产生了，第三个成本是什么呢？那你一直不处理我的事故，那我的这个车就修得慢呀。那我作为一个车主，我得上班呀，那我就会产生什么呢？轻则产生打车啊替代性的费用，重则那我得租车呀。那我的这个租车费呢？
1: 也应该你来掏
0: 啊。那是的。对，所以说，就是大家无论你是伤者还是肇事方，大家要知道啊，躲一定是不行的。
1: 一下子通窍了，我感觉很舒畅。
0: 是，你跟他说你不签字可以，那只要这几个钱你出得开心，那我也无所谓啊，对不对？

0: 所以说一般啊，我们碰到很多车，这个不管是的车主朋友听到这个话，一般都是麻溜的处理来事情。
1: 是的，那刚刚我们送礼给您支的这个招啊，晚一些我们发个文字版本您参考一下，或者呢你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编一段这个话，换一个手机发给当时的那个司机，他看到短信之后他心里会有盘算的，这冤枉钱那没必要啊，是吧？
0: 对呀，他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让他出钱那他就得在乎了。
1: 万万不行了。好的，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宋律师，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微信当中这是一位叫做七元的朋友，他想请教一下宋律，他说，你好，我17岁签了个合同，在某音平台上直播，我现在想离职，不想在那个工会待了，自己想单干了，但是他们说如果发现了就是50000的违约金，他想问我当时17岁签的合同算吗？你这个应该分作几个问题，第一个是17岁的合同算不算，第二个就是你想离职提的这个违约金有没有依据。来，我们请教宋律。
0: 好，那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关于这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我未满18周岁，我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签的这个合同呢是不作数的啊。那么在这其实我要跟大家先小小的解释一下，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说呢，如果说你年满16周岁，你以自己的劳动能力来赚取生活的一个这个成本，或者是说为自己的生活赚取相关的一个收入的话，它是可以视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也就是说你在17岁签的合同并不能直接认定因为你未成年人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啊，那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情形来结合。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认定为有效的话，那么当然合同内容您是要进行一个遵守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刚刚其实我在听您的这个留言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词儿，我这边还是比较留意到了啊，你是说想单干啊，
1: 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工会，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会，也不是吃不消了，是想单干赚更多钱。
0: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呢，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合同相关的内容，并且那同样带来的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遵守合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限制条件
1: 约束。
0: 对，我们要有契约精神，对不对？那么既然双方都有一个约束的话，那既然我享受了我的权利，那么对方只要遵守了他的一个义务，那我们也要遵守义务。当然如果今天哈，如果今天您是因为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完全不合理，或者是您的一些客观情形导致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那么这种解除我个人认为这个违约金要不要出其实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能够解除这份合同且不用承担相关的违约金，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其他的客观情形，没有一些这种对合同条款的误解啊，或者是一些霸王条款啊，我们经常讲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是因为你想单干，那么你想换取更多的收益，或者是啊我们再往下走，您想更自由一点，那这个其实并不构成您可以直接解除合同的一个法定理由。
1: 换句话说就是你想要违约了
0: 啊。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确确实实您可能会需要承担违约金了哦。
1: 这是我们宋律给您的专业解答，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补充，比方说你在职期间的这种类似于工时啊，或者是这种工资的发放啊，别的细节补充，那我们可以再进行讨论，好不好？谢谢各位的支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1: 感谢宋律给我们的专业指导哈。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聊到更多，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男人们的事儿我不懂，可我觉得朵妹子你不是坏人，我们三个也不是你的仇人，何必呢？杀来杀去斩头洒血的，到头来吃亏的是女人、老人和孩子，他们有什么过错遭这样的劫难，受这样的罪？这要问乾隆皇帝，我已经问过了。朵云一字一顿地说着，他的面庞平静得像是刚刚睡醒的孩子。我们金川人从来没想到过去进攻成都，只是守卫自己的家乡，但朝廷一次又一次派重兵围剿我们，绞杀我们，欺负我们。他的声音发着金属一样的颤音，听得三个女人的心直往下落。汉人有句话说，饿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我想这是说人的尊严比生命还要重要。大汗一定要我们屈辱地活着，金川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只好以死抗争。三个女人都觉得这话极难对答，她不肯屈辱，而乾隆要的正是沙罗奔本人面富归降，这怎么办？唐儿突然一笑说道，汉人的话很多，有些对，有些错得一塌糊涂。我想做君王有君王的道理，做臣子有臣子的本分。金川窝藏那个班衮一直到死，这是先有不是才招的朝廷征伐，这是起事的源头。

0: 他觉得有一条道理如同轻飘飘的柔丝浮在心里，却只是捉不到实处。旁边的丁娥却被这些话聊得灵机一动，突兀地张口问道：朵妹子，你有没有儿子？朵云有点诧异地看了看丁娥：有啊。听话吗？当然，听他父亲的，也听我的。那有没有淘气做错事的时候？朵云一听笑了：你问的真怪，天下的孩子都一样的吧？丁娥笑着说了：我有一个孩子，猴天猴地，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恨起来用竹板子抽他屁股，罚他跪他就得跪，打他他也叫屈哭闹，但他不能起来，更不能还手，因为我是他妈。对呀，孩子当然不能打妈妈。丁娥也充满了母性的骄傲，说的是理直气壮。这是规矩，无论打对打错，冤枉不冤枉，叫他跪他不能站，老天爷就定了这么个制度，这不叫屈辱，也没听说这叫丢人，反而是人们瞧着是孝子，敬他爱他呵护他。当然有时候偶尔也有打错的时候，儿子越是这时候越孝敬礼貌，能忍耐委屈不失尊敬，这才是大丈夫，成器有出息的材料。你们族里要有人郭母亲父亲一耳光，该怎么处罚？朵云已经听愣了，他已经捕捉到了丁娥这番话的思路和用意，只是苦于找不出道理来杠住这个妇人的悬河之口。冷不丁的这一问逼上来，情急之间却憋出了主意，反问道：父母要杀儿子，难道不能还手？巧云果决地在旁边说道：那也不行，我们是佃户人家，祖上也读过几行书，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为不孝。唐儿接着说道：如果要杀尽金川人，叫他们打就是了，皇上何必给你治伤，安妥地送到北京，又何苦我们三个人来苦口婆心地到这儿嚼舌呢？不打不相识，打一打，两下里和解，个人自存体面，又是和和美美一家人，有什么不好？朵云被这几个女人如簧巧语说得低下头了，倏的一个电闪雷鸣中，她又挺起了胸。你说体面，我们给朝廷留下了多少体面，可你们要我的丈夫用皇翎绑了自己，到你们丈夫那里屈膝下跪叩头请罪，还说这不是耻辱。唐儿叹息了一声说：好妹子，你想错了，不是向我丈夫下跪，是向博格达汗下跪。礼节过去，我男人和你男人是平辈兄弟交往的，我男人他们男人就是蒙古王爷西藏达赖，朝里的王爷和硕亲王，谁见乾隆爷不跪呢？巧云笑着说了：你说皇翎捆绑，你问问他，丁娥，他丈夫从德州押到北京，我男人从南京押到北京，一路几千里带的家，上头披着皇翎。我说的嘴响，寻常人没这个道理，也没这个位分，也没听说这叫丢人。唐儿至此才明白阿贵选自己三人来说相的深意，竟是要什么有什么，周密的天衣无缝。朵云默默地坐回身去，乾隆几次容让自己，一路调养智商优里有加， 要劝降金川是明明白白的事。这样善待敌人俘虏，金川也没有这个章法，他不能不心有所感。丈夫两次纵敌，也有与朝廷和好留余地的意思，双方和谈不是件做不到的事。所争执的其实说到底是金川人的尊严和体面。几个妇人都如是说，从成都过汉口到南京扬州，又转徙北京，既见天下之大，目所视耳所闻，三个人说的也都是实情。博格达喊，老天爷就给了他诺许大的权柄和威严，天下人也都认可这个道理，还有什么说的呢？他心里委屈，不甘于这样，又疑心自己是有负于丈夫的托付，又怕在族内遭到部落人们的非议，思量着竟是倒了五味瓶子，心里边什么滋味都有，什么也品不出来。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正没做奈何呢，听见外边一阵脚步汤水的声音，抬眼一看，乾隆已经出现在了门口。啊，看来谈的投机，亲如家人，好嘛，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乾隆是骑在王八尺背上进来的，在门口一把丢了油衣，回头对纪晓岚笑着说，晓岚，一口鲜赛神仙，这么多的仙物你也没吃饭，就搭帮他们的便宜沾个光。唐二三个人早已经伏地叩头，朵云原有点无所措的手脚，见众人大大方方行礼毫无挚碍，也就长跪在地。唐儿见他肯遮腰行礼，一多半心放下来，待乾隆居中坐下，陪着笑说道，天热，白天也长，在府里闲得发慌，就约了巧云和娥儿来和朵妹子说话，不妨主子就来了。这是赵慧家的，这是海兰察家的，主子怕还未必见过呢。好，好。乾隆笑着拈起一枚荔枝来，却不剥壳，放在手心里观赏着深紫色挂着果霜的壳面，看着二人说道，都是好的，一个陪丈夫几百里奔波，披枷带锁来京赴难，一个在狱中孝父相夫同度患难，是……他想说竭力二字，但朵云是驻地杀兄的嫂子，丁娥是再嫁之身，都用不得竭字，就咽了回去，又改口说，是烈孝之父，奏折里朕都看过了，比的一出传奇小说呢。都起来吧，今儿这场合不必拘礼，这么狭小的房子闹起规矩来麻烦。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

0: 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3: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4: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屋子里边太狭窄了，还摆着张小桌子。卜理和王八尺、卜信、卜志挤在四角站着。乾隆居中，纪晓岚侧身斜坐相陪。门口凉飘雨，是丁娥和巧云坐了，里边东侧是朵云和唐儿，和乾隆斜对面。已经满屋子都是人，却都拘谨，不敢放肆吃东西。乾隆朝唐儿看了一眼，说道：“唐儿也有许多日子没见了，难为你，丈夫在外头出兵放马，儿子也在外地给朝廷出力，你还带朕来劝朵云，里里外外的不容易。”唐儿见乾隆盯着自己，眼神里充满温存柔和，还略带着惜时的爱抚，心里边一阵发热，小声说道：“承皇上夸奖，奴婢不敢当。傅恒来信说福康安已经进了子爵，帝得天恩高厚，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报不了的。朵云，我们很投缘，方才谈的大家投机。”接着就把方才唇枪舌剑那些话语用家常话絮絮叨叨地说了。我们女人呐，办不了大事儿，比不得朵云妹子，那是巾帼气派。皇上这一来，我心里更松泛安帖了。朵云还有什么话，奏明皇上，听圣裁就好。朵云抬起头，从容地说道：“我仔细想了想三位夫人的话，金川人既在博格达汗的法统之下，应该成全大皇帝的礼教尊严。我可以劝说沙罗奔到傅恒大营投诚书中。”他见乾隆含笑点头，又说道：“这样不但金川全族可得性命安全，大皇帝向善下沾队打箭炉入西藏的道路也可由我们族保护安全。哎，就算是自己受点委屈，为了长远大局，还是应该这样做。但是我还有一些条件，是和沙罗奔临别时再三说起的，要请大皇帝格外施恩。”乾隆看着他是一声也不言语。朵云说道：“官兵两次进剿，双方互有伤亡战俘，这是战争必有的不得已事情。书成之后，请皇上下旨释放金川战俘，开放各路交通，供应粮食、酥油、盐巴、药品，这样金川的生业才能恢复。金川两次抗拒天兵都有情不得已，事出无奈的情由，书城是为了和好，因此朝廷不应再追究以前的事。”“ 哦，那当然了，朕岂有反悔之理。
4: 我相信博格达汗这样统御万方至高无上的尊主不至于说谎话，诱骗我的丈夫到大营，然后

伤害他的性命和体面。乾隆愣了一下，接着就仰天大笑，哈哈哈哈，还有这个顾虑？纪晓岚也笑着说道：“皇上乃不世之圣。”

0: 一出口，朵云已经冷冷地顶了回来。那也不尽然都能说了算数。我来中原，常听人说皇上整顿吏治，可我用黄金疏通衙门，买官买引凭证件，没有人不接钱的，没有办不到的事。可见下头就是你们这些人，嘴里说是忠诚于皇上，心里或者就另是一种道理。傅恒要不肯听皇上的，杀我的丈夫来向您邀功呢。他的话虽然不多，字字有本有据，如刀似剑。纪晓岚被驳得哑了，丁娥和巧云也听丈夫说过，张广嗣、讷亲和沙罗本定约毁约，言而无信，顿时也替他们害臊，无话可说。唐儿却说道：“朵妹子，我处处容让你，你该知道的。白牙赤口猜着我们老爷使坏，这是什么意思？”朵云说：“事关多少人的性命，我不多想一点不行。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儿，中原人为了功名，什么都在所不惜。如果我疑错了你的丈夫，将来给你赔罪。”唐儿也冷冷说道：“你出口伤人。”还要往下说，见乾隆摆了摆手，就咽了回去。乾隆这乾隆，从他鬓边微苍的华发和他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倦意，蕴藏在眸子里晶莹的光闪移着，有威严傲岸，也有慈善和温柔。朵云不禁暗自惊讶，天哪，他竟有这样一双眼睛。乾隆没有留心他眼神的变化，稳沉地说道：“天下谄笑蝇营狗苟，奉迎言而无信，行而不义，恩将仇报，欺上压下，落井下石，诸辈小人确实不少。但当天子的要是也那样，这天下早就乱得不成体统了。小人们不讲信义，君子不能这样。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绝大政治局面，说了话不算还成？你看过戏，戏里说君无戏言，就是说别人可以说假话，说了不算数，朕不能。怕你能明白这一点，信得极朕。”朵云点了点头，肯定地说道：“我信大皇帝的话，回去劝说我的顾札。”乾隆无声地吁了一口气，说道：“这就好，这是朝廷设计的祥和之气，也是金川人的福，也是你，也是他们的福。化干戈为玉帛，金川铸剑为犁，是你们子子孙孙的福。”他仰脸看着黑黝黝的屋顶，声音稍微带着点嘶哑，缓缓说道：“沙罗本能想到为朕维护通藏道路，很识大体，本着这个心去做事，不但不会再有争剿的事，朝廷还有照例的恩赏。你们夫妇为朕誓守金川，为西南平藩之臣，这是多好的事啊。至于族里还有色勒奔一支和你为难，朕也都能为你们做主料理的。这就回去吧，你信不过傅恒不对，傅恒是个好人，和讷亲、张广嗣、庆父不一样的。朕还要派一个你们的老朋友去金川，协助傅恒办好这个差事。”“
1: 谁？”“
0: 岳钟琪。”朵云听了低下头了， 岳中琪曾骂过他一。

0: 氏二夫。他对这个老头子并无好感，但丈夫和族里人都还是佩服这位老人的。这是私情公义不同道理，另是一番情怀。他也无声地透了一口气。乾隆站起身来，一条一条地吩咐：小兰通知兵部，给朵云通行勘合，由礼部派人送朵云回川。你只给岳钟琪发往西安，急着岳钟琪火速返京见朕，免受羁疑，赴金川办差。着乐敏署理甘陕总督，来京引荐后赴任。着李世尧补授湖广巡抚，吴庸到京，到傅恒军前帮办军务。金鸿前一处分着将二级原任使用，仍为四川总督，料理撤军后善后事宜。原湖广将军季度着调西安将军，入京引荐后再行赴任。纪晓岚早已经起身恭肃领命，一一称是，重复一遍背诵了，又说道：旨意发出去，臣和阿贵联名给傅恒和各大员都写信说明情由，再不得有闪失错误的。
1: 知道了，就这样办。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益阳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也是其文学作品《山乡巨变》的创作背景地。近年来，清溪村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推动乡村文旅创新发展，着力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典范。今年七一，清溪村党

0: 总支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清溪村通过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合作，将小说《山乡巨变》和清溪村地标设计连环画、钢笔、帆布袋等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以独特的清溪文化吸引游客。清溪礼物运营仅半年，就为清溪村集体增收35万元。
0: 清溪村党总支以文学为抓手，深挖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载体，推动文化振兴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高标准题制周立波故居，建成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将22家农舍改造成书屋群落，实现文学资源串珠成链。在池子涧清溪书屋，书屋主理人、当地村民孙桂英正在向游客推介作家的相关书籍，并且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清溪书屋不仅让他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也提升了他的文学素养。其作品先后在《中国作家》等国家省级文学刊物发表。益阳市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池子涧清溪书屋主理人孙桂英。
2: 对我来说，就是说那种鼓励还有一种肯定，就是因为我在尝试记录我与书屋、我一些读者还有我与清溪村的故事。写作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自己沉浸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开心。
1: 依托丰厚的文学资源，清溪村先后承办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系列重要活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国内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持续拓宽，以文学活动为契机，党总支带领村民发展农文旅产业，让文学村庄建设成果惠及全体村民。益阳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俊。
3: 党员牵头发展文旅，带动3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产业增收，500多名村民就地务工、读书、向善、邻里和睦，成为了现在的新风尚。我们靠党建文化搭台，既富村民又润乡风，走出清溪村的特色振兴之路。
0: 通过文学村庄建设，清溪村乡风文明也在不断的涵养提升。村党总支实施积分制，将志愿服务移风易俗纳入量化考核，村民不仅可以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积分排名靠前者还将优先被推荐参加文明家庭、道德模范等荣誉评选，极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同步提升。清溪村志愿服务队队长王娟。
4: 积分制就是村民参与志愿服务攒积分，耗时加分，不文明行为扣分，积分能换生活用品，年底高分还得进行表扬，积分调动了大家做志愿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引导村民互帮互助，爱护环境，让村里乡风更好。
1: 通过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乡村文旅，2025年清溪村接待游客171.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82.3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66.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7万元，乡村文旅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攀升。益阳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党总支书记周志虎。
5: 展望未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清溪村打造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标杆。我们将继续做好以文化人、以理富民的文章，把文学之乡的招牌插得更亮，让人文与文化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还要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让清溪的景更美、路更迅、村更亮。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位生活在清溪的村民能够真正感受到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心里一年比一年更踏实，真正更享家乡的发展的成果。
0: 数据显示，自2024年9月到2025年底，湖南新增大学生创业主体1.9万多个，增长 63.4%。 2025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率较上年提升 46.7%， 湖南正成为一片备受瞩目的创业热土。在长沙雨花区归塘河畔，容纳各类年轻消费业态，沿河错落分布的一组建筑叫归塘盒子。去年当地举行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大赛，383个项目报名，经过角逐，10支团队脱颖而出，奖品就是这10个归塘盒子的入驻资格。 清华大学毕业的吴浩入住了二号盒子。

0: 学习的是景观生态学，依托龟塘河，他建了一座水草博物馆，开展中小学生沉浸式生态研学。长沙雨花区水草博物馆负责人吴浩：
1: 雨花区还是有很好的扶持政策，在资金上、政策上以及创业的思路上啊，比如说我们的课程开发，那么政府其实都提供了相应的培训。
0: 为支持年轻人创新创业，雨花区拿出了雨露计划，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最高500万元投资支持，每年遴选创新创业企业给予最高20万元资助，创业保险最高可赔付100万元，配套最长6个月免租政策。在位于长沙经开区的科基尔科技，创始人徐伟伟正在查收新到的实验器材，准备将实验室进一步扩大。28岁的他，目前是湖南农大在读博士，一直跟随导师从事微生物相关产品的研发。在创业初期，园区为他们寻找办公场地提供帮扶。公司现在逐渐壮大，园区还可最高提供20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500平方米免费场地支持。长沙科基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徐伟伟：
2: 经开区，那么各项的一系列政策对于大学生创业都是有比较好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时候创业对于大学生来讲，尤其是湖南省的大学生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0: 坐落于长沙大学城的绿洲教育创始人是中南大学的毕业生，随着湖南高校创业保研创业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等政策的落地，这家多年从事考研职业规划指导的团队近年来也越来越关注创业方面的指导，来咨询相关资讯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湖南绿洲教育创始人吴迪：
3: 中南大学它其实对于学生创业这些事情是非常的鼓励和支持的，我们会经常邀请一些已经从这里毕业出来的一些大咖前辈做一些帮扶传帮带。
0: 湖南半夜科技就是在绿洲教育的帮助下孵化出的企业，创始人王正也是中南大学毕业生，企业瞄准 AI 时代下传统企业转型的痛点，研发出一系列 AI 面试、 AI 广告的大模型产品。在艺人公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订单也越来越多。湖南半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正：
4: 我们几位创始人的话，我们都是中南湖大毕业的，然后我们的专业背景的话都是计算机这一块的。毕业以后在大厂工作过，看到了长沙政府这边的一些政策扶持，所以说在去年回到长沙做这个创业这个事情。
0: 湖南为推动大学生留乡来乡创新创业，推出全国首支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达5.05亿元，全省建成425家创业孵化基地，在孵大学生创业项目达4485个，累计扶持2.3万多人创业。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2,468元，比上年增加了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142元。具体来看，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达到157,171元。金融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位列第二、第三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全省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7号上午，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侨联代表张新松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史料，包括日俄战争前由日本绘制的地图、日陆清韩明细图以及抗战时期的一批侨批。展出的日陆清韩明细图上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单独放大处理，并标注出了城市、铁路、道路、航路、电信线路等重要战略信息，直观暴露了当时日本鲸吞东亚全域进而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湖南省文物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吉首大学博物馆设立备案，这座串联起黄永玉艺术博物馆、沈从文纪念馆及李耶勤俭研究院等特色场馆的博物馆正式迈入国有博物馆序列。吉首大学博物馆建筑面积超7

0: 千平方米。博物馆将锚定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化教育、公众服务四大核心功能，有序推动校内优质文博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让馆藏文物活起来，民族文化走出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示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五届动漫奖评奖结果。由湖南精英卡通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小小手艺人》等12部作品拟入选最佳动漫作品。该部作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采用水墨动画结合三维渲染的技术，并率先采用 AIGC 技术辅助制作，是中国第一部聚焦非遗传统技艺的系列动画长片。今年，一场由课本带火的旅行正在全国上演。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湖南凭借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山水资源，以望洞庭的湖光山色跻身全国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数据显示，岳阳楼加洞庭湖加长沙经典研学线路热度持续攀升，暑期飞往长沙、岳阳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长超33%，酒店民宿订单同步走高。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7号，由湖南省文化馆联合晋中苗族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县文化馆联合主办的2026年播撒艺术的种子偏远地区留守儿童艺术帮扶文化志愿行动晋州站在县文化馆拉开帷幕。活动主办方免费为所有参与活动的学生提供艺术课程耗材和艺术成长大礼包。启动仪式中，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文化馆获评湖南省文化馆播撒艺术的种子文化志愿服务点，并举行授牌仪式。音乐课堂上，孩子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歌声嘹亮，旋律整齐。书法课堂，老师从讲解书写坐姿、握笔姿势、书写笔画入手，让学生养成良好书写习惯。国画课堂，美术老师则讲解画面构图、笔法控制、用墨规律，学生们学习认真，用心感受着国画写意的乐趣，沉浸式体验艺术课堂带来的魅力。晋州江东小学3年级学生吴秋涵：
2: 我的爸爸妈妈去外面上班了，平时我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接触到音乐，在课堂上能和许多小伙伴一起上课，不会孤单。培训结束后还有成果展示，到时候我要邀请爷爷奶奶来现场观看，我还要把我的音乐视频发给我的爸爸妈妈看。想到这里，我的心里特别满足。
0: 本次活动开设音乐、书法、国画共3门课程，每门课程分别设立2个班，总计6个班级，共吸引当地66名留守儿童参加活动。课程为期5天，计划课程最后一天举办成果展演，集中展出学员书法、国画等作品，并由学员表演声乐片段等文艺节目，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道，邀请外出务工家长实时观看孩子的成长瞬间。湖南省文化馆副馆长肖斌：
3: 在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持续的深耕留守儿童艺术帮扶的这个志愿行动，常态化的下沉到我们全国、全省，我们的一些县区域开设特色的艺术课堂，融合我们湖南本土民族文化，打造一些特色的课程，扶持留守儿童艺术团的这种常态化的排练展演。同时呢，我们将壮大志愿者的队伍，以艺通心，凝聚社会的关爱力量，搭建艺术和儿童的交流桥梁，助力美丽的乡村建设。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这是一个表，
5: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4: 这也是一个表
6: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4: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7: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8: 解救洞庭奢

0: 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0: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0: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2: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 是情绪。

0: 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士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1: 来来来，满上满上。
2: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5: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6: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4: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6: 哦， 不好意思啊，

0: 耽误你们时间了。
1: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2: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3: 听，山间林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们为什么吃太多》。如果真如科学家所说，少吃多运动即可轻松减肥，那为何实践过程中如此困难，以至于使某些人甚至采取极端的减肥措施？作者是一位有着丰富医疗实践的减肥外科医生，大量饱受体重困扰的病患的经历给予了他写作灵感。本书提出了体重定点理论，并结合作者丰富的医疗实践，为真正想要减重却无法坚持的广大读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作者从新陈代谢与食欲的关系角度切入，结合多年来诊治的病患案例，试图解答食欲产生的原因和节食与肥胖的关系。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改变对肥胖的原有看法，更好地避免肥胖带来的痛苦。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9: 大家好。
8: 本期嘉宾李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

0: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生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1: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
0: 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她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2: 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3: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就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 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2: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3: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
2: 小
3: 很多，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2: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3: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2: 这
3: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
0: 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3: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

0: 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这个菠萝蜜啊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一起吃。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0: 嗯，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
1: 嗯，
0: 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
1: 嗯，
0: 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个荤素搭配啊，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1: 嗯，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0: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呢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1: 嗯，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0: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有一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1: 寒上加寒。
0: 对，是的。
1: 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啊，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啊，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0: 其实寒性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
1: 嗯，
0: 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1: 嗯，我们刚刚讲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0: 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
1: 啊，
0: 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
1: 嗯，
0: 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
1: 嗯，
0: 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其实还是寄生着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细菌的。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1: 嗯，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啊，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0: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1: 哦，这个还有区别。
0: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
1: 嗯，
0: 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
1: 嗯，
0: 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
1: 嗯，
0: 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
1: 嗯，
0: 朋友，然后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还有大便比较干燥，然后

0: 平常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疲惫。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不是很好的，对吧？有肠炎呀，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的，像这种朋友，老年人呀，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要
0: 对。
1: 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0: 啊，对的。
1: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0: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1: 容易腹泻。
0: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然后腹痛、腹泻。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群，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这哎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拉肚子。然后另外的话，有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发凉，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既往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1: 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当地时间六日，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
8: 写我
7: 完
8: 的水
7: 了，
8: 下笔在哪
9: 里我想
8: 呀？
9: 下去找乐乐
8: 妈妈
9: 玩。
8: 妈妈，
10: 等一下，
11: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1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5: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4: 哎，走走走。
15: 哎，干嘛呢？别拍。
14: 家庭。
15: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6: 现在不是面包。
17: 先生，先生，
8: 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1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

0: 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

0: 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 好，
3: 我太棒了！
4: 好，
5: 好，
4: 太好了，
5: 真棒！
6: 太棒了！
7: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8: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4: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9: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1: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2: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3: 后天下之乐而乐。
7: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4: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5: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4: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7: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4: 嗯，
17: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4: 嗯，
17: 因为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4: 嗯，
17: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4: 嗯，
17: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4: 嗯，
17: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您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4: 嗯，自我感觉的真实，
17: 自我感觉
4: 最准确的。
17: 对，自我，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4: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17: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
4: 嗯，
17: 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4: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17: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絮状的须那个东西。其实吃完之后，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就产生一些对咽喉的一些刺激。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芒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芒果比较甜嘛，像咱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芒果冰啊，是吧？芒果汁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
4: 嗯，
17: 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
4: 嗯，
17: 像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4: 嗯，我们刚刚讲芒果啊，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17: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4: 啊。榴莲，
17: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但是呢，那个荔枝核是咱们中药的一味很重要的一个药味。
4: 荔枝核，
17: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

0: 皮给剥了，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荔枝肉呢，里面还有一个核，一个小小的核，对，那个小小的核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就是一个行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驱寒散结止痛的一个效果。
1: 这个是不是好贵呀？这个，
0: 荔枝核的这个价格还好，但是确实在中药里面特别有效果，对于有些腹痛的病人，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些朋友，用一些荔枝核还是挺有效果的。
1: 哎，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啊，荔枝核我们以往都是丢掉的，而且没有人，很少有朋友会知道它是一味中药。
0: 对，它是一味中药，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1: 龙
0: 眼肉也是一味中药。
1: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0: 龙眼核没有，龙眼肉，龙眼肉还是
1: 龙眼肉也是中药。
0: 对，对的，对的。
1: 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0: 香蕉的话，其实咱们之前在一些就是体育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准备了这个香蕉去当做可能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充饥。其实香蕉是一个我认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它也不宜空腹吃的太多，这个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刺激啊，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胃酸。然后另外的话，香蕉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对于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否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1: 综合一下
0: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您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然后再去判断更合适一些。
1: 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0: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津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3: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2: 刚钓的鱼个个活。
3: 哪儿钓的呀？
2: 护城河呀。
4: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2: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3: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4: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5: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6: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
7: 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
6: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 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

0: 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多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11: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那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0: 过滤掉了，
11: 过滤掉了，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10: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比如说有一些寒性的和寒性的组合，有一些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11: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那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汁，
10: 其实百香果，
11: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是它其实有一种就是清就是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就是2到3种水果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10: 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啊。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1: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
10: 嗯，
11: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
10: 嗯，
11: 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
10: 嗯，
11: 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
10: 啊，
11: 对，然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
10: 嗯，
11: 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
10: 嗯，
11: 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10: 五皮汤是
11: 对，
10: 是五种水果的果皮吗？
11: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这些，其实这个冬瓜汤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是喜欢煲汤吗，
10: 嗯，
11: 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是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10: 啊，
11: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10: 嗯，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啊，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11: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
10: 嗯，
11: 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
10: 嗯，
11: 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热
10: 一下，
11: 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10: 嗯，
11: 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
10: 嗯，
11: 可能达不到这种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0: 嗯，
11: 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10: 嗯，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啊，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11: 杏的话呢是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
10: 嗯，
11: 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
10: 嗯，
11: 它对于这个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10: 嗯，
11: 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
10: 嗯，
11: 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
10: 嗯，
11: 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
10: 嗯，
11: 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
10: 嗯，
11: 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10: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11: 对，是的是的，
10: 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
11: 是
10: 可以
11: 的。是
10: 的
11: 是的。
10: 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他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11: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
10: 嗯，
11: 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
10: 嗯，
11: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
10: 嗯，
11: 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10: 因为太甜是吗？
11: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就像刚刚之前提到过的，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
10: 嗯，
11: 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10: 哦，
11: 对，
10: 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是山竹啊，这种寒性的水果，这样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11: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凡事不要过量，
10: 嗯，
11: 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的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
10: 嗯，
11: 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10: 嗯，你刚刚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11: 嗯，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
10: 嗯
11: 嗯，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 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的时候不是也

0: 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啊，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是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1: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啊，
1: 对，
0: 我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化水湿，如果当它的运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碍胃，就是说这个胃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的太甜，
1: 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痰湿体质或者说这种湿气比较盛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0: 痰湿体质的话呢，像我们说肥人多痰湿，
1: 胖子，
0: 对，他们看到很多的是就是比较偏胖的人，可能是吃的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个喜欢吃甜食呀，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那个苔上面是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到这个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0: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比如说咱们吃药一样的，就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的话，肯定会加重这个胃黏膜的负担，因为有时候这个胃酸嘛，空腹是容易产生胃酸的，然后胃酸呢它可能跟有些水果里面的物质就是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然后会就是加重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所以说的话就是部分人的这个水果啊也好食物也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这个饭点。但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0: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 同学们，上课。
2: 老师好。
1: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3: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4: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5: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6: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2: 退休后去上学。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6: 这能行吗？
5: 妈，来试试。
6: 真省力。
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7: 这是感应灯，
4: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6: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坐有太

0: 度的健康传播者。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这是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就是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两个蛋白啊，对吧，
0: 牛肉啊，
1: 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啊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0: 你看说了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1: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0: 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1: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的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水果，但当时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吃水果，不管是低糖量的还是高糖量的，
0: 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1: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相信大家对自己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京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常年看病拿药做检查，却不太懂医保报销规则，常常白花了不少钱。今天就给中老年朋友讲清楚最实用的医保就医常识。首先，很多慢性病、常见病可以提前办理医保慢病备案，备案成功后，门诊拿药、复查检查都能享受专项报销，大大减轻常年吃药的经济压力。其次，大家要分清普通门诊、急诊、住院的报销比例各不相同，突发疾病走急诊通道比普通门诊更划算，也更符合就医规范。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很多人习惯去药店随便买药，去小诊所就诊，这类非定点机构的消费大多无法医保报销，建议日常看病、复诊、拿药优先选择正规医保定点医院。同时不要轻信医保万能报销的说法，保健品、美容养生项目、部分自费检查都不在报销范围内，避免被误导消费。医保规则繁杂难懂，老人独自就医容易吃亏，专业省心找靠谱帮手。湖南电台。

0: 芒果陪诊，全程陪同老人就医，协助解读医保政策，区分报销项目，规避报销误区，让长辈看病少花钱更省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3: 爸爸，咱买一只吧。
4: 这个可不能买。
3: 为什么？
4: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3: 通缉犯？
4: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3: 太恐怖了。
4: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3: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4: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
6: 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北京人被界定为直立人，石器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如何开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访周口店《石与火之歌》。

0: 今天将继续跟随中学七年级中国历史课本，去探秘70万年前北京人生存的秘密武器。
1: 北京人用石块、兽骨和鹿角等制作各类工具，他们制作石器的技术比较成熟，采用不同的打制方法，制作成不同类型的工具，如尖状器、刮削器、石锤和石针等。
0: 今天旅行的第一站，书本亲子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今天的特邀嘉宾是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才艺男，对北京人石器颇有研究的他，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2: 才老师，
3: 哎，大家好，
2: 你好，
3: 你
2: 好，
3: 大家好，
2: 欢迎大家啊！
3: 今天我们的旅行的目的地就是我身后这座博物馆啊，你们看，它的外形很独特，像什么呀？
4: 老师，我觉得像乌龟壳。
5: 不对吧？我认为应该像鸟巢。
3: 你觉得
5: 什么呀？明明像金字塔，你们两个都错了。
3: 哎呀，不对，大家说的都不太对。不过关于它外形到底像什么的答案，就在这座博物馆当中。想不想一起跟我去寻找答案呀？
6: 想。
3: 那我们出发吧。
7: 走。
0: 1929年，周口店龙骨山被世界瞩目。从三颗牙齿到完整的头盖骨，古人类生存的确凿证据逐一展现在世界面前。这里成了世界著名的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考古遗址。书本亲子旅行团。

0: 馆带着疑问来寻找答案。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内，哪些展品与博物馆外形的设计有关呢？
1: 大家可以走近距离观察一下，寻找一下蛛丝马迹。
2: 就是在这之中
3: 哦，在这之中
1: 有
2: 蛛丝马迹是吧？
1: 对。
2: 孩子们，快去找找。
1: 估计是外形有相似的。想想博物馆外形像哪个？
4: 姐姐，
2: 啊，大宝，你说
4: 这两块外形就像一个小三角一样，正好我们这个馆外形也是像一个三角一样。
1: 大宝发现了这两块，来，咱们问问柴老师啊，这个答案究竟对不对？这两块是不是咱们博物馆外形的这个参照依据？
5: 对，的确就是这两块石器。
1: 其实两块都不完全一样，但是又都很相似。
5: 对，当时的设计师呢，就根据北京人时期重要的文化元素石器作为一个灵感的来源，而建造了我们现在这座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2: 这个我也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哈。你看，我们一说到周口店，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发现的第一颗头盖骨。但是最后我们却以石器作为博物馆的这个设计的灵感，
5: 因为呢，石器是印证北京人他属于直立人的一个很好的佐证。一般它区分人跟动物的区别呢有两点，一种是直立行走，另外一种就会制作和使用工具。而这些大量的石器就很好的印证了北京猿人他会制作和使用工具。石器是他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体现，所以呢，就选择石器作为灵感。这个精美的石器墙足足有500多块，但是在猿人洞一共发现了10万余件，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6: 这些石头我怎么看着上去跟我们普通的石头没什么区别呢？
5: 它和普通的石头可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它们叫做石器，那些只能称之为石头，因为呢，它有人工的取向性在里面。
2: 人工的取向性怎么理解？
5: 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打制一块石器呢，把一根草根挖下来，请问您是选择尖状的呢，还是选择圆状的呢？
2: 那肯定是尖状的。
5: 对呀，所以北京猿人当时也很聪明，他们也知道要选择一个尖状的，所以他打制一块石器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去敲击，直到有一个尖状的能够满足他这个生活所需，这个工具的需要，它就叫做人工的取向性，
2: 就是因需要而有创作。
5: 对，
2: 所以就叫人工的取向性，是吗？
5: 对，而且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定的磨损。每一块石器，我们的科学家他们都用显微镜看了，上面有一定的磨痕，所以它叫做石器，而不是普通的石头。
7: 哦。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2: 赶紧收拾书包，
13: 快点写作业呀！
1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2: 快点洗澡、啊、
14: 你打卡呀，
1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百。

0: 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我国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考古研究方面才刚刚起步。当时主持周口店考古发掘工作的裴文中，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2年。25岁的他，由于年资尚浅，即使有了北京人头盖骨如此重大的研究成果，也并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直到他接二连三地发现了北京人使用石器与火的凭证。
15: 像这些石器，这就等于是一面工具墙，那它们都有不同的作用。我们课文中有提到，米朵你记得吗？
16: 我记得是尖状器、刮削器、石锤和石针。
15: 嗯，没错，非常好。你们能区分得开吗？哪个是尖状器？哪个是刮削器？能区分得开吗？
16: 不能。
15: 不能，这太难了。
17: 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像这种石器呢，它大致是分为很多的种类。
15: 嗯，
17: 像这种刮削器，它就是这种扁片状的，而且呢它有一个很锋利的一个面儿，主要是切割食物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外出觅食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猎物，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刮削器把它切割成一个个小的肉块来分给大家食用。实际上这种石器呀，它的种类非常多，不一定刮削器只具备这一个作用，也没有每一种石器只有一种固定的作用。所以说呢，它会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来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了得到更好的食物充给和保障。
15: 哦，还是要看具体要使用什么，它可能就会选择比较趁手的工具。
17: 对。
15: 嗯，那大宝你猜一猜，你发现的这两块它们是什么器呢？
18: 因为它们两个的都是边边角角棱都比较尖利，
15: 嗯，
18: 我认为可能是刮削器吧。
15: 嗯，
17: 实际上它是两块砍杂器
15: 啊，哦，
17: 但是在你们课文当中没有提到。其实这种砍杂器也是北京猿人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石器类型，它主要是制向猎物的，然后提供捕获猎物的机

0: 略。
1: 我们看到面前其实就有他们在使用各种石器的状态，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1: 去看看。
3: 区别人类和其他动物的首要凭证，便是学会了使用工具。作为现代人，我们轻车熟。

0: 道。想一想，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北京人开始使用石器了呢？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合理的、大胆的构想一下，就是北京猿人有一天在外出觅食的时候，突然不小心被绊倒了。他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被石头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流血了。这个时候他就拿起了这块带有自己血迹的石头，又划了自己的手一下。结果他发现这个石器能够划开我自己的手，就能够划开各种各样的动物的肉。其实完全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同学们发了新书一样，锋利的这个新书刃面很快，所以把你的手拉到一个口子，其实是一样道理的。
0: 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在生活中积累经验，然后再开始的发明创造，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其实周口店地区它发现了人类头盖骨，只能说明了人类在这里生活过。这么多石器发现了，证明了北京猿人在此长期的处于一种定居的状态。
0: 这个发现是很重要的。
2: 柴老师在刚才的猜想中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所有切割工具一定具备锋利的刃。那么工具是如何从无到有甚至日益精进的呢？书本亲子旅行团将分组完成切割食物大挑战，通过跨越几十万年的工具对比，大家又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0: 好，为了能够体验一下这个石器的运用啊，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道具，还有水果和核桃。那我们可以选择你们认为合适的石器来试一试，削削苹果，削削橘子，砸一砸核桃，怎么样？
3: 好，试试看吧。这个宝贝儿很聪明，明显就找了一块大的。
0: 你看，瞬间就开了，这比爸爸还轻松，对不对？
3: 找一块这个利刃面锋利的，把它弄一下。
0: 哇，姥姥这个太完美了。这是艺术品啊，是吧？太棒了！我们刚才这边的三位家长，他们其实是用了我们最接近现代人的刀具。
3: 刀具，
0: 这个可比起咱们对面的孩子们看起来容易多了。这个姥姥都已经把漂亮的苹果削完了，青青、蜜朵和大宝还没有一半橘子掰出来呢。是不是觉得石器的使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青青，你感觉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他受挫了。妈妈那边都已经把苹果削完了，我这边一个口块还没削开呢。蜜朵呢？
5: 太难了，
4: 太难了。
0: 大宝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比较累，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0: 对，
6: 首先呢，我先把橘子用这个轻轻的划了一圈边儿，然后呢，把橘子那一层皮穿透。最后呢，它是有一点距离，但手是掰开是很难的，然后就用这个扁状的石头用杠杆原理把它撬出来，就是不怎么卫生，不怎么美观，但是成功的吃到了。
0: 我们再次为大家的努力而鼓掌，好不好？
6: 好，
0: 很棒，很棒，表现很不错。
2: 如果不是尝试了史前工具模型的使用，现代人几乎想象不到不借助工具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些看似简单的石器，正是北京人赖以生存的高级工具。但他们的勇于尝试远不止于此。石器尚可控制，火却显得凶险难测。
1: 石器的发现证明了北京猿人会制作和使用工具，还有一种东西是北京猿人智慧的体现，你知道吗？
6: 我知道，是火。
1: 那你看看，这个就是在课文当中提到的这个烧骨、烧石，还有灰烬。这个烧骨它有明显的碳化痕迹，你再看最右面的那个，
0: 对，这块
6: 都黑了，
0: 全黑了已经。
1: 再看烧石，它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些普通的石器或者是马路边的那些石头有什么区别？
0: 炸裂。
1: 对，它就是在火里面烧的时候，它会有明显的那种爆裂，然后有这种皲裂状的纹理所以它叫做烧石。其实啊，你不要小看这些灰烬、烧骨和烧石等等。这个灰烬在北京猿人居住的猿人洞里，它足足有6米厚呢。这都是北京人使用火

0: 强有力的证据哦。比如说北京猿人他使用火种烧烤食物啊，或者是进行取暖照明，基本上在同一个范围之内不断的让这个火苗在这里燃烧，火就集中了在某一个地方燃烧以后，落下来的这些灰烬就会越堆越厚，所以说呢就能够产生高达6米厚的灰烬呢。
1: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的灰烬层仅能证明北京人已经学会了火的使用，可使用火和制造火有着极大的差别。那么北京人使用的火是如何产生的呢？书本亲子旅行团为了探明究竟，来到了周口店遗址互动体验馆，在这里他们能找到答案吗？
2: 哇，好神奇啊。
0: 哇，
2: 你来拍一
3: 个。发现火，用雷电发现了。
4: 对啊，雷电树给打着了。
3: 这个用自然火，使用火御寒烤肉。
5: 烤肉，
6: 来啦。
2: 好玩吗？
0: 就像刚刚青青他们互动体验一样，就是北京猿人发现火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过程，很有可能是一场暴风雨，闪电呢劈到了树木，就引起了森林火灾，森林当中的猎物呢就被烧熟了，他们外出觅食的时候呢就闻到了猎物的香味儿，从而呢找到了烤熟的食物。
4: 这等于说是发现了火。
0: 对。
7: 老师，我有个问题，他们是怎么把火源带到自己的洞穴里去的呢？
0: 他们呢在找这个火源当中呢，他捡起了一根木棒，把这个自然的天然火种带到了洞穴，从此火就进入了北京猿人的生活。
4: 这就等于带入到生活中了。
0: 对。
4: 但是我看到第三步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利用了有举火把的这个现象了。
0: 对，他们会到洞穴当中使用火种进行烧烤食物，还会照明，而且还会用火把来驱赶猛兽。对于北京猿人来说，火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在那个时候，
4: 其实人类自古以来都是特别敬畏大自然的。无论是风雨雷电哈，人类都会觉得有种惧怕感。其实在这个时候，等于北京猿人他们已经可以克服这种惧怕感，能够利用大自然了，对吗？
0: 对。
4: 但是像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也会在他们的身体呀、健康啊、外形啊这方面会引起一些不同的反应？
0: 会有。因为当我们吃到熟肉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咬合要求就会降低，就不会用那么使劲去咬一些食物了。
4: 对。
0: 所以说咬合要求一降低以后，我们这个下颌骨侧面的这个位置就会相对的变窄。所以在骨骼上我们的骨壁就会变薄，所以它的骨骼会有明显的变化，从而进化出我们现在很漂亮的人。
4: 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遗址公园的门口看到的那个北京人的头像吗？大家都发现眉骨非常突出，牙齿部分非常突出，脸盘也很大。但是也就是在他们的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之后，人的形态也会越来越接近我们现代人了。
1: 人类从众生万物中脱颖而出，与自然相处，与自然博弈，一步步摆脱野蛮，走向了现代文明。而北京人并非是周口店的唯一发现。让我们聚焦7年级中国历史课本，如果把时光倒流3万年，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8: 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距今约3万年。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及头骨形态与现代人类接近，已经具有现代人类的特征。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今天我们将继续跟着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的第一课，去探秘龙骨山上的山顶洞人。
2: 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距今约3万年。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及头骨形态与现代人类接近，已经具有现代人类的特征。
3: 今天我们有没有发现好像少了一个人啊？嗯，专家没来是不是？
4: 小水姐姐，嗯，我们应该往高处找找。
3: 为什么？
4: 因为文中提到了第一句，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
3: 咱们一起往上看。看到陈老师了吗？
5: 看到了。
3: 挥挥手，陈老师好。
5: 小叔好，旅行团的亲友们大家好，我在山顶等你们。
3: 我们马上来。
1: 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陈磊。在博物馆工作的17年中，山顶洞人的相关知识他早已烂熟于心。他将为书本亲子旅行团开启一段怎样的时光之旅呢？
3: 看，在那儿呢。
5: 陈老师好。
6: 教授好。
3: 你好。
5: 亲友团大家好。在这儿等你们很久了。
3: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山顶洞人呢？
4: 就像我们刚才课文中提到的，山顶洞人它的化石发掘在山顶那儿，所以命名为山顶洞人。
5: 对，回答的还是很准确的。因为这个山顶洞呢，它是在这个山上的最高点，然后科学家就给它命名为山顶洞。
3: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站的那个位置是北京人化石的发现的地方，那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是山顶洞人化石发现的地方，他们之间会不会有这种亲戚关系？
5: 其实啊，这两者呢并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周口店这是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
3: 其实我们好奇的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北京人的洞穴里看到的就是很大的洞穴，但是居住环境说实话一般，不知道山顶洞人他的居住环境会跟北京人有差距吗？
5: 稍微有一点差距，因为山顶洞人他会把这个居住的环境呢功能划分。哦，
3: 咱们看看。
5: 好啊。
3: 就在这儿吗？
5: 对，我带你们到山顶洞去看看。
3: 好，
5: 走
3: 走。
1: 行走到山顶洞人的家门口，大家都对3万年前他们的居住环境产生了好奇。拥有功能区域划分的山洞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5: 咱们现在到的就是距今3万年前山顶洞人生活的洞穴。
6: 我觉得这里好像比猿人洞看起来小了很多。哎，
5: 其实他们的居住环境并不小。这个洞呢，它是南北宽8米，东西长14米，很大的一个洞穴。其实呢，这个洞啊，它有4个部分啊，它有洞口、上室、下室和下印这4个部分，也就是跟我们现在说的叫住阁楼一样。
3: 哇，感觉还挺豪华的。
5: 对，豪华洞穴。还有什么不一样吗？再看看。
3: 我发现了一个不同，就是这个洞叫做洞，但是没有顶啊。这个顶是咱们后建的。
5: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没有顶的。您看到这个顶也不是山顶洞的顶，它是猿人洞的保护棚。这个洞顶呢是在1930年这个发掘的时候，因为它这个都是比较松散的堆积物，科学家怕挖掘的时候会砸到发掘的技工，所以呢也是为了更方便的找到这些化石，然后当时呢就把这个原始洞顶给炸掉了。然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平台。
1: 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院士在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一文中提到，因洞顶皆已破碎，故于开掘之前首先将此灰岩之洞顶移去。出于考古挖掘的安全考虑，山顶洞原洞口已经不得而见了。

0: 科学家们根据洞口区域出土的石器和动物骨骼化石判断出，洞口应当是山顶洞人制作工具和宰杀猎物的区域。那另外的三个功能划分区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室。我想问一下同学们，知道这个上室是做什么用的吗？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啊，在这个上室发现过兽皮，
2: 可能是工具间吧。
3: 工具间，
4: 我觉得可能是仓库。
3: 哎，有道理。一般古时候好像喜欢把这个东西都存在阁楼里，是不是？
5: 我想可能是卧室。
3: 为什么？
5: 因为兽皮嘛，可能是铺在地上来，就是卧着睡觉的。
3: 我觉得兽皮肯定是他们的衣服嘛，衣服放在哪儿？
5: 就是卧室嘛。
3: 对，
1: 其实呢，大家说的都很对。这个上室呢，也相当于山顶洞人的卧室。但是呢，他们不单单是卧室，因为山顶洞人他生活在这个上室里，他的功能是非常多的。他要吃、喝，然后制作工具，然后还要用火。啊，
5: 对，
3: 咱们小时候爸妈都说在卧室里玩火，
5: 尿床。
3: 是吗？怎么会在卧室里用火？
1: 因为山顶洞的洞口它是朝北的，冬天它会有寒风吹进来。洞内呢生火，它会御寒，然后洞口放一把火也会驱赶野兽。
3: 哦，我们现代人怎么会知道那个时候山顶洞人在卧室里用火呢？
1: 因为在这个洞里面呢发现过用火的痕迹。有灰烬的化石，然后有灰烬的堆积层。
0: 化石的形成条件本就极为苛刻，但人们在山顶洞的上室中发掘出了火石碎片、烧骨和灰烬层，在洞顶的顶部和底部都有火烧和烟熏的痕迹。科学家们根据挖掘发现，大胆猜测，小心求证，一步步还原出对应区域的功能。那么在山顶洞人的下室中又会埋藏什么呢？
3: 咱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他的卧室区域上室，您刚才还提到下室，咱们现在说的下跃层，对吧？
1: 对。下室呢其实是一个墓葬区。山顶洞人呢，他那个时期已经懂得了埋葬，在山顶洞里呢发现了三颗完整的头骨化石和代表八个人的个体化石，还有大量的装饰品，贝壳啊、骨管啊这些，还有赤铁矿粉。你们都参观过猿人洞，看到过在猿人洞里发现的人类的化石也是非常多，但是只发现的是头盖骨。山顶洞里呢发现的是完整的人类的头骨化石，带面骨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会懂得了埋葬死者，他们的亲人死了之后就埋葬在他们居住的下室，然后把这些生前喜欢的装饰品，比如贝壳啊、项链啊、手链啊，这些都随葬，再把这个赤铁矿石磨成颗粒的这种粉面撒在死者的身上，也是一种祭祀仪式。
3: 刚才您提到这个赤铁矿石粉，为什么它会跟丧葬仪式或者说祭祀仪式相关呢？
1: 因为这个赤铁矿石它是红色的，一是红色它对这个亲人有一种敬畏之心，二是凶猛的野兽呢它也都比较怕红色的，然后把这些赤铁矿粉撒在死者的身边，也防止这些野兽把尸体都吃掉。
3: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安全作用。
1: 对，更好的保护这些逝去的亲人。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

0: 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7: 衬衫，你说说。
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7: 30天后。
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9: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14: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制山东，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一定啊！
15: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6: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5: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7: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8: 支付收款30000元。
15: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9: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5: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2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1: 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山顶洞人下室中的发现，是中国丧葬文化历史上直接拥有考古证据的旧石器时代的葬地。
22: 咱们现在一层一层的分工都很明确了，洞口是用来干活的，上室是用来睡觉，然后生火，其实是一个起居室。下室呢，其实是个埋葬区。
23: 对，
22: 最后还有一个下印。
23: 对，还有一个下印。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看。
22: 好，
23: 咱们
22: 去看
23: 看下印。
22: 下去是吧？
23: 对，可以从这儿往下走。
22: 走。
2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曾有记载：“印，地室也，指的是地面以下的空间。”如地下室、地窖等，山顶洞人的衣食住葬都已解决，那他们的地下室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3: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下印，就是山顶洞的第四个部分。
24: 那这里都出土了些什么呀？
23: 这个地方呢，出土过2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化石，一个是虎，一个是洞熊。因为这个洞呢，当时啊，它这块是一个裂隙，有这些动物跑的时候不小心摔下去了，因为它非常的深，可能
22: 爬不出去了，
23: 爬不出去了。然后山顶洞人呢也够不到它，也吃不到它，所以它的骨

0: 下化石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山顶洞人的下印是由于山体地质变化而形成的天然地下洞穴，在未经人工开发的原始环境中，下印无异于天然的陷阱。想必山顶洞人习得野外设置陷阱捕猎的本领，也是受教于大自然。
1: 其实我们一直在看它的居住空间哈，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山顶洞人和我们现代人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或者说山顶洞人和北京人他们又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呢？
2: 这块呢，先给大家留个悬念，
1: 嗯，
2: 我带大家到博物馆去看看。
1: 好，咱们去比对一下，
2: 走走。
0: 与自然界的一般生物物种不同。 人类不仅能够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而且也能努力地调整，使自己适应自然环境。工作、生产、生活起居、墓葬制度和借助陷阱，这些清晰先进的功能划分，将山顶洞人的生活场景一一复原。那么，行为方式更接近现代人的山顶洞人，在外貌上有多大的变化呢？
2: 老师，他的眉骨没有那么高了，他们的牙齿要比北京人小好多。嗯，
3: 山顶洞人的头骨模型肯定显比北京人的头骨模型要大很多。
2: 啊，整个头好像都比较大，嗯，是吧？对，同学们说的都非常的正确，他的眉骨已经比较平整了，然后牙齿也变小了，就说明他的下颌骨变小了，就是咀嚼功能没有那么发达。
0: 他的脑容量要比北京猿人要高很多了，他这个平均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300到1500毫升。哦，脑容量指的就是颅骨内腔的大小。人类在进化阶段中，脑容量在逐渐扩大。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脑容量越大智力越高，但山顶洞人作为晚期智人。
2: 在脑容量这一数据上，已经非常接近现代人了。咱们看一下山顶洞人的复原像。这个时候呢，山顶洞人的身高，男性能达到1米74左右，女性能达到1米59左右，和咱们现代人就非常接近了。1米74左右，
1: 其实跟现在男性大宝爸爸多高？1米78。
2: 差不多，要不您站这儿比对一下，看看你们俩的五官，看看你们俩的五官，其实是真的非常接近，
1: 非常非常像了，
2: 眉毛相对还是有一点点眉骨比较突出，
1: 嗯，
2: 眼睛相似，鼻子相似，嘴巴相似，就是您稍微胖那么一点点，伙食比较好，是吧？
1: 咱们看，如果要是给山顶洞人戴上墨镜、戴上帽子、穿上风衣，是不是和咱们现代人是一样的？
2: 对。
1: 那同时表现出他们的这个智慧，也跟现代人相似，是源于什么呢？
2: 比如像制作工具就比较精细了，再有最重要的就是，我给大家示范一下，然后同学们看看比较像什么？
1: 嗯，
2: 是这样的，
1: 钻木取火。 哎，对的，学会抢答了已经。<笑>其实我在节目里是试验过的。
0: 非常非常难，想试试吗？
1: 想。
0: 嗯，好的，那我就带大家去体验钻木取火。
1: 好，
2: 来，咱们这边走。
1: 走。
0: 现代人自从熟练地掌握了各种人工生活的方式后，早已不需要使用如此原始的取火方式，但在数万年以前的远古时代，钻木取火是生存保障的重要技能。
1: 书本亲子旅行团将在没有火柴、打火机的条件下，体验原始人的生存必备技能，他们能成功吗？现在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工具了，我先给大家说一说游戏规则，好不好？
2: 好。
1: 嗯，咱们这次非常简单，不限时，哪队家庭先钻出火来就算赢，有信心吗？
2: 有。
1: 好，现在。
2: 开始，
4: 加油加油！<笑>哎，你看大宝，大宝这个速度可以啊，
2: 太快了。姥姥那边也不错。
4: 哎，姥姥知道这个两个手要把底下这个板子压住。
2: 对，
4: 嗯，我来，我来做，来，你来扶着，你来扶着下面。
1: 哎哎哎，你看已经着了，对吧？

0: 抽烟了，姥姥那组抽烟了，
1: 可以稍微吹一下，
2: 吹一下，轻轻的吹，
1: 轻轻的吹一下。
0: 哇，可以可以可以，成功
1: 了！好棒好棒好棒好
0: 棒！
3: 啊，太厉害了！
1: 好了，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太累了。其实我还有点疑问，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用这个东西？
3: 我们看这个是棕，它是一个助燃的一个工具，然后可以摘下来一点儿，然后放在咱们这个槽里边，然后但是这个劲头也不能太猛，也不能太快。咱们大家看一下，这个都已经钻透了，就是力气太大，但是呢没用到巧劲儿。姥姥和米朵这组呢就是非常棒了，居然能钻出火星了。嗯、
2: 对。
0: 我本来想象的就是拿起这套简易的工具，然后往这一插，然后轻轻的转两三下，噗的就能找起来，然后没想到过程就这么艰辛。
4: 我感觉呢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合力的结果。
3: 对，
1: 给姥姥鼓掌。
5: 给米朵也鼓掌。
1: 加油。
2: 其实今天目的呢不是为了让我们受苦受累的，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当年山顶洞人他们的难处。他们没有助燃材料，没有现成的工具，我们再给我们的先人鼓一次掌。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们为什么吃太多》。如果真如科学家所说，少吃多运动即可轻松减肥，那为何实践过程中如此困难，以至于使某些人甚至采取极端的减肥措施？作者是一位有着丰富医疗实践的减肥外科医生，大量饱受体重困扰的病患的经历给予了他写作灵感。本书提出了体重定点理论，并结合作者丰富的医疗实践，为真正想要减重却无法坚持的广大读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作者从新陈代谢与食欲的关系角度切入，结合多年来诊治的病患案例，试图解答食欲产生的原因和节食与肥胖的关系。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改变对肥胖的原有看法，更好地避免肥胖带来的痛苦。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7: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7: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记住了，我们的反映问题的渠道只有这三个。一个呢是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反映给我们，还有一个呢是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再有一个渠道就是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这几个平台可以来反映。那么其他的方式的话呢，大家反映可能呢也不会有反馈，所以一定是这三个正规渠道来进行反映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问题在15个工作日之内没有收到回复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帮助到您。好，首先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3: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7: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2: 长沙的隧道实施夜间定期关闭，也就是在每周六、每周日凌晨0点到6点关闭隧道， 进行隧道内的设施保洁、保养和维修，确保隧道的安全运营。最近，长沙的网约车司机王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他在跑网约车这些年份当中呢，发现长沙隧道定期关闭，对过江的交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4: 过江隧道、拉古路隧道、原盘路隧道、湘雅路隧道、聂家湖隧道，这些隧道他们都是在礼拜六和礼拜天早上两点到六点他们进行维护，但是我却发现一个问题哦，因为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晚上出来玩的人特别多，特别是一桥十二点钟之后，他的通行压力特别大，堵得很长。建议能不能够把这个维护的时间换成工作日，因为我发现工作日的晚上出来玩的人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第二天上班嘛，车的流量不是很大。
12: 收到王先生的建议之后，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至了长沙市城管局，工作人员也立即将问题进行了转办。当天中午，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谢先生给记者打来回复电话，表示说将会统筹考虑王先生的建议。
15: 是的，我们刚刚跟王先生沟通了，他的建议呢，我们也会综合统筹考虑了，这个也不是我们单个部门能决定的，会进行研究的。
12: 因为隧道的关闭维修呢，涉及到的不只是桥隧事务中心这一个部门，还有交警维护公司等等。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市民的需求，需要多个部门进行联动统筹考虑才能够决定，所以呢需要时间长一点哈。那么也请大家多多的谅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个红黑榜的相关报道。2026年四到六月，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通过0731962118转零号键的热线电话，还有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抖音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等渠道，一共收到了3108条投诉咨询，回复处理率96.12%，帮助群众挽回直接间接经济损失600多万元。投诉排名前五的类别分别是住建、交通、城管、市场监管、供水。那么针对群众的咨询投诉，为民热线节目组呢也逐一进行了转办，根据转办处理的进展和情况，有14家单位列入了红榜，8家单位列入了黑榜。具体是哪些单位上榜了，接下来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敏杰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为民热线节目2026年二季度红黑榜发布，其中被评为红榜，也就是回复一律靠前的14家单位，分别是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永州祁阳市人民政府值班室、益阳桃江县人民政府值班室、衡阳朱辉区广东路街道办事处、湘潭月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长沙市路灯管理所、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长沙市农业农村局、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空间所、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中被评为黑榜，也就是回复满意率靠后的8家单位，分别是长沙红星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常德桃源县茶安铺镇人民政府、益阳安化县梅城镇人民政府、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湘潭湘乡市人民政府、湘潭湘乡棋子镇人民政府、长沙公交大智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好的，主持人。
12: 好的，我们也非常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的红黑榜的情况。那么更多有关红黑榜单位的情况和内容，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红黑榜查看详细的介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为民热线现在的视频直播平台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您都可以在私信后台反映问题。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7: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

0: 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卫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9: 妈，怎么样了？
10: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2: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13: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14: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卫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5: 卫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线上等候的马先生来听听他的问题。马先生你好。
16: 你好。
15: 嗯，欢迎你，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的请说。
16: 我是湖南武冈的。
15: 嗯，
16: 我就是在2016年嘛。
15: 嗯，
16: 2016年呢，就是用自己的名字在武冈呢那个农村公路管理所签了三个合同。然后呢，我就是审计也搞完了嘛，一年呢付一点，一年付一点。他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我这个所有工程的税嘛全部交完了。
15: 嗯，
16: 因为他一年付4%嘛，5%嘛，8%嘛，我就到每年年底的时候就拿着去开票嘛。
15: 嗯，
16: 开税票就把那个票全部开完了。去年那个不是国家要发债吗？我那个我这个钱呢也纳入了那个发债的范围。然后呢，他们就是我以前用个人写的名字，他又要我用公司重新去开票，
15: 嗯，
16: 才能付这笔款。我用公司开，再用公司的话呢，我肯定就要多收费用啊，
15: 嗯，
16: 公司要收管理费啊，又要重新交税啊。公司的税跟我们个人开的税，那个税率就高蛮多了。哦，一直在申诉，到现在没有结果。

0: 才找了你们这个平台。
1: 好，来，我问您一下，您是在2016年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和武冈市农村公路管理局签了三份协议，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对。
1: 一共是100万左右，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工程是在什么时候完工，什么时候通过审计的呢？
0: 2017年完工的，审计的话，我看一下，审计的话应该是，我看这个审计结果，审计结果是好像是18年嘛，
1: 2018年
0: 一
1: 就
0: 八，
1: 通过了审
0: 哎，
1: 计。
0: 17年出的，对对，17年。
1: 2017年就通过了审计，也就是当年完工，当年就完成了审计工作，是吧？
0: 对对对。
1: 目前就是陆陆续续一共支付了60%左右，还有40%左右没有支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就是大概是40多万块钱，对吗？
0: 应该是50万左右，具体数字没去看。
1: 50万元左右，现在没有支付到位。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谁告诉你现在这笔钱是纳入到了化债的范围了？
0: 他那个现在喊一个养父所嘛，公众养父所，他那个工勤股打电话的嘛，我们都去参加了的嘛，参加了的他们那个会嘛，把我们都纳入那个平台的嘛。
1: 就是开会的时候，咱们的工作人员直接宣布了咱们的这个项目是纳入了化债的范围，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它的前提是什么？让你签到公司去。但是你
0: 对
1: 现在是
0: 对对，
1: 个人，你自己有公司吗？
0: 要公司从这开发票，
1: 工薪。
0: 才能拨这笔钱。他那个钱，他要自那个拨到公司户头，不能拨到我们这个私人账户。他这么说，
1: 但是你之前不是个人的名义跟他们签的合同吗？
0: 是啊。
1: 怎么现在又要公司来进行挂靠去，这个来报费用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有没有咨询？
0: 他说是上面规定，我问他上面哪个规定的，他也没给我说有什么文件吗？他没提供给我看。
1: 就是你也咨询了这个武冈市交通运输局的公路养护中心，他们没有提供
0: 哎，
1: 任何
0: 对
1: 的
0: 对，
1: 资料，只是说上面的
0: 是的，
1: 规定，到底哪里规定的你也不清楚，所以
0: 不
1: 今天
0: 清
1: 你
0: 楚，
1: 就
0: 对
1: 想
0: 对对，
1: 问问到底有没有这个规定，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现
0: 是
1: 在
0: 的。
1: 是因为如果说让你去挂靠公司，你可能要交挂靠的费用，然后你这个税又要重新报一遍，但是你
0: 是
1: 之
0: 的，
1: 前
0: 是
1: 以
0: 的，是
1: 个
0: 的，
1: 人的名义已经报过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个人名义是报了多少钱的税啊？
0: 我们那个个人的话，应该是1.5个点左右。
1: 1.5个点左右，但是你
0: 是
1: 这
0: 的，
1: 个不
0: 对。
1: 是还有40、50万没有到吗？你怎么去报了呢？
0: 我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嘛，一年不是一年给我们付一点点嘛，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就要去开票嘛。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就嫌麻烦嘛，每年去开，一个项目给你开几点，付几千块钱，又要去实时开票嘛。当时我们就跟那个公司那个农村公路管理局，我们就跟他协商嘛。我说干脆我们把票一起开算了，他说可以，他就到年底你们拿着去开票。
1: 这个票倒是应该是可以重新进行报税的，这个可以咨询一下。但是关键就是您的点在于，之前呢是个人签的，现在你要我
0: 是
1: 去
0: 的，
1: 找家公司，这样的做法合不合规、合不合理？你说
0: 是
1: 是有规定，那这个规定是哪里？你要得让我心服口服，对吧？
0: 的，是的，是的，是的，对。
1: 这个问题你除了有跟咱们的这个当地的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中心有沟通过，还跟哪里反映过没有？
0: 那个人，我不是当时我跟那个信访局啊也去了，信访局出来，到时候后来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武冈市财经局的嘛，一个副局长嘛，他打电话要去他办公室嘛，他就商量这个事嘛。
1: 财政局的一位副局长姓什么呢？
0: 对，姓李。
1: 李副局长，那他跟您商量了没有呢？
0: 他就是说啊，他就说也是没办法，他说这时候就是发债的资金不能打到个人头上，他说要。他说他们也没办法，我说你没办法，这个规定是谁规定的？他也没说啊。
1: 不能到个人头上，所以你现在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文件的话，你还是遵从，然后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那当时你是个人签的，你觉得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对吧？好，来，我们先打电话咨询一下吧。除了跟这个财政局有沟通之外，你还跟哪里反映过没有？
0: 我跟那个邵阳那个民情热线也反映过啊。
1: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这个公路养护中心跟你联系的是谁呢？
0: 一个姓黄的股长。
1: 黄股长是吧？
0: 是的，是的，对。
1: 是他告诉你现在纳入了化债平台，但是要公司挂靠，然后打到公司的账户上才能把这笔钱打给你，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先。

0: 问一下吧。
1: 嗯，好嘞。
0: 记者，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黄股长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他，了解一下情况。来，马上拨打一下武冈市交通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工程股黄股长，我们来咨询他一下。请稍等。

0: 你好，请问是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工程股的黄股长对吗？你好，请问是黄股长吗？黄股长，你好。就没有回应啊？来，记者调一下，看怎么回事，电话是接通了，但是那边呢没有声音，我们重新再拨打一下，试一下看。因为这个是直接跟我们马先生联系的工作人员，所以呢，他可能对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我们接下来打一下他的电话，刚才电话打通了，但是没有回音。我们接下来再试一下。你好，请问是黄股长吗？黄股长，你好。
1: 打错了吧？
0: 您不是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工程股黄股长吗？
1: 不是的。
0: 不是的呀。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核对一下电话，核对一下电话，跟我们的这位马先生先核对一下电话，看电话是不是有错误。大家也稍等一下啊，干脆这个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好了，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核对一下这个电话，看是不是对的。电话没有错，对吗？
1: 对。
0: 但是对方说他不是黄股长，您对他的声音熟悉吗？
1: 是的，应该是的。
0: 既然他说不是，我们就直接打这个交通运输局吧。直接打交通运输局算了。
1: 他这个是157嘛，7399嘛，
0: 节目当中不要说别人的电话号码，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稍等啊，我们来打一下这个武冈市交通运输局的电话，待会儿把这个电话也跟他们核对一下。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来联系到我
2: 运
0: 们
2: 输
0: 啊。
2: 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的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武冈市交通运输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你好，请
1: 哎，
0: 问
1: 你好。
0: 是武冈市交通运输局对吗？
1: 对呀。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1: 怎么现场处理啊？
0: 协调处理，
1: 什么
0: 协
1: 东西
0: 调，
1: 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马先生，他的名字叫马小平，马是马上的马，小是大小的小，平是平安的平。2016年的时候，他以个人名义呢，与当时的这个武冈市农村公路管理局，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是签订了3份农村公路的建设合同，合同的额度大概是100万左右。3个工程呢，都是在2017年完工，2017年完成的审计，但是到目前为止，将近10年的时间过去了，9年多了啊，我们的这个工程款还只付到了60%。还有40%没有支付，那么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咱们这个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工程股有位黄股长呢，就喊到了咱们的这位马先生到他那去开会，然后呢，同时表示已经把这几个项目呢纳入到了划债的这个范围当中，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之前每次这个钱啊是断断续续的付，我们的马先生呢就把一次性把所有的票都开了，以个人的名义开的，因为他是个人名义签的合同嘛。但是划债的话呢，据我们的这个黄股长告诉他，那得以公司的名义再重新去开票，钱只能打到公司上面。而且呢，现在我们的马先生还得自己去找一家挂靠的公司。但是他有几点疑问，就是第一个，他想了解，咱们说的这个划债的资金是只能打到个人账户，只能打到公司账户，还是说可以打到个人账户？这个具体的规定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据我们的这个黄股长说呢，是只能打到公司账户，这个属不属实？是出于哪一条文件、哪一条规定？他想了解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之前他已经把票给开过去了，而且呢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合同，个人名义开的票。现在税都已经交了15000多，现在你又要他挂靠公司，然后又要他以公司的名义开票，这无疑是加重了很大的负担，所以这一块他想了解清楚一下。如果是必要的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就按必要的方法去走这条线，看怎么做，看能不能够就是重新开票、重新报税。那么如果说他这个是没有必要，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来接收的话，那么就请我们进行协调，好吗？
1: 这个有什么？

0: 情况的话，要他到这边来了，因为我这里办公室他们这个有些问题，我打款是公司还是挂靠公司还是个人打款，我们不是很清楚。
1: 我知道您不清楚，所以我希望你们去反馈进行协调处理，因为这个事情他通过你们当地的信访也反映过了。但是现在他这个事情没解决，没有人告诉他这个事情到底是只能打公司，你的条款在哪一条，规定是哪一条。如果有这个规定，你跟他说清楚，他可以认，他再去后续把这个税重新报都可以，这是后续的动作。但是现在他就想了解清楚，到底是不是只能够把钱打到公司的账户上，因为他之前是个人名义签的合同嘛，好吗？
0: 那要他到我们这边来呀，找相关的人啊，给他解释啊。
1: 马先生，你去过吗？
2: 去过，
1: 去过，找了相关人吗？
2: 找了，
1: 解
2: 他们就
1: 释
2: 是
1: 了
2: 就
1: 吗？
2: 上面的规定，没有什么图片没给我看过。
1: 您听到了吗？正是因为没有解释，没有给出他，
2: 哎，他这职
1: 具
2: 务我
1: 体
2: 也
1: 的
2: 去
1: 说
2: 过。
1: 法，所以他才会今天通过我们这一路热线来进行咨询。
0: 你觉得这是个什么热线？
1: 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湖南电台点开来收听，同时也可以打开抖音视频号搜索为民热线，实时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这是所有的平台的同步直播。
0: 为民热线，
1: 是的。
0: 为人民服务的那个为民，
1: 是的。因为这笔工程款呢，已经是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而且当时呢是个人签的合同，我们在2018年就已经通过了审计，当年签订的合同、施工审计全过程，单位也认可了我们市民个人来接这个项目。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要求要必须挂靠企业公司？那么这个加大了我们的负担不说，其次就是你现在也没有具体跟他说清楚出处是哪里，规定是哪一条。所以有必要解释清楚，好不好？
0: 这个我只能够反映，因为我不是很清楚。
1: 当然我知道您不清楚，所以请您记录下来，反馈给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让他们了解清楚之后给我们进行回复，好吧？我们的
0: 给
1: 回复
0: 你
1: 电
0: 们回
1: 话，
0: 复还是给他本人回复？
1: 给我们进行回复，电话是0731-8554-7177。777
0: 不是这个电话吗？
1: 不是，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你记呀，0731-8554-7177，这是专门的回复电话。现在我们的这路电话打你这个电话是直播电话。
0: 哦，好的。
1: 为民热线栏目组找我们就可以了，好吧？
0: 好。
1: 好。同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出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这笔钱什么时候给出群众明确的一个答复，好吧？好大的电流声，切出去吧。来，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稍等一下，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吧。宣传之后，我们再来打一下财政局的电话，核实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连线。
3: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

0: 望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帮助马小平马先生来协调解决问题。马上请记者拨打一下武冈市财政局李副局长的电话，来拨打电话。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马先生，我们一起稍等一下，现在我们来拨打一下这位李副局长的电话，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到底是出于哪条条款，好吧？
12: 好的，好的。
11: 嗯，好，您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你好，请问是武冈市财政局李副局长对吗？
13: 怎么个？
11: 李副局长您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位马小平马先生，他说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呢以个人名义和武冈市农村公路管理局，也就是现在的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签订了三个合同，合同额度是100万左右，但是现在呢还有40%没有进行支付。但是后来呢，因为他这个问题，当时的工程股黄股长跟他说，这笔钱已经纳入了化债的范围，但是呢，他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和他们对接，这个钱必须要挂靠到公司，打到公司的账户上。然后说后来通过您的协调也是这样回复的，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吗？李副局长，
13: 这个你讲的这个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记得不太清楚了。
11: 当时马先生他说有到过您的办公室，你有跟他沟通过？
13: 嗯，我每天到办公室来的人比较多，搞不清像这一类的答复呢，我也答复了很多。
11: 嗯，
13: 那个如果我是这么答复的话，那他就是符合政策的。
11: 嗯，
13: 因为60人台项这边吧，他不是需要的那个支付依据啊，你不能够打在个人户头上，他的确是公司的。你原来签合同啊，那是哪个公司？是付给公司？付给企业？它是个脱销企业账款，而不是你这个个人吧？个人他可能就是说，他在为这家公司打工，做了一些工程，不能。我们在还这个企业账款的时候呢，我是和这个工程这个单位啊，是和这个企业签了合同，所以我只能打给这个企业，不能还给这个个人。这个是省捐办呢有这么个规定，也是给我们也做了指导的。
11: 这是哪里的文件？
13: 这个这个是哪里的文件？这个很简单嘛，我财务制度也是如此嘛，我和你公司签了合同，这个我的钱我付给你私人，付给你
11: 马先生说
13: 肯定不行呢。
11: 马先生说他的合同是个人名义，
13: 不需要文件嘛。那如果你有资历的话，你通过正规的途径，好，可以。假如我回答错了啊，你可以找我们上一级部门，好吧？
11: 马先生他是说，
13: 我现在我想问你，你刚才你讲的是什么什么单位？那我现在是这样的啊，如果你不是我们这一块的话啊，脱销企业账款这里面一些东西呢，它带有一些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公开的。

0: 如果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电话里面我就不回答你这些问题了，好吧？你要是有其他的不明白的，或者是需要我给你提供的，你从走线下或者是正规头就好吧。
1: 你能让我先说句话吗？
0: 可以。
1: 您一直在说，我都没法打断你。我刚才说了，他是个人名义和当时的武冈市农村公路管理局，也就是现在的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签的合同，他是个人名义签的，不是公司名义签的。
0: 那这个应该公路局给一个明确答复了。
1: 但是您这边不是说了必须要企业的名头才行，不能打到个人账户上吗？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马先生他就是想了解一下，既然有这个规定的话，他是出于哪一条规定，哪里下发的，他想了解清楚一下，这个可以告诉他吗？
0: 这个我们是以合同，我刚才讲了啊，可能我所以讲我你这个情况我记不清楚了，我答复的这样类型的事情太多了，我是和哪个签了合同，我是打个合同那一方，那是还有以合同为准，对吧？
1: 合同那一方是马先生
0: 个
1: 人签的，
0: 或者是某个企业签了合同，我又打开了另外哪一个私人，肯定是不行的。
1: 我说马先生是个人跟这个签的，他就是个人签的，他不是公司签的。
0: 所以你现在也是这么讲，我也记不清，拿了依据过来之后，我就会明确的答复你。那这个你是以合同为准。
1: 好，那您是这样好不好？
0: 对吗？
1: 您是这样好不好？
0: 您能够明白了。
1: 好，我明白了。那个李副局长是这样的。
0: 你在话你在电话里面讲，我以前怎么答复，我就明确告诉你啊。我是才是这就这么规定的，我是和哪个签了合同，我肯定是付给哪一个，这个就避免以后的官司，对吧？
1: 有这个话就最好了。那是这样的，马先生，您拿着您的这个合同，您说是个人签的合同，咱们到这个李副局长的办公室再去找一趟，好不好？
0: 行。
1: 既然他说是跟谁签的合同，就打到谁的账上，那你这个就很明确了，你是个人签的，那你就拿出东西来带过去，好不好？把你自己的身份证明也带过去。
2: 我坐到那个合同，我带到他办公室的。
1: 李副局长他说把合同之前带到您办公室了，您说您记不清楚了，那我让他再来一次，再跑一趟，可以吗？
0: 可以啊，他是这样的啊，他如果这他到我这个办公室来，到我财政这边来是不应该的，他应该把那个他的主管单位，现在他那个账户应该是交通局啊，那个财务人员带过来，那我就问的一些情况清楚啊。那我可以跟他明确答复，他们不晓得怎么做，我就给他这个政策这个答复了，对吧？
1: 您的意思是就是关于这个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财务工作人员也得
0: 过来。
1: 对啊，
0: 他
1: 过来
0: 的话他肯定要带这个单位一起过来了。如果是你原则上我这个财政不和私人打交道的，对吧？我是能够和这个单位啊，我是财政这个性质的话是公对公呢，我不能和私人老板打交道了。
1: 好的，理解。
0: 但是他这个问题他直接找我，我能够给他答复。一般的情况下我告诉他这个情况啊，还是会给他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啊，这个不管哪一些财政啊，他不能够和这个私人打交道，就是我说我们是公对公的。
1: 这个我能理解。
0: 对不对？
1: 能够理解。
0: 这个情况我可能他如果到了我这里，凡是到我这里办公室的啊，我告诉了他们这个规矩。但是我对于他们个人的一些情况呢，我都给了实底应该怎么办，应该给了答复，没有给答复的啊，那应该情况是非常小啊，或者是不存在。
1: 马先生给的答复是什么？
0: 我记不清了，你这他如果在那电话那头的话，他现在
1: 我在问他呀，我让他说。
0: 那我当时怎么讲的？
2: 李局长，那次是你打电话要我去你办公室的。
0: 那我怎么答复你呢？
2: 你答复我就是你就说没有办法，也是上面的规定，你是这样答复我的。
0: 那我看了你的合同吗？你拿了合同没有？
2: 拿了。
0: 你这和谁签了合同？我当时给哪个了？
2: 拿了，我拿了合同了。
0: 这个你这个情况可能有多，这个我现在搞不清啊。你和那个我建议你是这样的，你和交通局啊，那个财务人员把你那个支付依据拿过来，我就可以跟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这里面呢可能里面有总合同，可能有分合同，可能交通局里，我这个现在我搞不清啊，我只是怀疑啊，你可能和因为你私人是没有这个资质来做这个工程的，你肯定是以某一个公司的名义才有这个资质来做这个工程。好，你私人，所以你私人的话，你这个资质怎么来的，我就怀疑这个合同在。
1: 李局长，我要打断您一下，您一直在说，李局长，您一直在说，您让马先生先说一下好不好？打断您一下，马先生，您说您当时有资质吗？
2: 当时的时候，我们是2008年，

0: 邵阳市交通局组织了我们一批人进行了培训，培训之后给我们发了一个证，可以允许我们以私人的名义签合同，现在这个证我都有。
1: 嗯
0: 嗯，
1: 所以它是合规的流程，是可以私人签的。
0: 对对，邵阳市交通局组织我们培训，给我们发了一个证的，
1: 嗯，
0: 允许我们签合同的。
2: 那这个情况的话是这样呢，所以我想让你把交通局的同事带过来，因为这你这个行业规矩我是不晓得的啦。
1: 您是这样好不好，李局长，咱们不纠结了。您说让马先生把交通局的人带过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度。我们财政局可不可以出面跟交通局沟通一下？
2: 我跟他出面，我给他打电话了，我都问了他，他来了的话，我是这样的，
1: 嗯，
2: 他一般是和财务人员打交道，对吧？
1: 嗯。
2: 我如果有问题能够在我办公室里面能够解决的话，我一般的话我都直接打他们的电话，我想到要他们过来把这个情况想清楚，啊，他们一般的话都是这么做啊。
1: 嗯，那就麻烦您。
2: 我这个层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啊。
1: 您是这样
2: 啊？
1: 那个
2: 发现
1: 李局长，李局长
2: 怎么处理不到位啊？什么这个情况都没有啊？
1: 李局长。是这样的，因为刚才呢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实际上我们的就是要解决马先生现在的问题。那么刚才你也说了，有些东西你也记不清了，你也不知道，因为不了解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做的一些回复呢都是不准确的。但是您说让他个人私人去约这个交通局到财政局来进行一个调解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困难。所以这一块
2: 是
1: 不是
2: 调解的就是说明情况呢，他想他如果他大伙不满意的话，他那个他肯定找的财务人员打了，对吧？
1: 您先听我说完可以吗？
2: 嗯，可以。
1: 我们是不是可以以财政局的名义，公对公的名义来了解清楚这件事情，看怎么办，帮助他来协调处理，可以吗？
2: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啊，
2: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
2: 让他提取，他提出来可以啊。
1: 行，那这一块就麻烦您在这个待会儿连线之后，我们看看走什么样的流程，然后呢？约一下咱们这个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共同了解清楚马先生的情况，看他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他刚才说了，第一个，在2008年的时候，邵阳市交通局是组织了一批人进行了培训，而且还发了相关的这个证啊，然后是允许个人进行签合同的。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并不违规，而且这个合同是2016年的时候签的。那么现在虽然说走了化债流程，但是当时他确实是以个人的名义跟下面的这个中心签的合同。那么现在如果说他不是企业，他是个人，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去协调解决他的问题？其实今天这也是我们的诉求所在。因为刚才据我们的马先生说，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付钱是断断续续付的，一批一批的付，一下付一点一下付一点，所以呢他以个人的名义全部都已经报税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确实当时他不是公司签的，他就是个人签的，而且走的这个合规的流程。那像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怎么办，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同样可以协调解决？那么这一块可能需要咱们这个职能部门共同的去协商一下，好不好？那这一块就辛苦您了。然后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把电话切出去，我们会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告诉您。然后马先生的话呢，在节目之外再给您打个电话，我们约个时间，看什么时候碰一下头，见一下，聊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2: 那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吧，好，您先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来把电话先切出去，把我们的回复电话来告诉一下李副局长。马先生，
3: 哎，
1: 您现在要做的第一个，合同准备好，身份证准备好；第二个，付款的记录准备好，还有其他的就是。所有的佐证和凭证准备好，然后再有一个，您再打个电话给这个李副局长。然后我们刚才也说了，请他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啊，是以财政局的名义，我们跟这个交通局来进行沟通一下。我们两方坐在一起，再加上你三方，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搞。包括您的这个培训的证明，你也把它拿出来。
3: 行行，
1: 好吧。
3: 嗯。
1: 啊，那么后续的话。这个问题您先不要着急，我们还要来打一下这个武冈市人民政府的电话，但是先得进一小段宣传，我们待会儿再帮你跟他们也反映一下，请求他们的协调处理，好吧？
3: 好的，
1: 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4: 妈，咱们穿衣服了。
5: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4: 来伸胳膊，
5: 伸胳膊。
4: 哎，真棒！
5: 哎呦，宝宝真棒！
4: 哎，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
6: 爸。别怕，
7: 儿子
6: 有我呢。
7: 别怕，
6: 来，
7: 有爸呢。
6: 迈腿，
7: 来，迈腿，
6: 来，
7: 来，哎，对，
6: 对对对，
7: 哎呀，宝宝真棒。
6: 落，对对对，
7: 慢点，慢点，
6: 好极了，
7: 哎，
6: 加油，
7: 来，
6: 爸，
7: 儿子，
6: 咱们再来，
7: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6: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

0: 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5: 哎呀，太麻烦了。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陌生电话
21: 别搭理，
22: 高额返利
21: 别相信，
20: 免费礼品
21: 别贪心，
22: 冒充亲友
21: 别转账，
20: 保健品套路
2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7: 没看见。
8: 爸，你在哪儿啊？
1: 喂？
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爸。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就刚才马先生的问题马上来连线一下武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马先生，我们一起稍等一下啊，我们请求这个武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进行协调。刚才呢，因为财政局的李副局长也说到了，需要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呢也要了解清楚情况，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更上一级部门的这个管理部门来协调他们两家的一个问题，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您稍等啊，我们现在正在拨打电话。
2: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武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2: 哎，是，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哎，你稍等一下，这边有个上访的，很吵，我换个环境。
0: 好的，麻烦你。嗯。
2: 哎，您讲。
0: 嗯，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马小平马先生，马上的马。大小的小，平是平安的平。他是2016年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和当时的武冈市农村公路管理局，也就是现在的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签订了三个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合同，合同额度一共是100多万。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这个所有的工期都已经完工了，2017年就完工了，2017年也完成了审计工作，到目前为止还只付了60%的工程款，还有40%没有支付。
2: 嗯。
0: 那么因为他是个人名义签的嘛，所以呢他的所有的纳税呢在2022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都纳完了，大概是1.5万左右的这个税款。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在2025年他接到了这个养护中心工程股的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把他的这笔钱呢纳入到了化债的范围。但是不能以个人名义去对接，要找个公司去挂靠。但是如果找到这个公司挂靠的话，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要出挂靠费。第二，我的税要重新收。所以无疑对我们的马先生呢，是产生了很大的负担的，因为他连成本都还没有收回来，你还要他多交钱。所以这一块呢，他就很有很多的疑问啊。但是呢，当马先生提出这个到底条款是出自于哪里，是哪一条规定，工作人员没有回复他。后来呢，他又通过信访部门反映了。信访部门反映之后呢，当时是这个财政局的一位李副局长联系了他，跟他说的也是同样的说法，是以这个公司的名义，不能打和个人去对接。但是刚才呢，我们连线这个李局长啊，在直播当中也连线了他，我们了解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咱们这个马先生，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统一参加了邵阳市交通局组织的有一个培训，那么这个培训呢，还给他们发了一个合格证书，就是允许他们个人以个人的名义跟这个公司或者是他们的单位来签订工程合同的。而且这个合同呢是要在2017年的时候签订的，所以按理说的话，个人签的合同化债也是个人来进行化债，但是现在呢对方提出由公司来进行化债，不能和个人进行对接。那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协调处理，这个可能要麻烦咱们这个武冈市人民政府呢协调一下交通局还有这个财政局，我们共同来了解清楚这个情况，看对于这个特例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好吗？
2: 好
0: 啊，因为他现在还有将近40-50万，大概是50万左右的这个款项没有回来。我们想一下，他本来个人签的，税也交了，税倒是有可能是可以重新报税的啊，这个还好，只是麻烦一点。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去挂靠公司，挂靠公司你肯定人家也要收你的点呢，对吧？因为你自己没公司，所以会有问题。那么这一块本来就是个人签的，他又是合规走的合规的合同签的，那怎么办？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付到位？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辛苦你们协调处理。
2: 好的。
0: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哎，您讲。
0: 0731
2: 嗯，
0: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
1: 好的
0: 啊，那就辛苦你们了，好吗？因为这个事情呢拖得也比较久了，2025年呢咱们的这个马先生就开始一直在咨询和处理，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复，现在又一年过去了，所以要麻烦你们加把劲儿，把这个事情呢一定要重视起来，给出他一个明确的回复。那哪怕是你告诉他这个事情确实办不了，有难度，那么也要指导他接下来该怎么做，该怎么办，好不好？
1: 好
0: 好，辛苦您。待会儿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会把您的这个电话切出去，然后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好吗？
1: 好，
0: 哎，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马先生。
2: 哎，
0: 就是这个交通局，包括财政局，包括这个武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我们都三方进行了反映。那么这一块呢，我们请武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去协调两个部门共同坐下来谈一谈，然后你的东西准备好，我们到时候呢就一起想办法看怎么解决。像你这个特例的话，是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这个请求他们的帮助，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啊，因为确实不是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其实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咱们的这个公路养护中心，是他跟你们签的合同，对吧？那么这个合同当时是以个人签的，现在财政部门提出我们化债只能走公司，不能走个人。那么当时你有合规的这个证件，也允许个人签合同，那现在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处理？有没有特别的处理的方式？这个我们有待协商，好吗？
2: 好的，好的，
0: 我们会持续关注，你有消息也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谢谢我们的这个好，谢谢马先生的信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3: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4: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3: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我付，再点。
3: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3: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5: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3: 你多穿点啊，
5: 也是此时的我们。
4: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3: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11: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3: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3: 一壶清明，半盏书。

0: 乡，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是周梅。接下来96218-0号键为您开通的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宁乡的一位黄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黄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4: 哎，欢迎您，您是宁乡哪里的，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5: 我是宁乡双福铺的，我姓黄。
4: 双福铺镇的对吧？
5: 哎，对。
4: 哎，来说说您的问题吧，怎么了？
5: 就是我7月3号家里那个液化气没有了。我们以前一直是那个每个村有个配送员嘛，送液化气的。
4: 我知道，您说。
5: 7月3号打电话问他呢，他说那个气站，我们双福铺镇有个气站嘛，他说封掉了，被政府部门封了。什么原因封的我是不清楚的，不知道是整改啊还是价格啊还是什么问题，我搞不清楚。当时3号那天是星期五，他说可能星期六星期天没人上班，要到星期一。星期六打电话呢又没有，这几天我一直都打电话一直都没有，就是这个一个家庭没有这个液化气啊，就是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个东西麻烦政府部门解决一下。就是我的昨天也打了市民热线12345，就打了3分钟呢，就没人接。
4: 好了，那个不重要，您说重点，现在是怎么回事？就是您一直都没有盼到咱们这个送气的来，对吧？
5: 对
4: 啊，具体什么原因现在你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送气员说这个气站被封了，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放不知道，现在对生活产生了影响是吗？
5: 对，
4: 他是镇上的气站被封了还是咋的呀？
5: 反正我们这个镇有一个气站，大城桥有一个气站
4: 啊，
5: 这两个都封了，其他镇有没有封我不知道。我听人家说呢，到其他镇啊或者乡乡啊其他地方去加呢可以加，但是要到他们那里买那个罐子。
4: 啥到乡乡去啊？
5: 乡乡那边便宜啊，他们以前有人说过啊。那边
4: 你买气还跑到乡乡去、
5: 啊、
4: 一个宁乡跑乡乡买气去了。您现在现在不说这些，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附近的这个气站什么原因被封了，什么时候开放，方便大家对吧？
5: 啊，
4: 所以其实不是你一个人买不到气，就是这镇上周边的居民都买不到是吗？
5: 对，我们这个镇的有几万人口。
4: 哦，那很不方便呐。
5: 啊，就是罐子里面气用完了就没得气啊。
4: 那这么长时间了你家备用气都没有啊，那这几天吃饭怎么搞？
5: 吃饭到朋友家里吃啊。
4: 您这朋友真好。
5: 没办法，
4: 这么多天了，
5: 饿死了。
4: 7月3号现在都已经7月9号了，你都6天时间了。你自己除了就是问这个送配送员之外，加气站的配送员你还问了哪里吗？
5: 我就问了配送员。其他朋友啊邻居啊什么也问过，他说没有，这几天都没有，不知道要封多久，都是这样说。
4: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5: 好的，
4: 这个配送员是叫李先生是吧？
5: 对。
4: 哎，我们先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吧。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这个李先生看看。我们先问一下这个配送员李先生，问问什么原因啊，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可以送气，看他这里是不是了解。电话正在接通。

0: 宁乡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吧，问问他们。因为咱们宁乡市的燃气热力事务中心是咱们城管部门的直属机构，所以我们先找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来拨打一下电话。哎，你好，请问是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吗？
1: 你哪里、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黄先生，他反映说呢，就是他家住在双福铺镇，双福铺镇是有一个气站的，然后他们旁边还有一个镇叫大城桥镇，也有一个气站，但是7月3号就他们家的这个液化气没气了，就打给了配送员说要他送气，但是到目前为止，据这个配送员说，咱们这两个镇的气站都被封掉了，然后一直都没有送气，是有这个情况吗？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我需要问一下燃气办他们。
0: 哦，那这一块因为燃气办是属于你们的直属机构，所以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那个要不你留一下，方便留一下市民的电话，让我们燃气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回复他，可以不？
0: 可以的。现在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什么原因被封了，是不是真的被封了？再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可以送气？因为现在家里煤气很不方便。我们的黄先生说，他从7月3号到现在，就每天都在朋友家里串门吃饭，因为没有气做不了饭。
1: 我知道，这样吧，我马上跟燃气办他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方便的话，留一下市民的电话，让我们燃气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回复他，可以不？
0: 好的，待会儿我告诉你。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这两个镇他都没有办法送气的话，就是两个镇的居民都受到影响，这人数就不少了，所以要请你们也引起重视。
1: 行，我们马上反馈给我们的主管领导，好吧？
0: 对，我们现在想了解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被封了，什么原因被封的？第二个，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在没有恢复之前，我们怎么样保障就是现在的居民他们的生活不受影响，好吗？因为确实，这个大家都需要啊。
1: 主管领导，
0: 好嘞，那就麻烦您，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把我们的回复电话还有这个黄先生的联系方式都留给您一下啊。
1: 哦，行行，
0: 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电话留给一下工作人员啊。来，黄先生，
2: 嗨，你好。
0: 那这一块的话，待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转给他们的主管领导，然后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气不能送也没关系，但是怎么保证大家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生活没有气的话，我们怎么办，对吧？这个还是要有办法有保障。那么接下来我们后续关注一下，我会把你的电话留给他，看回复怎么说，你也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沟通，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哎，好，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谢谢我们的这位黄先生的信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有关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稍后见吧。
3: 哎，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1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咱女的。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

0: 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有请线上的这位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9: 你好。
8: 邵阳双清区的一位朋友啊，什么问题请说。
9: 对，就是我们的小区叫蛇灰坪小区。
8: 嗯，
9: 我们的电梯就是从过年，从前年的过年，
8: 嗯，
9: 到现在就是一直坏，一直坏。
8: 嗯，具体什么情况呢？是怎么样坏？是掉层还是咋地呢？
9: 掉层这还算好的。
8: 嗯，
9: 比如说你在负一楼的时候，你打开了一个轿厢的门，然后呢从轿厢上面就好像水帘洞一样的一直往底下的这种流水下来。
8: 嗯，
9: 这个不知道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
8: 嗯，那这人也出不去啊。
9: 就相当于整个的电梯全部都是废掉了的。
8: 对呀，没法用啊，
9: 而且呢，
8: 是吧？
9: 而且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坏了，明天修好，后天又会坏。
8: 嗯，
9: 这个电梯就是修修停停，修修停停，应该是说在这个物业公司接手到现在以来，除了第一年，从第二年开始就一直坏的。
8: 嗯，您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交房的？
9: 2012年，
8: 2012年交房的，从2024年开始，这个电梯就一直出现问题。
9: 嗯，对。
8: 但是就是修了又坏，修了又坏，就没几天好的，对吧？
9: 对，这应该是跟物业公司有关系。物业公司当时候是2023年进的厂。
8: 嗯。
9: 2023年12月份一直到2024年过年之前这一段时间还是好的，当时应该是另外一个。那种什么，就是维保公司，电梯不是有维保公司吗？
8: 嗯嗯，
9: 对，当时就是另外一家维保公司做的还马马虎虎，还过得去。
8: 嗯，
9: 然后呢，他们在2024年底的时候就换了一家维保公司，换了以后呢，2024年当时过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种水帘洞的那一种情况了。
8: 嗯，
9: 然后后面就2025年啊，就是一直的就是两台电梯，要么就是有一台电梯可以用，另外一台电梯不可以用。
8: 好，
9: 要么就是两台电梯同时都会坏。
8: 嗯、这个具体是哪一栋？
9: 每一栋都是的，我们一共有12栋，差不多每一栋电梯全部都有坏的。
8: 嗯、
9: 这个就肯定是跟电梯没有关系了。当然了，我们只是私下怀疑了。
8: 到时候我们再请相关部门去核实，看是什么原因啊？是维保的问题呢，还是什么？但是您这个房子是2012年的房子，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啊，但是是2024年，也就是12年之后出现的问题。我们后续要查清楚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我想问一下，咱们的电梯有进行年检吗？有年检标志吗？
9: 年检的话，去年的年检应该是没有过关的。
8: 哦，年检没有。

0: 对，
1: 哦，
0: 应该是年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年检不是会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维保的那个年检失修嘛？因为年检失修没有过关，所以那个维保的那一块的年检可能是没有过关的。
1: 好，
0: 具
1: 我
0: 体
1: 们
0: 我
1: 先
0: 也不
1: 来
0: 太
1: 反映一
0: 清
1: 下
0: 楚。
1: 这个问题，好吧？我们先反映一下，来，我们打一下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的特种设备股，然后来介入了解一下，看这个电梯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具体指导一下，看怎么办。
0: 可以，
1: 您稍等一下啊。
0: 好的。
1: 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你
2: 喂，
1: 好，
2: 你好。
1: 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吗？
2: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派工作人员上门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什么情况？
1: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陈先生，他是来自于石桥街道蛇湖一平小区的一位业主，佘太君的佘，湖是湖水的湖，一是一横一啊，品是三个口。他反映说呢，这个是2012年的房子，一共有12栋，但是从2024年开始，就是这个电梯呀，总是出现好了坏，坏了好，出现什么情况呢？掉层，然后打开轿厢，就是那种流水流下来，就没有办法运行。往往呢是今天修了，明天好，后天又坏，然后又修又坏，就是重重复复都这样。然后这个电梯它到底有没有通过年检？然后有没有安全方面的隐患？这一块要麻烦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科室去核查，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好的。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如果说这个电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做好安全方面的一些指导，看怎么办，好不好？
2: 我会跟那边反馈这个问题的。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你
1: 八
2: 说。
1: 五五四。
2: 8554，
1: 7177，
2: 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谢谢您。通过这个电话来回复啊，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我们再打一下住建部门的电话，请他们督促物业协调解决问题。双清区住建局，稍等啊，陈先生。
0: 好的。
1: 因为刚才我们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是关注电梯的安全和质量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关于这个维修啊，后续怎么办呢？我们要请住建来督促物业。你好，请问是双清区住建局对吗？
3: 是啊，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一下这个物业协调解决，好吗？
3: 什么？
1: 我们有一个小区的问题，要麻烦你们督促物业协调解决。
3: 哪个小区啊？
1: 石桥街道的蛇湖一平小区，蛇是佘太君的蛇，湖是湖水的湖，一是一二三四的一，品是品德的品。
3: 德惠一平小区啊，怎么？你要物业解决什么问题啊？
1: 是这样的，他们小区的这个电梯啊，从24年开始呢，就总是出现坏，要么是掉层，要么呢就直接打开轿厢，就像流水一样下来，就完全。
3: 好，行，这样我把那个电话交给那个物管中心的负责人跟你联系，好吧？您稍等。
1: 可以的。他现在在吗？
3: 在。
1: 好，您叫他接一下电话。
3: 你好。
1: 哎，你好，物管中心的工作人员，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要麻烦你们督促一下蛇湖一品的物业重视并且协调处理，好吗？是这样的，对，蛇湖一品，蛇是佘太君的蛇。
3: 我看一。他也我们昨天前天找他，
1: 这个情况有人给你们反映了，对吧？
3: 你感觉是同一个问题吗？
1: 我还没说呢，您先听一下呀。
3: 你说。
1: 我们的线上有位陈先生反映说，他们这个电梯从24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坏，坏了修，修了坏，主要是出现掉层啊，然后还有这个电梯打开轿厢里面就直接流水进来，所以导致了他们现在有12栋居民的出行非常不方便。然后呢，跟物业也多次的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协调处理好，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到底什么问题，怎么处理，要督促一下物业协调解决，好吗？
3: 好好。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待会儿记者来告诉您，我就不跟您多说了。

0: 包括我们的这个业主的电话，记者留给您，好吧？
1: 好的，好。
0: 好的，来，记者电话接出去，跟他沟通一下。陈先生，
2: 哎，
0: 啊，时间很紧迫啊，所以我就没有多说了。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持续关注，你也持续关注一下，好吗？
2: 行
0: 啊，反正两个部门电话都打了，一个。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来
4: 完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大的鱼棒，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

0: 号突然袭击我。
1: 有谁家小孩啊？
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8: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9: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96218-0号键可以直接来向我们的节目求助。是的，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请到了大咖作证，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8: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也是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今天很荣幸能够上节目，能够给大家进行相关的分享和解答。
9: 马上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宋律师你好。
9: 您说。
10: 您说。
11: 我老婆在一个幼儿园上班。幼儿园现在因为生意的问题还招不到人了，所以他就要闭园了，就是说不办了。他已经向教育局的提交的材料说申请停办，但是他对于这些教职工他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比如说是去别的园还是赔偿，
9: 没有出安排，没有出结果，对不对？
11: 对对，他都没有，都没有搞这些。
9: 您太太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上多久了呢？
11: 十年，
9: 社保那些都买了对吗？
11: 他其中有2年没有跟他买社保。对，他也跟他交涉过，他说跟他补上，但是他一直没有补。
9: 现在是听说要马上关掉这个幼儿园，但是相关的安排没有任何痕迹，对不对？
11: 对对对，他已经是完全要停办了。
9: 您是想要提前来做一些准备，是不是？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11: 对，我就是说，他要是现在停办了，他不跟他们这些教职工提出一些东西的话，赔偿啊什么之类的话，我们应该先做些哪些准备？
9: 来，我们请教宋律。
10: 好，张先生，我问您几个小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幼儿园它是一个连锁型的，还是说它就是纯粹只有一个主体的这种类型的幼儿园呢？
11: 它是连锁的，它有好多的分店。
10: 还有。

0: 多分店是吧？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跟幼儿园交涉过或者主动提出过，就是如果说你这儿要停办的话，那我的这个工作后续我去哪儿呢？是去其他的这个幼儿园呢，还是说我就直接结束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有没有明确给您讲过呢？
1: 他们之前跟他们交涉过，他的方案，幼儿园那边的方案就是说，你如果说愿意去别的园，我们是可以给你安排去别的园。
2: 哦，
1: 如果说你不去别的园的话，就给你就是经济赔偿，但是他始终都不跟你讲那个赔偿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赔偿。
0: 是这样的啊，我跟您简单的先解释一下，所谓的经济的这个补偿金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劳动法相关的一个规定啊，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按照您的这个工作年限来，如果说你工作满一年，它就会有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那刚刚您说您的这个妻子她是有十年了
2: 、
0: 对吧？那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经济补偿金那就是10个月的工资啊，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规定，你们自己心里先有个数。然后
1: 他曾经我们他也跟他提出过是 N 加一嘛，是吧？
0: N 加一的话是让你即刻啊，但是他如果给了你相关的这个准备时间，
1: 他不能按那个工资来搞。
2: 张先生，您可以先来听我们宋律给您的分析啊。刚刚给您分析了，第一步首先赔偿，如果是按照你们目前沟通的流程来讲，是 N 不是 N 加一。来，宋律继续。
0: 然后他这边是明确跟您说，他不同意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一个补偿吗？
1: 他是说不能按照你的工资，比如说你的工资是2000，他只能按照1000来。
0: 他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吗？
2: 依据呢？对啊，
1: 他没有依据，他就是说这样你能不能接受？你接受你就签字。
0: 好，
2: 那我不接受呢。
1: 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签字嘛。
0: 好，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也提到了啊，就是你可以去其他的园区，你们能接受吗？
1: 那个园区他不是去他的园区，他可是把你放到另外的旁边的幼儿园，不是去他自己的园区。
2: 对，你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他们这些人都不能接受。
0: 都不能接受。好，是这样的，张先生，您这个事儿呢，我大概给您提供2套解决方案哈，您可以试试看。好，第一个就是因为您也刚刚讲到了，他这个幼儿园呢，它是一个连锁的，对吧？它不是一个就完全自己一个独立的机构，没了就真的是没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集团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您可以向他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管控的一个母公司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主体来反馈你的这个情况，要求他们安排您到其他的园区去，他们同集团的园区去，可以啊。当然啊，另外一个，当然这个从实际角度来说，如果您的这个住的地方离现在的这个地方它很近，那么安排到就近的其他不属于这个集团的园区，只要这个待遇啊能谈得拢呢，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反正这个工作呢在哪儿都差不多啊，
2: 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0: 对，你能谈得拢，关键是这个条件啊，如果是同等条件甚至于可能更优厚的话呢，那未尝不可。那么第三个方案呢，也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说前两个您都谈不拢，那最后就只能把这个赔偿，对吧，我们拿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您就得考虑啊，首先那个幼儿园他的明确告诉你说，按照你的工资一半标准肯定是不合规矩的啊，这个我先给您个定心丸。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始终谈不拢的话，我建议您啊，可能要尽快的发起这个相关的一个仲裁。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这个用人单位他一直拖着您的这个谈判，他不给你最终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的主体一旦灭失之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注销，应该是
2: 还没有关张啊。
0: 对，应该还没，他只是提交了申请。那么等到他真正要这个主体灭失，他还要一段时间。那么主体灭失之后，您要再去找的话呢，就会更麻烦。那么趁着他现在主体还没灭失啊，赶紧的把这个仲裁的这个流程先提上来。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主体在灭失之后，他的这个财产和他的这个赔付能力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两条的前提下，我觉得如果您再谈个1次到2次仍然没有相关的一个这个结果的话，那我就觉得您不用再谈了，就直接去走仲裁吧。甚至于你可以把社保是否要补交啊，或者是说平常有没有什么加班啊，这个加班费啊是不是一起，也可以综合考虑，也就是这一次都把它解决掉。
2: 都可以是您的主张。也您知道去哪里进行仲裁吧？
1: 劳动局吗？
2: 您是在哪个区？
1: 我们岳麓区。
2: 岳麓区
0: 啊，那就在岳麓区的这个人社局这边啊，你可以去申请仲裁。
1: 他们有打过这个

0: 电话，有打个老师局电话，但是
1: 你打
0: 老师
1: 电
0: 局
1: 话，
0: 没有正确回复他们。
1: 你打电话呢，可能只是涉及到的一个投诉啊、
2: 咨询，甚至是
1: 对，是的。那这个东西呢，他可能这个主体他会来给你进行一个调和，但是我刚刚还是不是跟您讲了吗？这个调解你们达不成一致，那对方他也没有办法强迫这个幼儿园给您赔钱呀。那能够让他产生这个执行力度的，只有这个仲裁和人民法院啊。所以说，您还是要考虑把这个流程要走上来了哈。
0: 好的，好的 ，OK。
2: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5: 我本可以。
1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6: 妈妈，妈妈，
15: 等一下，
19: 不行，
1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9: 我本可以。
15: 好的，你先自己找下，
19: 妈妈马上就来哈。
15: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2: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也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宋律师，
2: 欢迎宋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0: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因为之前买了两个半包车，后来卖掉之后呢，签下合同是说要给过户的，现在一直每年都忽悠，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
2: 第四年了，我可以理解为
0: 他打的电话说马上过后，后来我说是一直在外地。
2: 现
0: 在我想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
2: 您的半挂车签这个买卖合同卖给他，合同已经签了，钱到账了没有呢？
0: 钱到账了，
2: 钱也给你了。
0: 名字一直是挂的我的名字，
2: 但他已经开走了，是不是？
0: 开走了也好几年了。
2: 哦，钱到你账上了，车他开走了，但是过户他不配合你。
0: 对对，就是
2: 那你有风险啊，
0: 因为那个车头过户了，不是车头过车挂是两个分开的。
2: 哦，
0: 他的车挂车，他后来他自己把那个改了的型，加了高，被他说现在没有恢复原样，说现在就那个一直没有过户。
2: 他有一点点违规的小行为是吧？
0: 啊，是的。
2: 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
1: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陈先生，我问一下，就是相当于你现在主动提出要求要过户，他不配合，还是说他说他没时间？
0: 他只是说答应给我过户，等于就是一直没催他，就是也不了了之了。
1: 那
2: 而且四年了耶。
1: 对，四年了。那我其实有个问题，这个时候问可能会有一点点稍显晚了哈，就你当初把这个车子。

0: 交给他交付的时候，为什么就不直接带着他去这个运管那边去过户呢？
1: 因为那个时候过户，他说那天他是几个伙计的，他们直接去跟那个干活去了，就没在当地干，去外面干活。
2: 他找了个借口，
1: 买个户户，我也不去，去打工去了。
0: 那其实啊，这个事情风险对你来说挺大。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没过户的情况下，所有的违章的这些情况，他会都要先挂到你这儿来，对吧？也要通知你的。你没少接到过这种交管的一些这种违章的一些电话呀，或者是一些短信吧？
1: 就听着这个事啊，他也现在挂车也没给我搞了，警车现在逾期了，我就学警方那个也警不了。
2: 还逾期了？哎呦，这个麻烦。饭越来越多了，而且四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0: 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陈先生讲到了，他这个半挂车他是进行了改装吧？
1: 对，
0: 这个改装可是一个重大的违法事项哈，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啊，首先你要做两个动作啊。
2: 第一个
0: 动作，你一定要给他发短信，或者是要留痕的方式告知他说，这个你务必在什么时候要来配合我过户，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来啊过户。如果说你拒绝过户，这个是你单方的一个拒绝过户，或者是你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过户的一个申请的话，那么未来出现任何的这种包括违章也好、违法也好、事故也好，那么你们自行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给我发过去，
2: 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
0: 对，因为这个有一个体现，到时候就像今天您跟我说啊，是您跟他打电话他不配合，那今天指不定我们问到他的时候，他又会跟我们说是你不配合，对吧？到底是谁
2: 证据？
0: 对，到底是谁不配合？我们要有材料的。
1: 意思我是先用短信方式发个短信给他，是吧？
0: 对，短信也好，微信也好，留痕也好，录音也好，都可以啊。只要你要留痕，而且其实啊，您这几年，我估计您肯定没少跟他打电话。那么其实
1: 我打好多电话了，他总在忽悠我，他说好好好，
0: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边都每一次都有录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份这种向他就是要求过户的一些材料。那这个材料对你是很有用的，为什么？起码证明未来如果真有事找你，起码证明是你一直有这种要求，对吧？是他拒绝。
2: 我们是积极的，
0: 对，过错在他身上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您得赶紧做啊，其实您已经晚了，对吧？
2: 这是第一步。
0: 好，第二步，如果说您在发的短信也好，经过多轮催促也好，他仍然不配合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得去交管这儿跟交管这边说清楚，说这台车你向交管提供啊相关的这种购买合同、转账记录，以及你跟他沟通这个过户的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报备啊，你跟交管这边说啊，这个车我其实已经销售了，但是因为这个新的车主他始终不配合我过户，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到这儿来完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备案在这儿。那万一以后出了相关的问题，起码你有一个这样的动作，那到时候不会找到你身上来。
2: 有人给你说理呀？
0: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您有这个车辆的购买的一个相关的合同，有转账记录，并且呢又还有多年跟他沟通说这个我一直要求过户他不过户的这些材料，这三样东西如果齐全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后续出了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事故发生啊，您一般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
2: 您之前的那些电话催促的这些东西有录音吗？
0: 应该没有。
1: 就是我以前也给他发个微信，发一次微信，
2: 那也是有证据的。
1: 用语音发的微信，
2: 那也是有证据的。
0: 你把这些语音、微信啊，都转化成文字，然后截图保留哈。
2: 晚一些呢，我们送律给您支的招，我们也会转化为文字发到群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1: 我听朋友说还有这个事，我到那个交警队可不可以把这个档案给他那个锁掉？
0: 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之所以让你带着这些资料去交警这边去报备，就是因为为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您通知他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档案，或者是甚至于交警部门，他也会跟他说，要他过来办理过户的一些手续。
1: 哦，好的，好的。
2: 好，谢谢您的支持和信任。这是一位叫做 GGV 的朋友，他说：“你好，我跟前男友网恋，他在没有跟我确认关系之前，自己提出发了奖金送我一部手机，后续分手了，以我未按照答应他的情况送他生日礼物为由，要求返还。啊，我理解为这个手机他要求返还。好，然后他就问：需要还吗？”又是前男友又是网恋，你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哈，我们就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来请教一下宋律，这个返还是可以的吗？ 来来来。

0: 请教您。
1: 我们觉得哈，这种类型的要求呢，是否稍显有一点点过分呢？
0: 有一点点过分了。
1: 对，
0: 怎么个过分法呢？
1: 就是恋爱期间你说啥都是对的，然后呢，恋爱之后，对吧？分了手。你怎么做都是错，
0: 对，可能当初的某些承诺也不算数了。
1: 其实呢，在我们的法律上来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碰到这种要求礼物返还，首先啊，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就是它是以生日礼物为由送出的，那么并且是有明确有一个赠与的一个表意思表示在这儿，那么加上特殊的一个节日、特殊的一个日子，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属于一个明确的一个赠与行为，而不是属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借款呀，或者是一种所谓的附条件的一种啊借与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啊，并不能说他前男友说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要求就要求返还，这个很明显是啊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说，就最终的一个结论啊，我们认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不需要返还的。那当然有一个特殊情形，因为今天这个咨询的这个信息它相对来说比较的简短，那么我们其实还是要确定一下，就是如果说当初啊在赠与的过程中他有明确附说什么条件，就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我赠与你这个材料，或者是我赠与你这个财产，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我提出来了，那你明确答应了，并且我以你完成这个要求为前提才作为赠与的话，那可能那如果说你没有达成的话，是会要啊进行返还的。但是如果说结合到特殊节日，或者是生日，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的什么520啊1314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特殊意义的这种数字的话，那么我们一般都是会把它认定为一个啊无条件性的一个赠与。
0: 那如果额度呢，是额度越高越不能返还，还是说这个数字有一些什么讲究呢？
1: 如果你纯从金额上来说的话呢，如果说这个赠与的额度越高，我们一般会认为额度越高它所需要的条件会越严格。因为大家对于小额的这种往来的话，可能都是属于这种哎赠与型的，或者是说我对你不抱任何的要求，那么小额的也不会有涉及到很高额的一些风险。但是如果今天啊这个额度啊很大或者是巨大，首先作为常理来说，一般这种额度的赠与是非常少见的。而且这种赠与的额度呢，它极有可能是附有一定条件和相关义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就是额度越大，可能啊它的这个要求就越高，那么可能你可能需要返还的风险就越高。
0: 但是有些数字表达爱意的数字是不是除外呢？类似于像5200啊这种。
1: 对，如果说这个5200后面多几个零，似乎啊如果结合上下的一个语境来说的话，是一个爱意的表达，那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0: 所以这种情感的变化是很正常的，只是说资金的流转可能就不一定会如我们自己的意愿了。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6: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

0: 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们为什么吃太多》。如果真如科学家所说，少吃多运动即可轻松减肥，那为何实践过程中如此困难，以至于使某些人甚至采取极端的减肥措施？作者是一位有着丰富医疗实践的减肥外科医生，大量饱受体重困扰的病患的经历给予了他写作灵感。本书提出了体重定点理论，并结合作者丰富的医疗实践，为真正想要减重却无法坚持的广大读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作者从新陈代谢与食欲的关系角度切入，结合多年来诊治的病患案例，试图解答食欲产生的原因和节食与肥胖的关系。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改变对肥胖的原有看法，更好地避免肥胖带来的痛苦。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4: 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下线上的徐先生。你好。
5: 你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去年年底12月20多号吧，我妈妈是被那个汽车撞了一下，然后右膝关节骨折。
4: 什么什么骨折？
6: 右膝关节是吧？
5: 右膝关节骨折。
4: 哦，好的，您继续。
5: 右膝关节骨折，然后恢复了大概1个多月以后，去医院检查又查出了右腿骨静脉有血栓。
6: 血栓形成了是吧？
5: 啊。
6: 好，您继续。
5: 现在就是在家里恢复疗养啊。然后，他住院的话住了1个星期就出院了，他也不肯做手术，70多岁了嘛。
6: 您说的这个手术是膝关节的手术还是这个血栓的手术？
5: 没有，当时撞伤了以后住院，就医生说可以考虑给他做手术，然后他自己拒绝了。他没有做。
6: 我想明确问一下哈，因为膝关节的这个损伤它比较模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它会有韧带和半月板。那我想问一下，它是韧带和半月板哪一个损伤，还是两个都有损伤？
5: 韧带和半月板都有损伤。
6: 几度？3度、2度、1度？
5: 那上面没有写那个，它没有写几度。
6: 没写是吧？好，您继续。
5: 他住了1个星期出院了以后，然后后面的话也没有请护工，都是我们自己家人照顾嘛。
6: 家人护理啊。
5: 家人护理，然后他本人是中医，也没受伤之前呢一直是在上班的。
4: 哦，有误工费这方面的。
5: 对。
6: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4: 诉求是什么？
5: 诉求就是我现在到交警队那边已经出了责任认定书了。说责任认定书了以后，我现在就是跟保险公司谈赔偿了嘛。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大概，他这个后续需要赔偿多少钱，我心里没有底。
6: 是这样的哈，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大概了解了，对方应该是全责吧？
5: 不是全责，我妈妈是不在斑马线上面，离斑马线大概有10几20米，她不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6: 最后

0: 责任怎么认的呢？您这边四责
1: 啊，您再说一遍，责任怎么划分的？
2: 我妈妈是主责。
1: 你妈妈是主责？
0: 主责啊，有横过道路的行为是吧？
2: 她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面嘛，是当时的是小轿车是左转，她是绿灯左转。
0: 啊、嗯哦，我知道了，
1: 这个责任判定很关键。
0: 嗯，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两个点我先跟您说一下。当然可能您知道啊，但是可能您也不清楚，因为您刚刚说到主责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呀，这个慌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我赔不了多少钱，我自己是主责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在我们的交通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交强险，那么所有的小车都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一个交强险。那交强险出现了之后呢，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就是交强险范围内它不分责。也就是说，只要您的赔偿啊，它在交强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内的话，无论您是主责也好，同责也好，次责也好啊，那当然你都是可以不需要分责，全额获得理赔的。所以这个前提我先跟您说啊，您应该知道吧？
2: 啊，这个我知道。
0: 好，然后在讲完这个前提之后，那么另外一个就关于您的这个赔偿了啊。医药费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跟您说，反正据实主张发票，只不过是说在您的这个医药费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个小争议，我提前给您提醒哈，就是您说这个在一个月左右出现了血栓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小争议。为什么呢？血栓呢，它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它不会是很少会因为交通事故所产生撞出来的，不会，但是它都是会成为一个附随型的一个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撞的是膝关节，他的腿，那么他就会有一个卧床静养的一个情况。那么作为上了年纪的人，他会出现长期卧床静养，就会有血栓。所以说您这个血栓的赔偿啊，到时候当然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你交通事故产生的一个附随性的东西，它不是，虽然不是直接产生的，但是会必然产生，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保险公司在这个层面上会要给您扯一扯啊，他们是不太愿意来承担这一部分的赔偿的，所以给您先有个心理准备。好，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啊，我刚刚问了您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它的半月板损伤和韧带损伤的一个程度。当然我这个问题跟您说一下啊，如果今天它是半月板的损伤加韧带损伤都达到了三度以上，你做了手术的话，它是有可能评伤残的啊。那当然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平残的基础呢就相对弱一点，那您的赔偿啊，我大概给您数一下，您记一记啊，好不好？首先第一个，
2: 宋律，有必要做鉴定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啊，鉴定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如果您在评估啊伤残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先去做鉴定了，您可以先去跟对方和他的保险公司沟通一下，那保险公司他也会给您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评估，然后给您一个相关的一个，比如说您休息多长时间的一个计算，您拿着他的计算再来考量，如果他的计算太低再考虑行鉴定。一般我们的鉴定在没构成伤残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太建议你做，因为鉴定也会产生成本，您知道吧？对，然后关于这个赔偿项目，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具体的钱我没办法在直播给您，在这个节目里给您算，我只能给你说一下项目啊。如果您有住院的话呢，那会有一个住院伙食的补助，然后呢，这个膝关节损伤呢会有一个营养费，然后呢，主要的就是两个大头来了，一个是误工费，一个是护理费。那么误工费呢是根据您母亲啊在受伤前的工资的标准，然后按照他伤后这个伤情，他大概能有多久的恢复时间来计算的。护理费也是一样的啊，那家人护理的话我们是有行业标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费啊，另外一个是交通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后续治疗，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了，对吧，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例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1: 这两条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0: 对，
1: 思路很清晰啊，宋律。听您讲话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是同感哈。徐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2: 我现在就是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就是说我大概需要就是计算一下，给他一个数目
1: 范围是不是？
2: 那我现在就是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没数。
1: 嗯，这样子我们就一个一个帮你来稍微的比划一下，比如说误工费，你母亲的这个工资拿哪些证据，怎么来评估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先生，我给你一个意见吧。
1: 嗯嗯嗯，
0: 就教你一个小技巧啊，小贴士啊。您就把你母亲的工资的标准，您找材料，比如说他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那个雇工的相关的工资标准和比如说您的合同啊，包括你母亲是中医，肯定是有这个资格的，对吧？中医医师的资格。嗯，您说
1: 完先。
2: 我发给那个保险代理人了。
0: 你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事故认定书、病历和这个中医资格，您发过去之后，是这样的，我觉得您不要自己报，因为首先第一个，不管我再怎么教您，您肯定是不如我们专业的。那我觉得作为您一个普通人，你不知道这个赔偿有多少，很简单呀，你保险公司知道。那么你作为专业机构，在得到了我的这些资料之后，你本应当就要告知我，你们认为我的这个案件你给我赔多少，而不是作为一个我们不知情的人我来报。如果他一定要您报的话，我觉得您就开口说就行了。因为很简单，您开口说多少也好，他们都不会直接答应，除非您说的太低哈。我建议往高了说，说完之后呢，让他们给你一个相关的一个明细，然后再就他们的明细来一项项说，或者是您再来咨询，相对好一点。否则呢，我觉得这样子对您个人的一个学习成本会很高。你要相当于把每一项赔偿它的法律依据、相关的一个事实依据、计算方式，你都得算得很清楚，你才能去报，而且可能有一些情况你还掌握不准。
1: 宋律不仅教我们相关的知识，还教我们博弈的方法，借力打力啊，这给您参考一下，徐先生。然后刚刚我们宋律讲到的这一些标准啊，我们的群里晚些会以表格的方式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嗯，是的。然后他那边的话也是跟宋律讲差不多，然后他就是问我需要多少钱，然后我就当时没报，然后他给我报了个12,200。你觉得是靠谱啊，还是太低了？
1: 我只能说宋律现在能看到的材料非常少，他是根据您目前有限的那个内容来给出您的建议。嗯，
0: 一般是要看你的病历资料的，当然像膝关节损伤，如果
2: 我发资料呢？
0: 啊，
2: 先向我发资料过来。
0: 那也是后面了呀，现在我能跟你说的啊只有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跟你简单的说下，如果说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加半月板损伤同时存在的话，它的误工期您大概往60到90天的标准去估一估，你自己看一下你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多少。像那个护理期的话，你按照60天的标准，营养期差不多60天标准，你把这三个时间段我给您说出来，钱你可以自己算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 上学就能咨询详情。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

0: 信当中朋友们想要来请教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位叫秦的朋友，他想请教宋律，应该是刚刚听了节目对您很了解哈、啊。他说无接触事故，宋律帮帮忙，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开，过路口时一辆四轮车从左侧变到我前方，又变到右转车道，导致我急刹摔倒，哦，就是没有接触，吓到了、哦、但是呢我没戴头盔。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定责哈？我们先来稍微描绘一下你这个画面哈，这种无接触的事故一般会怎么判呢？您的实务经验来分享一下吧。
1: 首先啊，第一个有一个前提条件跟大家讲，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无接触事故我就没责。然后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开车，我只要不碰到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行人，我就是没有责任。首先无接触事故机动车也是很有可能会要承担责任，甚至于我们见到过承担全责的情形。
0: 全责，
1: 对，
0: 这应该比较极端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嗯 嗯。
1: 然后回到这个朋友的问题呢，首先啊，他肯定是首当其冲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电动车，那一般我们默认是非机动车啊，虽然电动车三个字有点模糊。
0: 嗯。
1: 那么我们如果他是非机动车的话，他在机动车道上开他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非机动车是要在道路边上靠右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对不对？
0: 嗯。
1: 那么他开到机动车道上，可能第一个这有问题，但是啊，我看到他的这个描述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小车的问题非常大。为什么呢？哎，您看他有一个问题，他从左侧变道到我的前方，右变道到右转车道。那么其实我们还原一下刚刚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大概能了解到，他因为可能是临近路口，他为了尽快到右转车道去，他可能变道的时间非常短，也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咨询人他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急刹，对吧，摔倒了。那么那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在变道的时候是否有打转向灯呢？并且在打转向灯之后有没有等待啊他这个原本车道里面的车的一个情形。同时啊，最终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你的这个变道是不能影响原本车道中车辆的一个行驶。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机动车的责任会相对来说大一点。那当然这个电动车肯定自己有问题，就是第一个它没有在非机动车上行驶，
0: 第二个就是没有戴头盔。
1: 对，戴头盔。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在戴头盔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小小的解释啊，这个解释跟大家的进行陈述一下，那看看大家觉得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戴头盔，我们认为它不属于事故发生的责任。我戴不戴跟事故发生似乎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的损伤情况有关系，
0: 跟结果有关系。
1: 对，如果说因为你没有戴头盔，然后您恰恰摔到的又是头部，那么就会导致您头部的损伤会相对高一点。你有保护吗？你戴了头盔，对不对？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碰到我们的这个头有损伤的话，那么可能你在赔偿的时候，这个因为你没有戴头盔导致这个损伤可能加重啊，或者是可能更大的前提下，那么你自己要对这个损伤负一定的责任。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关于损伤责任和这个赔偿责这个事故责任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小小的区分。
0: 条理非常的清楚，我相信各位有这种感觉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宋律来向他请教哈。非常的擅长这方面的案件，而且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位叫301的朋友，他说我在停车场昨天发生了刮擦，我是静止状态，对面是逆行的，对方全责，他也签了事故单。他说我的轮毂、车漆、车衣都有损伤。当时呢，对方很着急，说没事的话就走了啊。然后呢，他说去吃饭，很赶。今天呢，我的售后去联系了对方，结果对方不接电话，不报保险，修不了车。早上打了一次是通的，让他去给他的保险联系一下，他同意了。到中午呢，再打就发现被拉黑了，这怎么办呀？这个走代位能不能走？然后保险公司说如果走代位追偿是不赔车衣的，是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您。
1: 好，那这个朋友的问题哎，挺棘手的哈，问的也比较多。
0: 这个人怎么还能变脸呢？真是，
1: 哎呀，我们现在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会觉得他有保险，你不要来找我，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想管这个事故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个，关于代位能不能赔车衣啊，首先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这，你的代位一定是走的车损险。那么车损险呢，它其实是针对车辆出厂相关设置的一些保障。那么如果在你 投保车损险的时候没有进行相关附加的一些这种增值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音响啊等等的增值，那么他可能

他会觉得你的这个车损我能赔，但是你这个车损之外附加的一些额外的东西它本就不包含在我的车损险内，我不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走代位确确实实会出现车衣不赔的情形。但是其实哈，我要跟您讲的是，这个车衣是

0: 想要拿车衣的钱，那就意味着您要作为一个主体啊去诉对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意见给这位朋友哈。一个小小的意见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的法律规定里面明确了，即便是对方啊不同意啊这个报保险也好，拒绝赔偿也好，怠于履行他的保险责任，那么我们作为伤者作为三者方，我们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发起赔偿的要求。
1: 我们有这个权利。
0: 对的，就大家不一定说什么事儿都一定要找到对方的肇事方啊，我们作为一个受害者，我们是有直接权利的，法律赋予我们的直接权利的。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您可以先找这个啊帽子叔叔啊去要到对方保险的保单啊，保单后面会有相关的报案的电话，您直接打这个报案电话向他们报，然后把这个事故认定书啊损失等等的直接发给对方的保险公司理赔员，他们是可以直接越过肇事方来给您进行联系的。甚至于啊，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呢，我再给您一个小小的意见哈，
1: 马上倾听。
0: 再给您一个小小意见，就是您在跟对方联系或者是跟保险公司联系的时候，您可以跟对方说，你说今天啊你的赔偿按道理来说事故不大，应该都是由你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的，
1: 要覆盖掉的
0: 啊。对，你作为一个肇事方很简单，签个字儿就行了，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有其他的一些成本的付出。
1: 他有什么压力呢？我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拉黑
0: 也没压力，对吧？好，但是今天如果你这边怠于行使保险责任，那我告诉你，你可能要出钱哦。对，如果今天这个案件啊，你不签字啊，不管我，那到时候如果硬要逼到我要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那么我就要做鉴定呀，对吧？我的车衣的一个损失，
1: 相当于这个鉴定的费用是额外增加的。
0: 对呀，这个，
1: 而且鉴定费用还不低。
0: 对，这种车损鉴定可贵了呢。啊，这个鉴定费你得出呀，
1: 就保险公司是不会覆盖的。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你不签字导致了后来的总体的数字增加了，所以你要来出钱了。
0: 是的。好，第二个问题，诉讼费你得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好，两个成本产生了，第三个成本是什么呢？那你一直不处理我的事故，那我的这个车就修得慢呀。那我作为一个车主，我得上班呀，那我就会产生什么呢？轻则产生打车啊替代性的费用，重则那我得租车呀。那我的这个租车费呢，
1: 也应该你来掏
0: 啊。那是的。对，所以说就是大家无论你是伤者还是肇事方，大家要知道啊，躲一定是不行的。
1: 一下子通窍了，我感觉很舒畅。
0: 是，你跟他说你不签字可以，那只要这几个钱你出得开心，那我也无所谓啊，对不对？所以说一般啊，我们碰到很多车这个不管是的车主朋友，听到这个话一般都是麻溜的处理来事情。
1: 是的。那刚刚我们送礼给您支的这个招啊，晚一些我们发个文字版本您参考一下，或者呢你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编一段这个话，换一个手机发给当时的那个司机，他看到短信之后他心里会有盘算的，这冤枉钱那没必要啊，是吧？
0: 对啊，他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让他出钱，那他就得在乎了。
1: 万万不行了。好的，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宋律师，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微信当中这是一位叫做七元的朋友，他想请教一下宋律，他说你好，我17岁签了个合同，在某音平台上直播，我现在想离职，不想在那个工会待了，自己想单干了，但是他们说如果发现了就是50000的违约金，他想问我当时17岁签的合同算吗？你这个应该分做几个问题，第一个是17岁的合同算不算，第二个就是你想离职提的这个违约金有没有依据，来我们请教宋律。
0: 好，那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关于这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我未满18周岁，我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签的这个合同呢是不作数的啊。那么在这其实我要跟大家先小小的解释一下，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说呢，如果说你年满16周岁，你以自己的劳动能力来赚取生活的一个这个成本，或者是说为自己的生活赚取相关的一个收入的话，它是可以视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也就是说你在17岁签的合同并不能直接认定因为你未成年人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啊，那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情形来结合。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认定为有效的话，那么当然合同内容您是要进行一个遵守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刚刚其实我在听您的这个留言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词儿，我这边还是比较留意到了啊，你是说想单干
1: 啊、哦，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工会？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会，也不是吃不消了，是想单干赚更多钱。
0: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

0: 话呢，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合同相关的内容，并且那同样带来的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遵守合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限制条件
1: 约束。
0: 对，我们要有契约精神，对不对？那么既然双方都有一个约束的话，那既然我享受了我的权利，那么对方只要遵守了他的一个义务，那我们也要遵守义务。当然如果今天您是因为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完全不合理，或者是您的一些客观情形导致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那么这种解除，我个人认为这个违约金要不要出其实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能够解除这份合同且不用承担相关的违约金。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其他的客观情形，没有一些这种对合同条款的误解啊，或者是一些霸王条款啊，我们经常讲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是因为你想单干，那么你想换取更多的收益，或者是啊我们再往下走，您想更自由一点，那这个其实并不构成您可以直接解除合同的一个法定理由。
1: 换句话说就是你想要违约了
0: 啊。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确确实实您可能会需要承担违约金了哦。
1: 这是我们送律给您的专业解答，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补充，比方说你在职期间的这种类似于工时啊，或者是这种工资的发放啊，别的细节补充，那我们可以再进行讨论，好不好？谢谢各位的支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1: 感谢宋律给我们的专业指导哈。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聊到更多，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0: 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 造福人。

0: 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兴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 各级

0: 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10: 福建省防指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1: 提前启动大型

0: 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4: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8: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7: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8: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7: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9: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1: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 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2: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6: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7: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双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双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双保目录内的药品。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
1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

0: 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青蜂侠在路上，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青蜂侠在路上。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青蜂侠在路上之青蜂寻来。一到夜幕降临，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曹家田村村口的道路上，一盏盏崭新的太阳能路灯便次第亮起，照亮了烟农们夜间劳作的往返路途。此前这里是条摸黑路，大家出行得带个手电筒，这种变化因何而来呢？请听报道，为群众点亮暖心灯。曹家田村是华塘镇的烤烟种植核心区，也是远近闻名的烤烟专业村。村里每年的烤烟种植面积稳定保持在2000多亩，带动全村2200多名村民增收。每年4月到6月是烤烟育苗的关键时期，为守住烟叶品质，抢抓农事节点，村民们常常天未亮就直奔田间，夜幕降临仍在地里忙碌，早出晚归已是常态。村民李国四说：
2: 我们各乡烟农都是早出晚归，晚上摸到路灯一点都不方便，什么都看不清。
0: 原来村里多条村组主干道、田间作业路长期缺少照明设施，不仅给烟农夜间生产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更暗藏安全风险。李国四：
2: 以前晚上从田里摘烟回来，生怕的摔倒，又怕有其他安全隐患，心里总是不踏实。
0: 今年3月，北湖区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区农村经营服务站，巡查干部摒弃坐堂办公模式，主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家院落，扎根烤烟种植基地，化身民情联络员、民意收集员，细致摸排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在走访交流中，他们精准捕捉到曹家田村村组道路无照明设施这一民生难题，马上将其纳入巡查重点任务清单。巡查组工作人员曹一波介绍：
3: 我们巡查组呢，联合区农建站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走访，走遍村里1400多米的重点路段，结合他们烤烟产业布局啊，村民日常出行轨迹，还有夜间劳作需求，这样来一步一步精准规划路灯建设安装工作。
0: 同时，巡查组压实相关职能部门主体责任，落实统筹项目资金，高效对接施工单位等各项工作，全程跟踪推进，全力保障曹家田村路灯安装民生项目提速落地。在路灯安装过程中，部分村民对路灯安装点位提出不同意见，希望路灯能更靠近自己的烤烟种植地位置。如何让有限的路灯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村民的出行和劳作需要，成为摆在建设单位面前的首要难题。北湖区农村经营服务站纪检员黄恒泽介绍：
4: 项目立项后，我们在规划布局、线路勘测、设备采购、规范施工等方面，我们是走村入户，广泛征求意见，重点讲解路灯的合理的安装点位，给老百姓提供最便捷的服务，整个过程我们全程跟踪。
0: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今年4月底，50盏太阳能路灯在村组主干道、田间基耕路、村民集中居住区等关键区域全部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路灯亮起来了。李国四点赞道：
2: 现在有了路灯，晚上摘烟回屋再也不用担心了。
0: 一盏盏暖心路灯是巡查为民的生动见证。自进驻以来，巡查组已排查和接访相关问题25件，交办例行例改问题4件，移交对口单位办理10件，以精准巡查撬

0: 动民生难题解决。巡查组组长梁少平表示，
1: 巡查我们还是要接地气，要到田间地头，到群众身边去了解情况，我们要找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推动解决急盼的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巡查的效果。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邓强、曹怡波，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3: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2: 哎，走走走。
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4: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5: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6: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1: 妈妈，妈妈。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3: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2: 哎，走走走。
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4: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5: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2: 男人们的事儿我不懂，可我觉得朵妹子你不是坏人，我们三个也不是你的仇人，何必呢？杀来杀去。

满头洒血的，到头来吃亏的是女人、老人和孩子。他们有什么过错，遭这样的劫难，受这样的罪？这要问乾隆皇帝，我已经问过了。朵云一字一顿地说着，他的面庞平静的像是刚刚睡醒的孩子。我们金川人从来没想到过去进攻成都，只是守卫自己的家乡。但朝廷一次又一次派重兵围剿我们，绞杀我们，欺负我们。他的声音发着金属一样的颤音，听得三个女人的心直往下落。汉人有句话说，饿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我想这是说人的尊严比生命还要重要。大汗一定要我们屈辱地活着，金川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只好以死抗争。三个女人都觉得这话极难对答，她不肯屈辱，而乾隆要的正是沙罗奔本人面富归降，这怎么办？唐儿突然一笑说道，汉人的话很多，有些对，有些错得一塌糊涂。我想做君王有君王的道理，做臣子有臣子的本分。金川窝藏那个班衮一直到死，这是先有不是才招的朝廷征伐，这是起事的源头。他觉得有一条道理如同轻飘飘的柔丝浮在心里，却只是捉不到实处。旁边的丁娥却被这些话聊得灵机一动，突兀地张口问道，朵妹子，你有没有儿子？朵云有点诧异地看了看丁娥，有啊。听话吗？当然，听他父亲的，也听我的。那有没有淘气、做错事的时候？朵云一听笑了，你问的真怪，天下的孩子都一样的吧？丁娥笑着说了，我有一个孩子，猴天猴地，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恨起来用竹板子抽他屁股，罚他跪他就得跪，打他他也叫屈哭闹，但他不能起来，更不能还手，因为我是他妈。对呀，孩子当然不能打妈妈。丁娥也充满了母性的骄傲，说的是理直气壮，这是规矩，无论打对打错，冤枉不冤枉，叫他跪他不能站，老天爷就定了这么个制度，这不叫屈辱，也没听说这叫丢人，反而是人们瞧着是孝子，敬他、爱他、呵护他。当然有时候偶尔也有打错的时候，儿子越是这时候越孝敬礼貌，能忍耐委屈不失尊敬，这才是大丈夫，成器有出息的材料。你们族里要有人郭母亲父亲一耳光，该怎么处罚？朵云已经听愣了，他已经捕捉到了丁娥这番话的思路和用意，只是苦于找不出道理来杠住这个妇人的悬河之口。冷不丁的这一问逼上来，情急之间却憋出了主意，反问道，父母要杀儿子，难道不能还手？巧云果觉得在旁边说道，那也不行，我们是佃户人家，祖上也读过几行书，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为不孝。唐儿接着说道，如果要杀尽金川人，叫他们打就是了，皇上何必给你治伤，安妥地送到北京，又何苦我们三个人来苦口婆心地到这儿嚼舌呢？不打不相识，打一打，两下里和解，个人自尊。

体面，又是和和美美一家人，有什么不好？朵云被这几个女人如簧巧语说得低下头了，倏的一个电闪雷鸣中，她又挺起了胸。你说体面，我们给朝廷留下了多少体面？可你们要我的丈夫用皇翎绑了自己，到你们丈夫那里屈膝下跪叩头请罪，还说这不是耻辱。唐儿叹息了一声说，好妹子，你想错了，不是向我丈夫下跪，是向博格达汗下跪。礼节过去，我男人和你男人是平辈兄弟交往的，我男人他们男人就是蒙古王爷西藏达赖，朝里的王爷和硕亲王，谁见乾隆爷不跪呢？巧云笑着说了，你说皇翎捆绑，你问问他丁娥，他丈夫从德州押到北京，我男人从南京押到北京，一路几千里带的家，上头披着皇翎。我说的嘴响，寻常人没这个道理，也没这个位分，也没听说这叫丢人。唐儿至此才明白阿贵选自己三人来说相的深意，竟是要什么有什么，周密的天衣无缝。朵云默默地坐回身去，乾隆几次容让自己，一路调养智商，优礼有加，要劝降金川是明明白白的事。这样善待敌人俘虏，金川也没有这个章法，他不能不心有所感。丈夫两次纵敌，也有与朝廷和好留余地的意思，双方和谈不是件做不到的事。所争执的其实说到底是金川人的尊严和体面。几个妇人都如是说，从成都过汉口到南京扬州，又转徙北京，既见天下之大，目所视耳所闻，三个人说的也都是实情。博格达喊，老天爷就给了他诺许大的权柄和威严，天下人也都认可这个道理，还有什么说的呢？他心里委屈，不甘于这样，又疑心自己是有负于丈夫的托付，又怕在族内遭到部落人们的非议，思量着竟是倒了五味瓶子，心里边什么滋味都有，什么也品不出来。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正没做奈何呢，听见外边一阵脚步汤水的声音，抬眼一看，乾隆已经出现在了门口。哦，看来谈的投机，亲如家人，好嘛，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乾隆是骑在王八尺背上进来的，在门口一把丢了油衣，回头对纪晓岚笑着说，晓岚，一口鲜赛神仙，这么多的仙物你也没吃饭，就搭帮他们的便宜沾个光。唐儿三个人早已经伏地叩头，朵云原有点无所措的手脚，见众人大大方方行礼毫无挚爱，也就长跪在地。唐儿见他肯遮腰行礼，一多半心放下来，待乾隆居中坐下，陪着笑说道，天热，白天也长，在府里闲得发慌，就约了巧云和娥儿来和朵妹子说话，不妨主子就来了，这是赵慧家的，这是海兰茶家的，主子怕还未必见过呢。好，好。乾隆笑着拈起一枚荔枝来，却不剥壳，
放在手心里。

0: 观赏着深紫色挂着果霜的壳面，看着二人说道：“都是好的，一个陪丈夫几百里奔波，披枷带锁来京赴难，一个在狱中孝父相夫同度患难，是……”他想说竭力二字，但朵云是驻地杀兄的嫂子，丁娥是再嫁之身，都用不得竭字，就咽了回去，又改口说：“是烈孝之父，奏折里朕都看过了，比的一出传奇小说呢。都起来吧，今儿这场合不必拘礼，怎么狭小的房子闹起规矩来麻烦。”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屋子里边太狭窄了，还摆着张小桌子，卜理和王八尺、卜信、卜志挤在四角站着。乾隆居中，纪晓岚侧身斜坐相陪。门口凉飘雨，是丁娥和巧云坐了，里边东侧是朵云和唐儿，和乾隆斜对面。已经满屋子都是人，却都拘谨不敢放肆吃东西。乾隆朝唐儿看了一眼说道：“唐儿也有许多日子没见了，难为你，丈夫在外头出兵放马，儿子也在外地给朝廷出力，你还带朕来劝朵云，里里外外的不容易。”唐儿见乾隆盯着自己，眼神里充满温存柔和，还略带着昔时的爱抚，心里边一阵发热，小声说道：“承皇上夸奖，奴婢不敢当。傅恒来信说福康安已经进了子爵，帝德天恩高厚，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报不了的。朵云我们很投缘，方才谈的大家投机。”接着就把方才唇枪舌剑那些话语用家常话絮絮叨叨的说了：“我们女人呐，办不了大事儿，比不得朵云妹子那是巾帼气派。皇上这一来，我心里更松泛安帖了。朵云还有什么话，奏明皇上，听圣裁就好。”朵云抬起头，从容地说道：“我仔细想了想三位夫人的话，金川人既在博格达汗的法统之下，应该成全大皇帝的礼教尊严。我可以劝说沙罗奔到傅恒大营投诚书中。”他见乾隆含笑点头，又说道：“这样不但金川全族可得性命安全，大皇帝向善下沾队打箭炉入西藏的道路也可由我们族保护安全。哎，就算是自己受点委屈，为了长远大局，还是应该这样做。但是我还有一些条件，是和沙罗奔临别时再三说起的，要请大皇帝格外施恩。”乾隆看着他是一声也不言语。朵云说道：“官兵两次进剿，双方互有伤亡战俘，这是战争，必有的不得已事情。

0: 城之后，请皇上下旨释放金川战俘，开放各路交通，供应粮食、酥油、盐巴、药品，这样金川的生业才能恢复。金川两次抗拒天兵，都有情不得已，使出无奈的情由。书城是为了和好，因此朝廷不应再追究以前的事。
1: 哦，那当然了，朕岂有反悔之理？
0: 我相信博格达汗这样统御万方、至高无上的尊主，不至于说谎话，诱骗我的丈夫到大营，然后伤害他的性命和体面。
1: 乾隆愣了一下，接着就仰天大笑，哈哈哈哈，还有这个顾虑？
0: 纪晓岚也笑着说道，
1: 皇上乃不世之圣君令主，天下人民山川草木皆是仰赖皇恩雨露生息化育，威权行于四海，责备集于化外，风标冠于古今，仁德遍于六合，岂有失信于沙罗奔，一介偏于草莽首领之礼？不料他的话刚一出口，朵云已经冷冷地顶了回来。
0: 那也不尽然都能说了算数。我来中原，常听人说皇上整顿吏治，可我用黄金疏通衙门，买官买引凭证件，没有人不接钱的，没有办不到的事。可见下头就是你们这些人，嘴里说是忠诚于皇上，心里或者就另是一种道理。傅恒要不肯听皇上的，杀我的丈夫来向您邀功呢？
1: 他的话虽然不多，字字有本有据，如刀似剑。纪晓岚被驳得哑了，丁娥和巧云也听丈夫说过，张广嗣、讷亲和沙罗奔定约毁约，言而无信，顿时也替他们害臊，无话可说。
0: 唐儿却说道，朵妹子，我处处容让你，你该知道的，白牙赤口猜着我们老爷使坏，这是什么意思？
2: 朵云说，
0: 事关多少人的性命，我不多想一点不行。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儿，中原人为了功名什么都在所不惜，如果我疑错了你的丈夫，将来给你赔罪。
2: 唐儿也冷冷说道，
0: 你出口伤人。
2: 还要往下说，见乾隆摆了摆手就咽了回去。乾隆这乾隆，从他鬓边微苍的华发和他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倦意，蕴藏在眸子里晶莹的光闪移着，有威严傲岸，也有慈善和温柔。朵云不禁暗自惊讶，
0: 天哪，他竟有这样一双眼睛。
2: 乾隆没有留心他眼神的变化，稳沉地说道，
1: 天下谄笑蝇营狗苟，奉迎言而无信，行而不义，恩将仇报，欺上压下，落井下石，诸辈小人确实不少，但当天子的要是也那样，这天下早就乱得不成体统了。小人们不讲信义，君子不能这样。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绝大政治局面，说了话不算还成？你看过戏，戏里说君无戏言，就是说别人可以说假话，说了不算数，朕不能。怕你能明白这一点，信得极朕。
2: 朵云点了点头，肯定地说道，
0: 我信大皇帝的话，回去劝说我的顾札。
2: 乾隆无声地吁了一口气，说道，
1: 这就好，这是朝廷社稷的祥和之气，
2: 也是金。

0: 穿人的福，也是你，也是他们，他们的福。化干戈为玉帛，金川铸剑为犁，是你们子子孙孙的福。他仰脸看着黑黝黝的屋顶，声音稍微带着点嘶哑，缓缓说道：沙罗奔能想到为朕维护通藏道路，很是大体，本着这个心去做事，不但不会再有争剿的事，朝廷还有照例的恩赏。你们夫妇为朕誓守金川，为西南平藩之臣，这是多好的事啊。至于族里还有色勒奔一支和你为难，朕也都能为你们做主料理的。这就回去吧。你信不过傅恒不对，傅恒是个好人，和讷亲张广嗣庆父不一样的。朕还要派一个你们的老朋友去金川，协助傅恒办好这个差事。
1: 谁？
0: 岳钟琪。朵云听了低下头了，岳钟琪曾骂过他一女侍二夫，他对这个老头子并无好感，但丈夫和族里人都还是佩服这位老人的，这是私情公义不同道理，另是一番情怀。他也无声地透了一口气。乾隆站起身来，一条一条地吩咐：小兰通知兵部，给朵云通行勘合，由礼部派人送朵云回川。你只给岳钟琪发往西安，急着岳钟琪火速返京见朕，免受羁疑，赴金川办差。着乐敏署理甘陕总督，来京引荐后赴任。着李世尧补授湖广巡抚，吴庸到京，到傅恒军前帮办军务。金鸿前一处分着将二级原任使用，仍为四川总督，料理撤军后善后事宜。原湖广将军季度着调西安将军，入京引荐后再行赴任。纪晓岚早已经起身恭肃领命，一一称是，重复一遍背诵了，又说道：旨意发出去，臣和阿贵联名给傅恒和各大员都写信说明情由，再不得有闪失错误的。知道了，就这样办。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北京人被界定为直立人，石器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如何开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访周口店《石与火之歌》。

0: 今天将继续跟随中学七年级中国历史课本，去探秘70万年前北京人生存的秘密武器。
1: 北京人用石块、兽骨和鹿角等制作各类工具，他们制作石器的技术比较成熟，采用不同的打制方法，制作成不同类型的工具，如尖状器、刮削器、石锤和石针等。

0: 旅行的第一站，书本亲子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今天的特邀嘉宾是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才艺男，对北京人石器颇有研究的他，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1: 才老师，
2: 哎，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2: 来来，大家好，
1: 欢迎大家啊！今天我们的旅行的目的地就是我身后这座博物馆啊，你们看。它的外形很独特，像什么呀？
3: 老师，我觉得像乌龟壳。
4: 不对吧？我认为应该像鸟巢。
1: 你觉得
2: 什么呀？明明像金字塔，你们两个都错了。
1: 哎呀，不对，大家说的都不太对。不过关于它外形到底像什么的答案，就在这座博物馆当中。想不想一起跟我去寻找答案呀？
5: 想。
1: 那我们出发吧。
6: 走。
1: 走。
0: 1929年，周口店龙骨山被世界瞩目，从三颗牙齿到完整的头盖骨，古人类生存的确凿证据逐一展现在世界面前。这里成了世界著名的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考古遗址。书本亲子旅行团带着疑问来寻找答案，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内，哪些展品与博物馆外形的设计有关呢？
1: 大家可以走近距离观察一下，寻找一下蛛丝马迹。
7: 就是在这之中
8: 哦，在这之中
1: 有
7: 蛛丝马迹是吧？
1: 对。
7: 孩子们，快去找找。
8: 估计是外形有相似的。想想博物馆外形像哪个？
7: 大宝，你说
4: 这两块外形就像一个小三角一样，正好我们这个馆外形也是像一个三角一样。
1: 大宝发现了这两块，来，咱们问问才老师啊，这个答案究竟对不对？这两块是不是咱们博物馆外形的这个参照依据？
9: 对，
1: 的确就是这两块石器。
8: 其实两块都不完全一样，但是又都很相似。
1: 对，当时的设计师呢，就根据北京人时期重要的文化元素石器作为一个灵感的来源，而建造了我们现在这座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7: 这个我也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哈。你看，我们一说到周口店，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发现的第一颗头盖骨，但是最后我们却以石器作为博物馆的这个设计的灵感。
1: 因为呢，石器是印证北京人他属于直立人的一个很好的佐证。一般他区分人跟动物的区别呢有两点，一种是直立行走，另外一种就会制作和使用工具。而这些大量的石器就很好的印证了北京猿人他会制作和使用工具。石器是他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体现，所以呢就选择石器作为灵感。这个精美的石器墙足足有500多块，但是在猿人洞一共发现了10万余件，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10: 这些石头我怎么看着上去跟我们普通的石头没什么区别呢？
1: 它和普通的石头可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它们叫做石器，那些只能称之为石头，因为呢它有人工的取向性在里面。
7: 人工的取向性怎么理解？
1: 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打制一块石器呢，把一根草根挖下来，请问您是选择尖状的呢还是选择圆状的呢？
7: 那肯定是尖状的。
1: 对呀，所以北京猿人当时也很聪明，他们也知道要选择一个尖状的，所以他打制一块石器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去敲击，直到有一个尖状的能够满足他这个生活所需，这个工具的需要，它就叫做人工的取向性，
7: 就是因需要而有创作。
1: 对，
7: 所以就叫人工的取向性是吗？
1: 对，而且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定的磨损。每一块石器我们的科学家他们都用显微镜看了，上面有一定的磨痕，所以它叫做石器而不是普通的石头。
1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 100.1。

0: 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快点，马上开会了。
9: 妈，怎么样了？
10: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5: 我本可以。
1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7: 我的铅笔在哪里？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7: 妈，
18: 等一下，
19: 不行，
1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15: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1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8: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我国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考古研究方面才刚刚起步。当时主持周口店考古发掘工作的裴文中， 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两年。

0: 25岁的他，由于年资尚浅，即使有了北京人头盖骨如此重大的研究成果，也并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直到他接二连三地发现了北京人使用石器与火的凭证。
1: 像这些石器，这就等于是一面工具墙，那它们都有不同的作用。我们课文中有提到，米朵你记得吗？
2: 我记得是尖状器、刮削器、石锤和石针。
1: 嗯，没错，非常好。你们能区分得开吗？哪个是尖状器？哪个是刮削器？能区分得开吗？
2: 不能。
1: 不能，这太难了。
3: 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像这种石器呢，它大致是分为很多的种类。嗯，像这种刮削器，它就是这种扁片状的，而且呢，它有一个很锋利的一个面儿，主要是切割食物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外出觅食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猎物，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刮削器把它切割成一个个小的肉块，来分给大家食用。实际上这种石器呀，它的种类非常多，不一定刮削器只具备这一个作用，也没有每一种石器只有一种固定的作用。所以说呢，它会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来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了得到更好的食物充给和保障。
1: 哦，还是要看具体要使用什么，它可能就会选择比较趁手的工具。
3: 对。
1: 嗯，那大宝，你猜一猜你发现的这两块它们是什么器呢？
4: 因为它们两个的都是边边角角棱都比较尖利，嗯，我认为可能是刮削器吧。
1: 嗯，
3: 实际上它是两块砍杂器
1: 啊，哦，
3: 但是在你们课文当中没有提到。其实这种砍杂器也是北京猿人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石器类型，它主要是制向猎物的，然后提供捕获猎物的机率。嗯，
1: 我们看到面前其实就有他们在使用各种石器的状态，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1: 去看看。
0: 区别人类和其他动物的首要凭证，便是学会了使用工具。作为现代人，我们轻车熟路地掌握着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也拥有多种途径学习这些技能。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是如何掌握工具的使用与制造的呢？
1: 我们再把时间往回倒一倒，想一想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北京人开始使用石器了呢？
3: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合理的大胆的构想一下，就是北京猿人有一天在外出觅食的时候突然不小心被绊倒了。
1: 嗯，
3: 他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被石头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流血了。
1: 嗯，
3: 这个时候他就拿起了这块带有自己血迹的石头，又划了自己的手一下。哎，结果他发现这个石器能够划开我自己的手，就能够划开各种各样的动物的肉。其实完全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同学们发了新书一样，锋利的这个新书刃面很快，所以把你的手拉到一个口子，其实是一样道理的。嗯，
1: 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在生活中积累经验，然后再开始的发明创造，是这么一个过程。
3: 对。
1: 嗯，
3: 其实周口店地区它发现了人类头盖骨，只能说明了人类在这里生活过。
1: 嗯，
3: 这么多石器发现的证明了北京猿人在此长期的处于一种定居的状态。
1: 哦，这个发现是很重要的。
0: 柴老师在刚才的猜想中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所有切割工具一定具备锋利的刃。那么工具是如何从无到有甚至日益精进的呢？书本亲子旅行团将分组完成切割食物大挑战，通过跨越几十万年的工具对比，大家又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1: 好，为了能够体验一下这个石器的运用啊，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道具，还有水果和核桃。那我们可以选择你们认为合适的石器来试一试，削削苹果，削削橘子，砸一砸核桃，怎么样？
3: 好，试试看吧。这个宝贝儿很聪明，哎，明显就找了一块大的。
1: 你看，瞬间就开了，这比爸爸还轻松，对不对？
3: 找一块这个利刃面锋利的，把它弄一下。
1: 哇，姥姥这个太完美了。

0: 这是艺术品啊，是吧？太棒了！我们刚才这边的三位家长，他们其实是用了我们最接近现代人的刀具。
1: 刀具。
0: 这个可比起咱们对面的孩子们看起来容易多了。这个姥姥都已经把漂亮的苹果。

0: 该受挫了，妈妈那边都已经把苹果削完了，我这边一个口块还没削开呢。蜜朵呢？
1: 太难了，
2: 太难了。
0: 大宝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比较累，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0: 对，
4: 首先呢，我先把橘子用这个轻轻的划了一圈边儿，然后呢，把橘子外一层皮穿透。最后呢，它是有一点距离，但手是掰开是很难的，然后就用这个扁状的石头用杠杆原理把它撬出来，就是不怎么卫生，不怎么美观，但是成功的吃到了。
0: 我们再次为大家的努力而鼓掌，好不好？
3: 好，
0: 很棒很棒，表现很不错。
5: 如果不是尝试了史前工具模型的使用，现代人几乎想象不到不借助工具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些看似简单的石器正是北京人赖以生存的高级工具，但他们的勇于尝试远不止于此。石器尚可控制，火却显得凶险难测。
2: 石器的发现证明了北京猿人会制作和使用工具，还有一种东西是北京猿人智慧的体现，你知道吗？
4: 我知道，是火。
2: 那你看看，这个就是在课文当中提到的这个烧骨、烧石还有灰烬。这个烧骨它有明显的碳化痕迹，你再看最右面的那个，
0: 对，这块
3: 都黑了，
0: 全黑了已经。
2: 再看烧石，它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些普通的石器或者是马路边的那些石头有什么区别？
0: 炸裂。
2: 对，它就是在火里面烧的时候，它会有明显的那种爆裂，然后有这种皲裂状的纹理，所以它叫做烧石。其实啊，你不要小看这些灰烬、烧骨和烧石等等，这个灰烬在北京猿人居住的猿人洞里，它足足有6米厚呢，这都是北京人使用火强有力的证据哦。比如说北京猿人他使用火种烧烤食物啊，或者是进行取暖照明，基本上在同一个范围之内不断的让这个火苗在这里燃烧，火就集中了在某一个地方燃烧以后，落下来的这些灰烬就会越堆越厚，所以说呢就能够产生高达6米厚的灰烬呢。
5: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的灰烬层仅能证明北京人已经学会了火的使用，可使用火和制造火有着极大的差别。那么北京人使用的火是如何产生的呢？书本亲子旅行团为了探明究竟，来到了周口店遗址互动体验馆，在这里他们能找到答案吗？
4: 哇，好神奇啊。
0: 哇，
4: 你来拍一个。
1: 发现火，用雷电发现了。
0: 对啊，雷电，视觉大招了。
1: 这个，你用自然火，使用火御寒烤肉。
6: 烤肉。
0: 来啦！
2: 好玩吗？就像刚刚青青他们互动体验一样，就是北京猿人发现火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过程，很有可能是一场暴风雨，闪电呢劈到了树木，就引起了森林火灾，森林当中的猎物呢就被烧熟了，他们外出觅食的时候呢就闻到了猎物的香味儿，从而呢找到了烤熟的食物。
0: 这等于说是发现了火。
2: 对。
3: 老师，我有个问题，他们是怎么把火源带到自己的洞穴里去的呢？
2: 他们呢在找这个火源当中呢，他捡起了一根木棒，把这个自然的天然火种带到了洞穴，从此火就进入了北京猿人的生活。
0: 这就等于带入到生活中了。
2: 对。
0: 但是我看到第三步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利用了由举火把的这个现象了。
2: 对，他们会到洞穴当中使用火种进行烧烤食物，还会照明，而且还会用火把来驱赶猛兽。对于北京猿人来说，火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在那个时候，
0: 其实人类自古以来都是特别敬畏大自然的。无论是风雨雷电哈，人类都会觉得有种惧怕感。其实，在这个时候，等于北京猿人他们已经可以克服这种惧怕感，能够利用大自然了，对吗？
2: 对。
0: 但是像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也会在他们的身体呀、健康啊、外形啊这方面会引起一些不同的反应？
2: 会有，因为当

0: 我们吃到熟肉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咬合要求就会降低，就不会用那么使劲去咬一些食物了。
1: 对，
0: 所以说咬合要求一降低以后，我们这个下颌骨侧面的这个位置就会相对的变窄，所以在骨骼上我们的骨壁就会变薄，所以它的骨骼会有明显的变化，从而进化出我们现在很漂亮的人。
2: 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遗址公园的门口看到的那个北京人的头像吗？大家都发现眉骨非常突出，牙齿部分非常突出，脸盘也很大。但是也就是在他们的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之后，人的形态也会越来越接近我们现代人了。
3: 人类从众生万物中脱颖而出，与自然相处，与自然博弈，一步步摆脱野蛮，走向了现代文明。而北京人并非是周口店的唯一发现，让我们聚焦七年级中国历史课本，如果把时光倒流3万年，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4: 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距今约3万年。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及头骨形态与现代人类接近，已经具有现代人类的特征。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今天我们将继续跟着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的第一课，去探秘龙骨山上的山顶洞人。
4: 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距今约3万年。山顶洞人的脑容量及头骨形态与现代人类接近，已经具有现代人类的特征。
2: 今天我们有没有发现好像少了一个人啊？
9: 专家没来是不是？
10: 小水姐姐，我们应该往高处找找。
2: 为什么？
10: 因为文中提到了第一句，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
2: 咱们一起往上看。看到陈老师了吗？
11: 看到了。
2: 挥挥手，陈老师好。
11: 小叔好，旅行团的亲友们大家好，我在山顶等你们。
9: 我们马上来。
3: 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陈磊，在博物馆工作的17年中，山顶洞人的相关知识他早已烂熟于心，他将为书本亲子旅行团开启一段怎样的时光之旅呢？
9: 在那儿呢。
11: 陈老师好。
12: 教授好。
9: 您好，
12: 亲友团大家好。在这儿等你们很久了。
2: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山顶洞人呢？
10: 就像我们刚才课文中提到的，山顶洞人它的化石发掘在山顶那，所以命名为山顶洞人。
11: 对，回答的还是很准确的。因为这个山顶洞呢，它是在这个山上的最高点，然后科学家就给它命名为山顶洞。
2: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站的那个位置是北京人化石的发现的地方，那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是山顶洞人化石发现的地方，他们之间会不会有这种亲戚关系？
11: 其实啊，这两者呢并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周口店这是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
2: 其实我们好奇的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北京人的洞穴里看到的就是很大的洞穴，但是居住环境说实话一般，不知道山顶洞人他的居住环境会跟北京人有差距吗？
11: 稍微有一点差距，因为山顶洞人他会把这个居住的环境呢功能划分。

0: 咱们看看。
1: 好啊。
0: 就在这儿吗？
1: 对，我带你们到山顶洞去看看。
0: 好，
2: 走
1: 走。
3: 行走到山顶洞人的家门口，大家都对三万年前他们的居住环境产生了好奇。拥有功能区域划分的山洞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1: 咱们现在到的就是距今三万年前山顶洞人生活的洞穴。
2: 我觉得这里好像比猿人洞看起来小了很多。哎，
1: 其实他们的居住环境并不小。这个洞呢，它是南北宽8米，东西长14米，很大的一个洞穴。其实呢，这个洞啊，它有四个部分啊，它有洞口、上室、下室和下印这四个部分，也就是跟我们现在说的叫住阁楼一样。
0: 哇，感觉还挺豪华的。
1: 对，豪华洞穴。还有什么不一样吗？再看看。
0: 我发现了一个不同，就是这个洞叫做洞，但是没有顶啊。这个顶是咱们后建的。
1: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没有顶的。您看到这个顶也不是山顶洞的顶，它是猿人洞的保护棚。这个洞顶呢是在1930年这个发掘的时候，因为它这个都是比较松散的堆积物，科学家怕挖掘的时候会砸到发掘的技工，所以呢也是为了更方便的找到这些化石，然后当时呢就把这个原始洞顶给炸掉了。然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平台。
3: 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院士在《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一文中提到，因洞顶皆已破碎，故于开掘之前首先将死灰岩之洞顶移去。出于考古挖掘的安全考虑，山顶洞原洞口已经不得而建了。科学家们根据洞口区域出土的石器和动物骨骼化石判断出，洞口应当是山顶洞人制作工具和宰杀猎物的区域。那另外的三个功能划分区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室。我想问一下同学们，知道这个上室是做什么用的吗？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啊，在这个上室发现过兽皮。
2: 可能是工具间吧。
0: 工具间？
4: 我觉得可能是仓库。哎，
0: 有道理。一般古时候好像喜欢把这个东西都存在阁楼里，是不是？
5: 我想可能是卧室。
0: 为什么？
5: 因为兽皮嘛，可能是铺在地上来就是卧着睡觉的。
0: 我觉得兽皮肯定是他们的衣服嘛。衣服放在哪儿？
5: 就是卧室嘛。
0: 对，
1: 其实呢大家说的都很对。这个上室呢也相当于山顶洞人的卧室。但是呢他们不单单是卧室，因为山顶洞人他生活在这个上室里，他的功能是非常多的。他要吃喝，然后制作工具，然后还要用火啊。
5: 对，
0: 咱们小时候爸妈都说在卧室里玩火
5: 尿床。
0: 是吗？怎么会在卧室里用火？
1: 因为山顶洞的洞口它是朝北的，冬天它会有寒风吹进来，洞内呢生火它会御寒，然后洞口放一把火也会驱赶野兽。
0: 我们现代人怎么会知道那个时候山顶洞人在卧室里用火呢？
1: 因为在这个洞里面呢发现过用火的痕迹。有灰烬的化石，然后有灰烬的堆积层。
3: 化石的形成条件本就极为苛刻，但人们在山顶洞的上室中发掘出了火石碎片、烧骨和灰烬层，在洞顶的顶部和底部都有火烧和烟熏的痕迹。科学家们根据挖掘发现，大胆猜测，小心求证，一步步还原出对应区域的功能。那么在山顶洞人的下室中又会埋藏什么呢？
0: 咱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它的卧室区域、上室，您刚才还提到下室，咱们现在说的下跃层，对吧？
1: 对。下室呢其实是一个墓葬区。山顶洞人呢他那个时期已经懂得了埋葬，在山顶洞里呢发现了三颗完整的头骨化石和代表八个人的个体化石，还有大量的装饰品，贝壳啊、骨管啊这些，还有赤铁矿粉。 你们都参观过猿人洞，看到过在猿人洞里发现的人类的化石也是非常多，但是只发现的是头盖骨。山顶洞里呢，发现的是完整的人类的头骨化石，带面骨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会懂得了埋葬死者，他们的亲人死了之后就埋葬在他们居住的下室，然后把这些生前喜欢的装饰品，比如贝壳啊、项链啊、手链啊，这些都随葬，再把这个赤铁矿石磨成颗粒的这种粉面撒在死者的身上，也是一种祭祀仪式。
0: 刚才您提到这个赤铁矿石粉，为什么它会跟丧葬仪式或者说祭祀仪式相关呢？
1: 因为这个赤铁矿石它是红色的，一是红色它对这个亲人有一种敬畏之心，二是凶猛的野兽呢它也都比较怕红色的，然后把这些赤铁矿粉撒在死者的身边，也防止这些野兽把尸体都吃掉。
0: 原来是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安全作用，
1: 对，更好的保护这些逝去的亲人。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山顶洞人下室中的发现，是中国丧葬文化历史上直接拥有考古证据的旧石器时代的葬地。
8: 咱们现在一层一层的分工都很明确了，洞口是用来干活的，上室是用来睡觉，然后生火，其实是一个起居室。下室呢，其实是个埋葬区。
9: 对，
8: 最后还有一个下印。
9: 对，
8: 还有一个。

0: 个下印，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看。
1: 好，咱们去看看这个可以下去是吧？
0: 对，可以从这儿往下走。
1: 走。
2: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曾有记载，印，地势也，指的是地面以下的空间，如地下室、地窖等。山顶洞人的衣食住葬都已解决，那他们的地下室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下印，就是山顶洞的第四个部分。
3: 那这里都出土了些什么呀？
0: 这个地方呢，出土过两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化石，一个是虎，一个是洞熊。因为这个洞呢，当时啊，它这块是一个裂隙，有这些动物跑的时候不小心摔下去了，因为它非常的深，嗯，可能
1: 爬不出去了，
0: 爬不出去了。然后山顶洞人呢也够不到它，也吃不到它，嗯、所以它的骨架化石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嗯，
2: 山顶洞人的下印是由于山体地质变化而形成的天然地下洞穴，在未经人工开发的原始环境中，下印无异于天然的陷阱。想必山顶洞人习得野外设置陷阱捕猎的本领，也是受教于大自然。
1: 其实我们一直在看他的居住空间哈，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山顶洞人和我们现代人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或者说山顶洞人和北京人他们又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呢？
0: 这块呢先给大家留个悬念，嗯，我带大家到博物馆去看看。
1: 好，咱们去比对一下。
0: 走
1: 走。
2: 与自然界的一般生物物种不同，人类不仅能够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而且也能努力地调整，使自己适应自然环境。工作生产、生活起居、墓葬制度和借助陷阱，这些清晰先进的功能划分，将山顶洞人的生活场景一一复原。那么，行为方式更接近现代人的山顶洞人，在外貌上有多大的变化呢？
4: 老师，他的眉骨没有那么高了，
5: 他们的牙齿要比北京人小好多。
6: 嗯，山顶洞人的头骨模型很明显比北京人的头骨模型要大很多啊，
1: 整个头好像都比较大，嗯，是吧？
0: 对，同学们说的都非常的正确，他的眉骨已经比较平整了，然后牙齿也变小了，就是说明他的下颌骨变小了，就是咀嚼功能没有那么发达。他的脑容量要比北京猿人要高很多了，他这个平均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300到1500毫升。哦，
2: 脑容量指的就是颅骨内腔的大小，人类在进化阶段中脑容量在逐渐扩大，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脑容量越大智力越高，但山顶洞人作为晚期智人，在脑容量这一数据上已经非常接近现代人了。
0: 咱们看一下山顶洞人的复原像。这个时候呢，山顶洞人的身高男性能达到1米74左右，女性能达到1米59左右，和咱们现代人就非常接近了。
1: 1米74左右，其实跟现在男性大宝爸爸多高？1米78，
7: 差不多。
1: 要不您站这儿比对一下，看看你们俩的五官，看看你们俩的五官，其实是真的非常接近，
0: 非常非常像了。
1: 眉毛相对还是有一点点，眉骨比较突出，嗯，眼睛相似，鼻子相似，嘴巴相似，就是您稍微胖那么一点点，伙食比较好，是吧？
0: 咱们看，如果要是给山顶洞人戴上墨镜、戴上帽子、穿上风衣，是不是和咱们现代人是一样的？
1: 对。那同时表现出他们的这个智慧也跟现代人相似，是源于什么呢？
0: 比如像制作工具就比较精细了，再有最重要的就是，我给大家示范一下，然后同学们看看比较像什么。嗯，是这样的，
6: 钻木取火。
1: 哎，对的，学会抢答了已经。其实我在节目里是试验过的，非常非常难，想试试吗？
0: 行，好的，那我就带大家去体验钻木。

0: 用木柴取火，好，来，咱们这边走，走。现代人自从熟练地掌握了各种人工生活的方式后，早已不需要使用如此原始的取火方式，但在数万年以前的远古时代，钻木取火是生存保障的重要技能。
1: 书本亲子旅行团将在没有火柴、打火机的条件下，体验原始人的生存必备技能，他们能成功吗？现在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工具了，我先给大家说一说游戏规则，好不好？
2: 好。
1: 嗯，咱们这次非常简单，不限时，哪队家庭先钻出火来就算赢，有信心吗？有。好，现在。
3: 开始，加油加油！<笑>
1: 哎，你看大宝，大宝音速度可以啊，
3: 太快了。姥姥那边也不错。哎，
1: 姥姥知道这个两个手要把底下这个板子压住。
3: 对，
1: 嗯。
3: 我来，我来，你来扶着，你来扶着下面。
1: 哎哎哎，你看已经着了这边，抽烟了，姥姥那组抽烟了，
3: 可以稍微吹一下，
1: 吹一下，轻轻的吹一下。
3: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太厉害了！好了，休息会儿，太累了。其实我还有点疑问，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用这个东西？我们看这个是鬃，它是一个助燃的一个工具，然后可以摘下来一点儿，然后放在咱们这个槽里边儿，然后但是这个劲头也不能太猛，也不能太快。咱们大家看一下这个。
4: 都已经钻透了，<笑>就是力气太大，但是呢没用到巧劲儿。姥姥和米朵这组呢，就是非常棒了，居然能钻出火星了。
1: 对，
4: 我本来想象的就是拿起这套简易的工具，然后往这一插，然后轻轻的转两三下，
1: 突
4: 的就能着起来，然后没想到，过程就这么艰辛。我感觉呢，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对。
1: 给姥姥鼓掌，<笑>给米朵也鼓掌，<笑>加油！真棒。其实今天目的呢，不是为了让我们受苦受累的，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当年山顶洞人他们的难处。他们没有助燃材料，没有现成的工具，我们再给我们的先人鼓一次掌。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记住了，我们的反映问题的渠道只有这三个。一个呢是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反映给我们，还有一个呢是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再有一个渠道就是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这几个平台可以来反映。那么其他的方式的话呢，大家反映可能呢也不会有反馈，所以一定是这三个正规渠道来进行反映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问题在15个工作日之内没有收到回复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帮助到您。好，首先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0: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

0: 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长沙的隧道实施夜间定期关闭，也就是在每周六、每周日凌晨零点到六点关闭隧道，进行隧道内的设施保洁、保养和维修，确保隧道的安全运营。最近，长沙的网约车司机王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他在跑网约车这些年份当中呢，发现长沙隧道定期关闭对过江的交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 过江隧道、南沽路隧道、原盘路隧道、湘雅路隧道、聂家湖隧道，这些隧道他们都是在礼拜六和礼拜天早上两点到六点他们进行维护，但是我却发现一个问题哦，因为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晚上出来玩的人特别多，特别是一桥十二点钟之后，它的通行压力特别大，堵得很长。建议能不能够把这个维护的时间换成工作日，因为我发现工作日的晚上出来玩的人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第二天上班嘛，车的流量不是很大。
1: 收到王先生的建议之后，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至了长沙市城管局，工作人员也立即将问题进行了转办。当天中午，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谢先生给记者打来回复电话，表示说将会统筹考虑王先生的建议。
3: 是的，我们刚刚跟王先生沟通了，他的建议呢，我们也会综合统筹考虑了。这个也不是我们单个部门决定的，会进行研究的。
1: 因为隧道的关闭维修呢，涉及到的不只是桥隧事务中心这一个部门，还有交警维护公司等等。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市民的需求，需要多个部门进行联动统筹考虑才能够决定，所以呢需要时间长一点哈。那么也请大家多多的谅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个红黑榜的相关报道。2026年四到六月，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通过0731962118转零号键的热线电话，还有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抖音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等渠道，一共收到了3108条投诉咨询，回复处理率96.12%，帮助群众挽回直接间接经济损失600多万元。投诉排名前五的类别分别是住建、交通、城管、市场监管、供水。那么针对群众的咨询投诉，为民热线节目组呢也逐一进行了转办，根据转办处理的进展和情况，有14家单位列入了红榜，8家单位列入了黑榜。具体是哪些单位上榜了，接下来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敏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为民热线节目2026年二季度红黑榜发布，其中被评为红榜，也就是回复一律靠前的14家单位，分别是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永州祁阳市人民政府值班室、益阳桃江县人民政府值班室、衡阳朱辉区广东路街道办事处、湘潭月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长沙市路灯管理所、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长沙市农业农村局、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空间所、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中被评为黑榜，也就是回复满意率靠后的8家单位，分别是长沙红星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常德桃源县茶安铺镇人民政府、益阳安化县梅城镇人民政府、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湘潭湘乡市人民政府、湘潭湘乡棋子镇人民政府、长沙公交大智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非常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的红黑榜的情况。那么更多有关红黑榜单位的情况和内容，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红黑榜查看详细的介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为民热线现在的视频直播平台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您都可以在私信后台反映问题。好，小段宣传之后。

0: 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3: 哦，可以啊。
2: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3: 你是来旅游的吗？
2: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3: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4: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3: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6: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9: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20: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21: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 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线上等候的马先生来听听他的问题。马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的请说。
2: 我是湖南武冈的。
0: 嗯，
2: 我就是在2016年嘛。
0: 嗯，
2: 2016年呢，就是用自己的名字，在武冈呢那个农村公路管理所，签了3个合同。
0: 嗯，
2: 然后呢，我就是省这个完了嘛，一年呢付一点，一年付一点。他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我这个所有工程的税嘛，全部交完了。
0: 嗯，
2: 因为他一年付4%嘛，5%嘛，8%嘛，我就到每年年底的时候就拿着去开票嘛。
0: 嗯。
2: 开税票就把那个票全部开完了。去年那个不是国家要发债嘛，我那个我这个钱呢也纳入了那个发债的范围。然后呢，他们就是我以前用个人写的名字，他又要我用公司重新去开票，
0: 嗯，
2: 才能付这笔款。我用公司开，再用公司的话呢，我肯定就要多收费用啊。
0: 嗯，
2: 公司要收管理费啊，又要重新交税啊。公司的税跟我们个人开的税，那个税率就高蛮多了。哦，一直在申诉，到现在没有结果，才找了你们这个平台。
0: 嗯，好，来，我问您一下，您是在2016年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和武冈市农村公路管理局签了3份协议，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对。
0: 一共是100万左右，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工程是在什么时候完工？什么时候通过审计的呢？
2: 2017年完工的，审计的话，我看一下，审计的话应该是，我看这个审计结果，
0: 嗯，
2: 审计结果是好像是2018年嘛，
0: 嗯，2018年就通过了审计，
2: 2017年出来的，对，2017年，
0: 2017年就通过了审计，也就是当年完工，当年就完成了审计工作，是吧？
2: 对对对。
0: 目前就是陆陆续续一共支付了60%左右，还有40%左右没有支付。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也就是大概是40多万块钱，对吗？
2: 应该是50万左右，具体数字还没去看。
0: 啊，50万元左右，现在没有支付到位。
2: 对对对对，是的。
0: 谁告诉你现在这笔钱是纳入到了化债的范围了？
2: 他那个现在喊一个养护所嘛，公路养护所。
0: 嗯。
2: 他那个工程股打电话的嘛。
0: 嗯。
2: 我们都去参加了的嘛。
0: 嗯。
2: 参加了的他们那个会嘛。把我们的纳入那个平台的吧。
0: 嗯，就是开会的时候咱们的工作人员直接宣布了咱们的这个项目是纳入了化债的范围，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他的前提是什么？让你签到公司去。但是你现在是个人，
2: 对对对，
0: 你自己有公司吗？
2: 要公司重新开发票
0: 啊，公司
2: 才能拨这笔钱。他那个钱他要自那个拨到公司户头，不能拨到我们这个私人账户，他这么说。
0: 嗯，但是你之前不是个人的名义跟他们签的合同吗？
2: 是啊。
0: 怎么现在又要公司来进行挂靠去，这个来报费用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有没有咨询？
2: 他说是上面规定，我问他上面哪个规定的，他也没给我说有什么文件吗？他没提供给我看。
0: 嗯，就是你也咨询了这个武冈市交通运输局的公路养护中心，他们没有提供任何的资料，
2: 对对对，
0: 只是说上面的规定，
2: 对对，
0: 到底哪里规定的你也不清楚，所以今天你就想问问到底有没有这个规定，对不对？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是因为如果说让你去挂靠公司，你可能要交挂靠的费用，然后你这个税又要重新报一遍，但是你之前以个人的名义已经报过了，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啊，个人名义是报了多少钱的税啊？
2: 我们那个个人的话应该是1.5个点左右。
0: 1.5个点左右，但是你这个不是还有40-50万没有到吗？你怎么去报了呢？
2: 我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嘛，一年不是一年给我们付一点点嘛，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就要去开票嘛。
0: 嗯，
2: 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嫌麻烦嘛，每年去开一个项目给你开几点，嗯，付几千块钱，
0: 嗯，
2: 又要去实施开票嘛。当时我们就跟那个公司那个农村公路管理局，我们就跟他协商嘛。我说干脆我们把票一起开算了，他说可以。他就到年底你们拿着去开票。
0: 嗯， 这个票倒是应该是可以重新进行报税的，这个可以咨询一下。但是关键就是您的点在于，之前呢是个人签的，现在你要我。

0: 去找家公司，这样的做法合不合规，合不合理？你说
1: 是
0: 有规定，那这个规定是哪里？你要得让我心服口服，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这个问题你除了有跟咱们的这个当地的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中心有沟通过，还跟哪里反映过没有？
1: 那个，我不是当时我跟那个信访局啊也说了，
0: 嗯，
1: 信访局出来，到时候后来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武冈市查禁局这么一个局长嘛，不打电话要去他办公室嘛，他是商量这个事嘛。
0: 财政局的一位副局长姓什么呢？
1: 姓李。
0: 李副局长，那他跟您商量了没有呢？
1: 他就是说啊，他就，说也是没办法，他说这时候就是发债的资金不能打到个人头上，他说要，他说他们也没办法。我说你没办法，这个规定是谁规定的？
0: 嗯。
1: 他也没说啊。
0: 嗯。不能到个人头上，所以你现在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文件的话，你还是遵从，然后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那当时你是个人签的，你觉得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对吧？
1: 对啊。
0: 好，来，我们先打电话咨询一下吧。除了跟这个财政局有沟通之外，你还跟哪里反映过没有？
1: 我跟那个邵阳那个民情热线也反映过啊。
0: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这个公路养护中心跟你联系的是谁呢？
1: 一个姓黄的股长。
0: 黄股长是吧？
1: 是的，是的，对。
0: 是他告诉你现在纳入了化债平台，但是要公司挂靠，然后打到公司的账户上才能把这笔钱打给你，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吧。
1: 嗯，好的。
0: 记者，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黄股长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他，了解一下情况。来，马上拨打一下武冈市交通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工程股黄股长，我们来咨询他一下。请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你好，请问是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工程股的黄股长对吗？你好，请问是黄股长吗？黄股长你好。就没有回应啊。来，记者调一下看怎么回事，电话是接通了，但是那边呢没有声音，我们重新再拨打一下试一下看。因为这个是直接跟我们马先生联系的工作人员，所以呢他可能对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我们接下来打一下他的电话，刚才电话打通了但是没有回音，我们接下来再试一下。你好，请问是黄股长吗？黄股长你好。
2: 打错了吧？
0: 您不是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工程股黄股长吗？
2: 不是的。
0: 不是的呀。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核对一下电话，核对一下电话，跟我们的这位马先生先核对一下电话，看电话是不是有错误。大家也稍等一下啊，干脆这个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好了，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核对一下这个电话看是不是对的。电话没有错对吗？
1: 对。
0: 但是对方说他不是黄股长，您对他的声音熟悉吗？
1: 是的，应该是的。
0: 既然他说不是，我们就直接打这个交通运输局吧。
1: 嗯。
0: 直接打交通运输局算了。
1: 他这个是157嘛，7399嘛。
0: 哎，节目当中不要说别人的电话号码，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稍等啊，我们来打一下这个武冈市交通运输局的电话，待会儿把这个电话也跟他们核对一下。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联系到我们啊。
3: 运输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的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武冈市交通运输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你好，请问是武冈市交通运输局对吗？
4: 对啊。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4: 我们现场处理啊。
0: 协调处理。
4: 什么东西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马先生，他的名字叫马小平，马是马上的马， 小是大

小的小，平是平安的平。2016年的时候，他以个人名义呢，与当时的这个武冈市农村公路管理局，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是签订了3份农村公路的建设合同，合同的额度

0: 还有40%没有支付。那么在25年，也就是去年，咱们这个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工程股有位黄股长呢，就喊到了咱们的这位马先生到他那去开会，然后呢，同时表示已经把这几个项目呢纳入到了化债的这个范围当中，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之前每次这个钱啊是断断续续的付，我们的马先生呢就把一次性把所有的票都开了，以个人的名义开的，因为他是个人名义签的合同嘛。但是化债的话呢，据我们的这个黄股长告诉他，那得以公司的名义再重新去开票，钱只能打到公司上面，而且呢现在我们的马先生还得自己去找一家挂靠的公司。但是他有几点疑问，就是第一个，他想了解咱们说的这个化债的资金是只能打到个人账户，只能打到公司账户，还是说可以打到个人账户，这个具体的规定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据我们的这个黄股长说呢，是只能打到公司账户，这个属不属实，是出于哪一条文件，哪一条规定，他想了解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之前他已经把票给开过去了，而且呢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合同，个人名义开的票，现在税都已经交了15000多，但现在你又要他挂靠公司，然后又要他以公司的名义开票，这无疑是加重了很大的负担，所以这一块他想了解清楚一下。如果是必要的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就按必要的方法去走这条线，看怎么做，看能不能够就是重新开票，重新报税。那么如果说他这个是没有必要，可以个人的名义来接收的话，那么就请我们进行协调，好吗？
1: 这个有什么情况的话，要他到这边来了，因为我这里办公室他们这个有些问题，我打款是公司还是挂靠公司还是个人打款，我们不是很清楚。
0: 我知道您不清楚，所以我希望你们去反馈进行协调处理，因为这个事情他通过你们当地的信访也反映过了，但是现在他这个事情没解决，没有人告诉他这个事情到底是只能打公司，你的条款在哪一条，规定是哪一条，如果有这个规定你跟他说清楚，他可以认，他再去后续把这个税重新报都可以，这是后续的动作。但是现在他就想了解清楚到底是不是只能够把钱打到公司的账户上，因为他之前是个人名义签的合同嘛，好吗？
1: 那要他到我们这边来呀，找相关的人啊给他解释啊。
0: 马先生你去过吗？
2: 去过。
0: 去过，找了相关人吗？
2: 找了。
0: 解释了吗？
2: 上面的规定没有什么图片没给我看过。
0: 嗯，您听到了吗？正是因为没有解释，没有给出他具体的说法，所以他才会今天通过我们这一路热线来进行咨询。
1: 你觉得这是个什么热线？
0: 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湖南电台点开来收听，同时也可以打开抖音视频号搜索为民热线，实时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这是所有的平台的同步直播。
1: 为民热线？
0: 是的。
1: 为人民服务的那个为民？
0: 是的。因为这笔工程款呢已经是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而且当时呢是个人签的合同，我们在2018年就已经通过了审计，当年签订的合同施工审计全过程单位也认可了我们市民个人来接这个项目，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要求要必须挂靠企业公司，那么这个加大了我们的负担不说，其次就是你现在也没有具体跟他说清楚出处是哪里，规定是哪一条，所以有必要解释清楚，好不好？
1: 这个我只能够反映，因为我不是很清楚。
0: 嗯，当然我知道您不清楚，所以请您记录下来反馈给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让他们了解清楚之后给我们进行回复，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
1: 给你们回复还是给他本人回复？
0: 给我们进行回复，电话是0731。
1: 嗯。
0: 8554。
1: 8554。
0: 7177。
1: 不是这个电话吗？
0: 不是，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你记呀，0731855471177，这是专门的回复电话。现在我们的这路电话打你这个电话是直播电话。
1: 哦，好的。
0: 嗯，为民热线栏目组找我们就可以了，好吧？
1: 嗯
0: 嗯，
1: 好。
0: 好，同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出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这笔钱什么时候给出，群众明确的一个答复，好吧？好大的电流声，切出去吧。来，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稍等。

0: 等一下，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吧，宣传之后我们再来打一下财政局的电话，核实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连线。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看报，看报！
7: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7: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6: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8: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9: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0: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1: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2: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3: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4: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5: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帮助马小平马先生来协调解决问题。马上请记者拨打一下武冈市财政局李副局长的电话，来拨打电话。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马先生，我们一起稍等一下，现在我们来拨打一下这位李副局长的电话，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到底是出于哪条条款，好吧？
22: 好的，好的。
21: 嗯，好，您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你好，请问是武冈市财政局李副局长对吗？
22: 怎么个？
21: 嗯，李副局长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

0: 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位马小平马先生，他说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呢以个人名义和武冈市农村公路管理局，也就是现在的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签订了3个合同，合同额度是100万左右，但是现在呢还有40%没有进行支付。但是后来呢，因为他这个问题，当时的工程股黄股长跟他说，这笔钱已经纳入了化债的范围，但是呢，他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和他们对接，这个钱必须要挂靠到公司，打到公司的账户上。然后说后来通过您的协调也是这样回复的，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吗？李副局长，
1: 这个你讲的这个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0: 啊，
1: 记得不太清楚了。
0: 当时马先生他说有到过您的办公室，你有跟他沟通过？
1: 嗯，我每天到办公室来的人比较多，搞不清像这一类的答复呢，我也答复了很多。
0: 嗯，
1: 那个如果我是这么答复的话，那他就是符合政策的。
0: 嗯，
1: 因为60人台像这边吧，他不是需要的那个支付依据啊，你不能够打在个人户头上，他的确是公司的，你原来签合同啊，那是哪个公司？是付给公司，付给企业，它是个脱销企业账款，而不是你这个个人吧？个人他可能就是说，他在为这家公司打工，做了一些工程，不能。那我们在还这个企业账款的时候呢，我是和这个工程这个单位啊，是和这个企业签了合同，所以我只能打给这个企业，不能还给这个个人。这个是省宣办呢有这么个规定，也是给我们也做了指导的。
0: 嗯，这是哪里的文件？
1: 这个，
0: 嗯，
1: 这个是哪里的文件？这个很简单嘛，我财务制度也是有什么？我和你公司签了合同，这个我的钱我付给你私人，付给你个人，
0: 马先生说
1: 肯定不行呢。
0: 马先生说他的合同是个人名义，
1: 不需要文件嘛？那如果你有治理的话，你通过正规的途径，好，可以。假如我回答错了啊，你可以找我们上一级部门，好吧？
0: 马先生他是说，
1: 我现在我想问你，你刚才你讲的是什么什么单位？那我现在是这样的啊，如果你不是我们这一块的话啊，脱销企业账款这里面的一些东西呢，它带有一些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公开的。如果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电话里面我就不回答你这些问题了，好吧？你要是有其他的不明白的，或者是需要我给你提供的，你走线下或者是正规途径，好吧？
0: 你能让我先说句话吗？
1: 可以。
0: 您一直在说，我都没法打断你。我刚才说了，他是个人名义和当时的武冈市农村公路管理局，也就是现在的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签的合同，他是个人名义签的，不是公司名义签的。
1: 那这个应该公路局给一个明确答复呢。
0: 但是您这边不是说了必须要企业的名头才行，不能打到个人账户上吗？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马先生他就是想了解一下，既然有这个规定的话，他是出于哪一条规定，哪里下发的，他想了解清楚一下，这个可以告诉他吗？
1: 这个我们是以合同，我刚才讲了啊，可能我所以讲我你这个情况我记不清楚了，我答复的这样类型的事情太多了。我是和哪个签了合同？我是打给合同那一方，那这个以合同为据，对吧？
0: 合同那一方是马先生
1: 个
0: 人签的，
1: 是哪个企业签了合同？我又打给了另外哪一个私人，肯定是不行的。
0: 我说马先生是个人跟这个签的，他就是个人签的，他不是公司签的。
1: 所以你现在也是这么讲，我也记不清，拿了依据过来之后，我就会明确的答复你。那这个你是以合同为据。
0: 好，那您是这样好不好？
1: 对吧？
0: 您是这样好不好？
1: 您可能够明白了。
0: 啊，好，我明白了。那个李副局长是这样的。
1: 你在话，你在电话里面讲，我以前怎么答复，我就明确告诉你啊，我是才是这就这么规定的。我是和哪个签了合同，我钱肯定是付给哪一个。这个就避免以后的官司，对吧？
0: 有这个话就最好了。那是这样的，马先生，您拿着您的这个合同，您说是个人签的合同。咱们到这个李副局长的办公室再去找一趟，好不好？
1: 嗯，行。
0: 既然他说是跟谁签的合同，就打到谁的账上，那你这个就很明确了，你是个人签的，那你就拿出东西来带过去，好不好？把你自己的身份证明也带过去。
1: 我坐在那个合同，我带了他办公室的。
0: 李副局长他说把合同之前带到您办公室了，您说您记不清楚了，那我让他再来一次，再跑一趟，可以吗？
1: 可以啊，他是这样的啊，他如果 嗯。

0: 到我这个办公室来，到我财政这边来是不应该的，他应该把那个他的主管单位，现在他那个账户应该是交通局啊，那个财务人员带过来，那我就问的一些情况清楚啊，那我可以跟他明确答复。他们不晓得怎么做，我就给他这个政策这个答复了。对吧，
1: 您的意思是就是关于这个武冈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财务工作人员也得
0: 过来。
1: 对啊，
0: 他过来的话他肯定要带这个单位一起过来了。如果是原则上我这个财政不和市人打交道呢，对吧，我是能够和这个单位啊，我是财政这个性质的话是公对公呢，我不能和市人老板打交道呢。
1: 好的，理解。
0: 但是他这个问题他直接找我，我能够给他答复。一般的情况下我告诉他这个情况啊，还是会给他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啊，这个不管哪一些财政啊，他不能够和这个市人打交道，就是我说我们是公对公的。
1: 这个我能理解。
0: 对不对，
1: 能够理解。
0: 这个情况我可能他如果到了我这里，凡是到我这里办公室的啊，我告诉了他们这个规矩，但是我对于他们个人的一些情况呢，我都给了指点应该怎么办，应该给了答复，没有给答复的啊，那应该情况是非常小啊，或者是不存在。
1: 马先生给的答复是什么？
0: 我记不清了，他如果在这个电话那头的话，他现在
1: 我在问他呀，我让他说。
0: 那我当时怎么讲的？
2: 不，您李局长，那次是你打电话要我去你办公室的，
0: 那我怎么答复你呢？
2: 你答复我就是你是说没有办法，也是上面的规定，你是这样答复我的。
0: 那我看了你的合同吗？你拿了合同没有？
2: 拿了。
0: 你是和谁签了合同？我当时跟哪个呢？
2: 拿了，我拿了合同了。
0: 这个你这个情况可能有做。这个我现在搞不清啊，你和那个我建议你是这样的，你和交通局啊那个财务人员把你那个支付依据拿过来，我就可以跟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这里面呢可能里面有总合同，可能有分合同，可能交通局里，我这个现在我搞不清啊，我只是怀疑啊，你可能和因为你私人是没有这个资金来做这个工程的，你肯定是以某一个公司的名义才有这个资质来做这个工程，你私人，所以你私人的话，你这个资质怎么来的？我就怀疑这个合同在。
1: 李局长，我要打断您一下，您一直在说，李局长，您一直在说，您让马先生先说一下好不好？打断您一下，马先生，您说您当时有资质吗？
2: 当时的时候，我们是2008年向阳市交通局组织了我们一批人进行了培训之后给我们发了一个证。可以允许我们以私人的名义签合同，现在这个证我都有。
1: 所以它是合规的流程，是可以私人签的。
2: 对对，邵阳市交通局组织我们培训，给我们发了一个证的。允许我们签合同的。
0: 那这个情况的话是这样呢，所以我想要你把交通局的同事带过来。因为这你这个行业规矩我是不晓得的啦。
1: 您是这样好不好，李局长，咱们不纠结了。您说让马先生把交通局的人带过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度。我们财政局可不可以出面跟交通局沟通一下？
0: 我跟他出面，我给他打电话了，我都问了他，他来了的话，我是这样的。他一般是和财务人员打交道，对吧？我如果有问题能够在我办公室里面能够解决的话，我一般的话我都直接打他们的电话。我想到要他们过来把这个情况想清楚，啊。他们一般的话都是这么做啊。
1: 那就麻烦您。
0: 我这个层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啊。
1: 您是这样那个
0: 发现
1: 李局长
0: 怎么处理不到位啊，什么什么这个情况都没有啊。
1: 李局长是这样的，因为刚才呢我们说的很清楚了，实际上我们的就是要解决马先生现在的问题。那么刚才你也说了，有些东西你也记不清了，你也不知道，因为不了解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做的一些回复呢都是不准确的。但是您说让他个人私人去约这个交通局到财政局来进行一个调解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困难。所以这一块是
0: 不
1: 是
0: 调解的？就是说明情况他想，他如果他大伙不满意的话，他那个他肯定找的财务人员打了，对吧？
1: 您先听我说完可以吗？
0: 可以。
1: 我们是不是可以以财政局的名义，公对公的名义来了解清楚这件事情，看怎么办，帮助他来协调处理，可以吗？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
0: 让他提取，他提这再提取那个可以啊。
1: 行，那这一块就麻烦您在这个待会儿连线之后，我们看看走什么样的流程，然后呢约一下咱们这个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共同了解清楚马先生的情况，看他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他刚才说了，第一个在2008年的时候，邵阳市交通。

0: 局是组织了一批人进行了培训，而且还发了相关的这个证啊，然后是允许个人进行签合同的。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并不违规，而且这个合同是2016年的时候签的。那么现在虽然说走了化债流程，但是当时他确实是以个人的名义跟下面的这个中心签的合同。那么现在如果说他不是企业，他是个人，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去协调解决他的问题？其实今天这也是我们的诉求所在。因为刚才据我们的马先生说，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付钱是断断续续付的，一批一批的付，一下付一点一下付一点，所以呢他以个人的名义全部都已经报税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确实当时他不是公司签的，他就是个人签的，而且走的这个合规的流程。那像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怎么办？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同样可以协调解决？那么这一块可能需要咱们这个职能部门共同的去协商一下，好不好？
1: 嗯嗯
0: 啊
1: 嗯，
0: 那这一块就辛苦您了。然后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把电话切出去，我们会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告诉您。然后马先生的话呢，在节目之外再给您打个电话，我们约个时间，看什么时候碰一下头，见一下，聊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1: 那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吧，好，您先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来把电话先切出去，把我们的回复电话来告诉一下李副局长。马先生，
2: 哎，
0: 您现在要做的第一个合同准备好，身份证准备好，第二个付款的记录准备好，还有其他的就是。所有的佐证和凭证准备好，然后再有一个，您再打个电话给这个李副局长。然后我们刚才也说了，请他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啊，是以财政局的名义，我们跟这个交通局来进行沟通一下。我们两方坐在一起，再加上你三方，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搞。包括您的这个培训的证明，你也把它拿出来。
2: 行行，
0: 好吧。
2: 嗯。
0: 啊，那么后续的话。这个问题您先不要着急，我们还要来打一下这个武冈市人民政府的电话，但是先得进一小段宣传，我们待会儿再帮你跟他们也反映一下，请求他们的协调处理，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
2: 的，好
0: 的，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8: 看报，看报！
9: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8: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9: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8: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4: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6: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7: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6: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7: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6: 啊。这
17: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6: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7: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

0: 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 妈妈，妈妈。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就刚才马先生的问题马上来连线一下武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马先生，我们一起稍等一下啊，我们请求这个武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进行协调。刚才呢，因为财政局的李副局长也说到了，需要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呢也要了解清楚情况，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更上一级部门的这个管理部门来协调他们两家的一个问题，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嗯，好，您稍等啊，我们现在正在拨打电话。
4: 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是武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4: 哎，是，你好。
2: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4: 哎，你稍等一下，这边有个上访的，这很吵，我换个房间。
2: 好的，麻烦你。
4: 嗯。哎，您讲。
2: 嗯，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马小平马先生，马上的马。大小的小，平是平安的平。他是2016年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和当时的武冈市农村公路管理局，也就是现在的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签订了三个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合同，合同额度一共是100多万。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这个所有的工期都已经完工了，2017年就完工了，2017年也完成了审计工作，到目前为止还只付了60%的工程款，还有40%没有支付。
4: 嗯。
2: 那么因为他是个人名义签的嘛，所以呢他的所有的纳税呢在2022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都纳完了，大概是1.5万左右的这个税款。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在2025年他接到了这个养护中心工程股的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把他的这笔钱呢纳入到了划债的范围。但是不能以个人名义去对接，要找个公司去挂靠。但是如果找到这个公司挂靠的话，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要出挂靠费；第二，我的税要重新收。所以无疑对我们的马先生呢，是产生了很大的负担的，因为他连成本都还没有收回来，你还要他多交钱。所以这一块呢，他就很有很多的疑问啊。但是呢，当马先生提出这个到底条款是出自于哪里，是哪一条规定，工作人员没有回复他。后来呢，他又通过信访部门反映了。信访部门反映之后呢，当时是这个财政局的一位李副局长联系了他，跟他说的也是同样的说法，是以这个公司的名义，不能打和个人去对接。但是刚才呢，我们连线这个李局长啊，在直播当中也连线了他，我们了解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咱们这个马先生，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统一参加了邵阳市交通局组织的有一个培训，那么这个培训呢，还给他们发了一个合格证书，就是允许他们个人以个人的名义跟这个公司或者是他们的单位来签订工程合同的。而且这个合同呢是要在2017年的时候签订的，所以按理说的话，个人签的合同划债也是个人来进行划债，但是现在呢对方提出由公司来进行划债，不能和个人进行对接。那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协调处理，这个可能要麻烦咱们这个武冈市人民政府呢协调一下交通局还有这个财政局，我们共同来了解清楚这个情况，看对于这个特例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好吗？
4: 好
2: 啊，因为他现在还有将近40-50万，大概是50万左右的这个款项没有回来。我们想一下，他本来个人签的，税也交了，税倒是有可能是可以重新报税的啊，这个还好，只是麻烦一点。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去挂靠公司，挂靠公司你肯定人家也要收你的点呢，对吧？因为你自己没公司，所以会有问题。那么这一块本来就是个人签的，他又是合规走的合规的合同签的，那怎么办？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付到？

0: 位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辛苦你们协调处理。
1: 好的。
0: 啊，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哎，您讲。
0: 0731。
1: 嗯。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
1: 好的
0: 啊，那就辛苦你们了，好吗？因为这个事情呢拖得也比较久了，2025年呢咱们的这个马先生就开始一直在咨询和处理，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复，现在又一年过去了，所以要麻烦你们加把劲儿，把这个事情呢一定要重视起来，给出他一个明确的回复。那哪怕是你告诉他这个事情确实办不了，有难度，那么也要指导他接下来该怎么做，该怎么办，好不好？
1: 好
0: 好，辛苦您。待会儿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会把您的这个电话切出去，然后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好吗？
1: 好，
0: 哎，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马先生。
2: 哎，
0: 就是这个交通局，包括财政局，包括这个武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我们都三方进行了反映。那么这一块呢，我们请武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去协调两个部门共同坐下来谈一谈，然后你的东西准备好，我们到时候呢就一起想办法看怎么解决。像你这个特例的话，是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这个请求他们的帮助，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因为确实不是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其实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咱们的这个公路养护中心，是他跟你们签的合同，对吧？那么这个合同当时是以个人签的，现在财政部门提出我们化债只能走公司，不能走个人。那么当时你有合规的这个证件，也允许个人签合同，那现在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处理，有没有特别的处理的方式，这个我们有待协商，好吗？
2: 好的，
0: 我们会持续关注，你有消息也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谢谢我们的这个好，谢谢马先生的信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是周梅。接下来96218-0号键为您开通的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宁乡的一位黄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黄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
9: 哎，欢迎您，您是宁乡哪里的，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0: 我是宁乡双福铺的，我姓黄。
9: 双福铺镇的对吧？
10: 哎，对。
9: 哎，来说说您的问题吧，怎么了？
10: 就是我7月3号家里那个液化气没有了。我们以前一直是那个每个村有个配送员嘛，送液化气的。
9: 我知道，您说。
10: 7月3号打电话问他呢，他说那个气站，我们双福铺镇有个气站嘛，他说封掉了，被政府部门封了。什么原因封的我是不清楚的，不知道是整改啊还是价格啊还是什么问题，我搞不清楚。当时3号那天是星期五，他说可能星期六星期天没人上班，要到星期一。星期六打电话呢又没有，这几天我一直都打电话一直都没有，就是这个一个家庭没有这个液化气啊，就是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个东西麻烦政府部门解决一下。就是我的昨天也打了市民热线12345，就打了3分钟呢，就没人接。
9: 好了，那个不重要，您说重点，现在是怎么回事？就是您一直都没有盼到咱们这个送气的来，对吧？
10: 对
9: 啊，具体什么原因现在你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送气员说这个气站被封了，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0: iPhone 不知道现在对生活产生了影响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它是镇上的基站被封呢还是咋的呀？
1: 反正我们这个镇有一个基站，大城桥有一个基站
0: 啊。
1: 这两个都封了，吉他镇有没有封我不知道。
0: 哦、嗯。
1: 我听人家说呢，到吉他镇啊或者乡乡啊其他地方去加呢可以加，但是要到他们那里买那个罐子。
0: 啥到乡乡去啊？
1: 乡乡那边便宜啊，他们以前有人说过啊那边
0: 啊。你买气还跑到乡乡去、
1: 啊、
0: 一个宁乡跑乡乡买气去了。您现在先呢不说这些，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附近的这个气站什么原因被封了，什么时候开放，方便大家对吧？
1: 啊！
0: 所以其实不是你一个人买不到气，就是这镇上周边的居民都买不到，是吗？
1: 对对，我们这个镇子有几万个人，几万人口。
0: 哦，那很不方便呐。
1: 啊，就是罐子里面气用完了就没得气啊。
0: 那这么长时间了，你家备用气都没有啊？那这几天吃饭怎么搞？
1: 吃饭到朋友家里吃啊。
0: 您这朋友真好。
1: 没办法，
0: 这么多天了，
1: 饿死了。
0: 嗯，7月3号，现在都已经7月9号了，你都6天时间了。
1: 啊、
0: 你自己除了就是问这个加送配送员之外，加气站的配送员你还问了哪里吗？
1: 我就问了配送员。
0: 嗯，
1: 其他朋友啊邻居啊什么也问过，他说没有没有，这几天都没有，不知道要封多久，都是这样说。
0: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1: 好的，
0: 这个配送员是叫李先生是吧？
1: 对。
0: 哎，我们先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吧。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这个李先生看看。我们先问一下这个配送员李先生，问问什么原因啊？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可以送气？看他这里是不是了解？电话正在接通。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
1: 哦
0: 中，
1: 呦，
0: 请
1: 电话
0: 稍。
1: 被挂掉了。好，直接打宁乡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吧，问问他们。因为咱们宁乡市的燃气热力事务中心是咱们城管部门的直属机构，所以我们先找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来，拨打一下电话。哎，你好，请问是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吗？
2: 你哪里啊？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黄先生，他反映说呢，就是他家住在双福铺镇，双福铺镇是有一个气站的，然后他们旁边还有一个镇叫大城桥镇，也有一个气站，但是7月3号就他们家的这个液化气没气了，就打给了配送员说要他送气，但是到目前为止，据这个配送员说，咱们这两个镇的气站都被封掉了，然后一直都没有送气，是有这个情况吗？
2: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我需要问一下燃气办他们。
1: 哦，那这一块因为燃气办是属于你们的直属机构，所以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好不好？啊，
2: 那个，要不你留一下，方便留一下市民的电话，让我们燃气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回复他，可以不？
1: 可以的。现在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什么原因被封了？是不是真的被封了？再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可以送气？因为现在家里煤气很不方便。我们的黄先生说，他从7月3号到现在就每天都在朋友家里串门吃饭，因为没有气做不了饭。
2: 我知道，这样吧，我马上跟燃气办他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方便的话，留一下市民的电话，让我们燃气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回复他，可以不？
1: 好的，待会儿我告诉你。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这两个镇他都没有办法送气的话，就是两个镇的居民都受到影响，这人数就不少了，所以要请你们也引起重视。
2: 行，我们马上反馈给我们的主管领导，好吧？
1: 对，我们现在想了解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被封了，什么原因被封的？第二个，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在没有恢复之前，我们怎么样保障就是现在的居民他们的生活不受影响，好吗？因为
2: 行，
1: 确
2: 我
1: 实
2: 马
1: 这个
2: 上给
1: 大
2: 我
1: 家
2: 们
1: 都需要啊
2: 主管的领导，
1: 好嘞，那
2: 是
1: 就麻
2: 吧？
1: 烦您，
2: 好吧。
1: 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把我们的回复电话还有这个黄先生的联系方式都留给您一下啊。
2: 哦，行，
1: 好，来，
2: 好。
1: 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电话留给一下工作人员啊。来，黄先生，
3: 嗨，你好。
1: 那这一块的话，待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转给他们的主管领导，然后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气不能送也没关系，但是怎么保证大家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生活没有气的话，我们怎么办，对吧？这个还是要有办法有保障。那么接下来我们后续关注一下，我会把你的电话留给他，看回复怎么说。

0: 你也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谢谢我们的这位黄先生的信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有关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稍后见吧。
2: 三乡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8: 赶紧收拾书包，
9: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9: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啊、
10: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7: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9: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

0: 天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有请线上的这位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0: 你好。
9: 邵阳双清区的一位朋友啊，什么问题请说。
10: 对，就是我们的小区叫蛇回坪小区。
9: 嗯，
10: 我们的电梯就是从过年，从前年的过年，
9: 嗯，
10: 到现在就是，一直坏，一直坏。
9: 嗯，具体什么情况呢？是怎么样坏？是掉层还是咋地呢？
10: 掉层这还算好的。
9: 嗯。
10: 比如说你在负一楼的时候，你打开了一个轿厢的门，然后呢从轿厢上面就好像水帘洞一样的一直往底下的这种流水下来，
9: 嗯，
10: 这个不知道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
9: 嗯，那这人也出不去啊。
10: 就相当于整个的电梯全部都是废掉了的。
9: 对呀、没法用、
10: 而且呢
9: 是吧，
10: 而且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坏了明天修好，后天又会坏。这个电梯就是修修停停，修修停停，应该是说在这个物业公司接手到现在以来，除了第一年，从第二年开始就一直坏的。
9: 嗯，您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交房的？
10: 2012年。
9: 2012年交房的，从2024年开始，这个电梯就一直出现问题。
10: 嗯，对。
9: 但是就是修了又坏，修了又坏，就没几天好的，对吧？
10: 对，这应该是跟物业公司有关系。物业公司当时候是2023年进的厂。
9: 嗯。
10: 2023年12月份一直到2024年过年之前这一段时间还是好的。当时应该是另外一个那种什么就是维保公司，电梯不是有维保公司吗？
9: 嗯。
10: 对。当时就是另外一家维保公司做的还马马虎虎，还过得去。
9: 嗯，
10: 然后呢，他们在2024年底的时候就换了一家维保公司，换了以后呢，2024年当时过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种水帘洞的那一种情况了。
9: 嗯，
10: 然后后面就2025年啊，就是一直的就是两台电梯，要么就是有一台电梯可以用，另外一台电梯不可以用。
9: 好，
10: 要么就是两台电梯同时都会坏。
9: 这个具体是哪一栋？
10: 每一栋都是的，我们一共有12栋，差不多每一栋电梯全部都有坏的。这个就肯定是跟电梯没有关系了。当然了，我们只是私下怀疑了。
9: 到时候我们再请相关部门去核实，看是什么原因啊？是维保的问题呢，还是什么？但是您这个房子是2012年的房子，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啊，但是是2024年，也就是12年之后出现的问题。我们后续要查清楚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我想问一下，咱们的电梯有进行年检吗？有年检标志吗？
10: 年检的话，去年的年检应该是没有过关的。
9: 哦，年检没有过关。
10: 对。应该是年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年检不是会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维保的那个年检失修嘛，因为年检失修没有过关，所以那个维保的那一块的年检可能是没有过关的。
9: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0: 嗯，
9: 我们先反映一下，来，我们打一下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的特种设备股然后来介入了解一下，看这个电梯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具体指导一下看怎么办。
10: 可以。
9: 您稍等一下啊。
10: 好的。
9: 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你好。
11: 你好。
9: 双清区市场。

0: 场监督管理局，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派工作人员上门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什么情况？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陈先生，他是来自于石桥街道蛇湖一平小区的一位业主，蛇太君的蛇，湖是湖水的湖，一是一横一啊，品是三个口。他反映说呢，这个是2012年的房子，一共有12栋，但是从2024年开始，就是这个电梯啊，总是出现好了坏，坏了好，出现什么情况呢？掉层，然后打开轿厢，就是那种流水流下来，就没有办法运行。往往呢是今天修了，明天好，后天又坏，然后又修又坏，就是重重复复都这样。
1: 嗯，
0: 然后这个电梯它到底有没有通过年检，然后有没有安全方面的隐患，这一块要麻烦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科室去核查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好的。
0: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如果说这个电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做好安全方面的一些指导，看怎么办，好不好？
1: 嗯，我会跟那边反馈这个问题。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
0: 8554
1: 8554-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嗯，谢谢您。
1: 嗯、好，
0: 通过这个电话来回复啊，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我们再打一下住建部门的电话，请他们督促物业协调解决问题。双清区住建局，稍等啊，陈先生。
2: 嗯，好的。
0: 嗯。因为刚才我们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是关注电梯的安全和质量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关于这个维修啊，后续怎么办呢？我们要请住建来督促物业。你好，请问是双清区住建局对吗？
3: 是啊。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一下这个物业协调解决，好吗？
3: 什么？
0: 我们有一个小区的问题，要麻烦你们督促物业协调解决。啊，
3: 哪个小区啊？
0: 石桥街道的蛇湖一平小区，蛇是蛇太君的蛇，湖是湖水的湖，一是一二三四的一，品是品德的品。
3: 哦，蛇湖一平小区啊，怎么、你要物业解决什么问题啊？
0: 是这样的，他们小区的这个电梯啊，从2024年开始呢，就总是出现坏，要么是掉层，要么呢就直接打开轿厢，就像流水一样下来。就完全。
3: 哦，行，这样的我把那个电话交给那个物管中心的负责人跟你联系，好吧？您稍等。
0: 嗯，可以的。他现在在吗？
3: 在。
0: 啊，好，您叫他接一下电话。
4: 啊，你好。
0: 哎，你好，物管中心的工作人员，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要麻烦你们督促一下蛇湖一品的物业重视并且协调处理，好吗？是这样的。对，蛇湖一品，蛇是蛇太君的蛇。
4: 我看一幕。他那我们昨天前天找他，
0: 这个情况有人给你们反映了对吧？
4: 你感觉是容易出问题吗？
0: 我还没说呢，您先听一下呀。
4: 啊啊，你说
0: 啊。我们的线上有位陈先生反映说，他们这个电梯从2024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坏，坏了修，修了坏，主要是出现掉层啊，然后还有这个电梯打开轿厢里面就直接流水进来，所以导致了他们现在有12栋居民的出行非常不方便。然后呢，跟物业也多次的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协调处理好，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到底什么问题，怎么处理，要督促一下物业协调解决，好吗？
4: 嗯，好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待会儿记者来告诉您，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包括我们的这个业主的电话记者留给您，好吧？
4: 好的。
0: 好的，来，记者电话切出去跟他沟通一下。陈先生。
2: 哎，
0: 啊，时间很紧迫啊，所以我就没有多说了。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持续关注，你也持续关注一下，好吗？
2: 行。
0: 啊，反正两个部门电话都打了，一个是电梯问题，一个是如果电梯要换的话，或者说它的它现在到了年限了，使用年限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督促物业去协调解决，好吧？
2: 嗯，好的。
0: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节目关注啊。好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

0: 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5: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6: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5: 兄弟们，

0: 后
1: 他就是个败类。
2: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6: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7: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6: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7: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6: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8: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6: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9: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0: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9: 一直没怎么更新。
10: 不太会用那些。
11: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1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3: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14: 大家好。
13: 本期嘉宾李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生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

0: 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1: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
0: 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她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2: 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3: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就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 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2: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3: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
2: 小
3: 很多。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2: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3: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2: 这
3: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3: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
0: 前也听说过，就是一个菠萝蜜啊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

0: 和一起吃，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1: 嗯，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
0: 嗯，
1: 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
0: 嗯，
1: 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个荤素搭配啊，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0: 嗯，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1: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0: 嗯，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1: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有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0: 寒上加寒。
1: 对，是的。
0: 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啊，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啊，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1: 其实寒性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0: 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1: 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
0: 啊，
1: 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
0: 嗯，
1: 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
0: 嗯，
1: 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其实还是寄生着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细菌的，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了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0: 嗯，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啊，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0: 哦，这个还有区别。
1: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朋友，然后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还有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平常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疲惫，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 胃不是很好的，对吧？
0: 嗯、
1: 有肠炎呀、啊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的，像这种朋友，老年人呀、啊，这种还是要。

0: 注意一下。
1: 嗯，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也要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0: 啊，对的。
1: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0: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1: 容易腹泻。
0: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然后腹痛、腹泻。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群，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自己哎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拉肚子。然后另外的话，有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发凉，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既往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1: 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4: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8: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9: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8: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8: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0: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菁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9: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8: 嗯，
9: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8: 嗯，
9: 就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8: 嗯，
9: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8: 嗯，
9: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8: 嗯，
9: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您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8: 嗯，自我感觉的真实，
9: 自我感觉
8: 最准确的。
9: 对对，自我，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8: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9: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
8: 嗯，
9: 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8: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9: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絮状的须那个东西。其实吃完之后，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就产生一些对咽喉的一些刺激。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芒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芒果比较甜嘛，像咱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芒果冰啊，是吧？芒果汁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
8: 嗯，
9: 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
8: 嗯，
9: 还有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8: 嗯，我们刚刚讲芒果啊，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9: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8: 啊。榴莲，
9: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但是呢，那个荔枝核是咱们中药的一味很重要的一个药味。
8: 荔枝核，
9: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给剥了，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啊。荔枝肉呢，里面还有一个核，一个小小的核啊。对，那个小小核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就是一个行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驱寒散结止痛的一个效果。
8: 这个是不是好贵呀？这个
9: 荔枝核的这个价格还好，但是确实在中药里面特别有效果，对于有些腹痛的病人，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些朋友，用一些荔枝核还是挺有效果的。
8: 哎，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啊，荔枝核我们以往都是丢掉的，而且没有人很少有朋友会知道它是一味中药。
9: 对，它是一味中药，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0: 眼
1: 肉也是以为
0: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1: 啊，龙眼核没有，龙眼肉，龙眼肉还是、
0: 龙眼肉也是中药。
1: 对，对的，对的。
0: 嗯，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1: 香蕉的话。

0: 个作用。
1: 嗯，
0: 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1: 嗯，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对于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否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
1: 嗯，
0: 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1: 综合一下，
0: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您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是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然后再去判断，可能更合适一些。
1: 嗯，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这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0: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
1: 嗯，
0: 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
1: 嗯，
0: 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
1: 哦，
0: 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津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嗯，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多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12: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那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1: 过滤掉了，
12: 过滤掉了，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11: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比如说有一些寒性的和寒性的组合，有一些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12: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那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汁，
11: 其实百香果，
12: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是它其实有一种就是清就是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就是2到3种水果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11: 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啊。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2: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对。好，然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11: 五皮汤是？
12: 对，
11: 是5种水果的果皮吗？
12: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这些，其实这个 这个冬瓜汤。

0: 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喜欢煲汤吗？
1: 嗯，
0: 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是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1: 啊。
0: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1: 嗯，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0: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
1: 热
0: 一
1: 下，
0: 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可能达不到这种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1: 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啊，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0: 杏的话呢，其实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它对于这个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1: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是可以
0: 的。对，是
1: 的
0: 是的。
1: 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他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0: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1: 因为太甜是吗？
0: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就像刚刚之前提到过的，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1: 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是山竹啊，这种寒性的水果，这样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0: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凡事不要过量，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着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1: 你刚才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0: 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时候不是也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啊，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

0: 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是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1: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啊。
1: 嗯，对。
0: 我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化水湿。
1: 嗯、
0: 如果当它的运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
1: 嗯，
0: 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爱胃，就是说这个胃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的太甜。
1: 嗯，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痰湿体质，或者说这种湿气比较盛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0: 痰湿体质的话呢，像我们说肥人多痰湿，
1: 胖子、
0: 对，他们看到很多的是就是比较偏胖的人，可能是吃的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个喜欢吃甜食呀、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那个苔上面是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
1: 嗯，
0: 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1: 嗯，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0: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比如说咱们吃药一样的，就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的话，肯定会加重这个胃黏膜的负担。
1: 嗯，
0: 因为有时候这个胃酸嘛，空腹是容易产生胃酸的，然后胃酸呢它可能跟有些水果里面的物质就是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然后会就是加重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所以说的话，就是部分人的这个水果啊也好，食物也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这个饭点。但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

0: 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19: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这是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就是要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两个蛋白啊，对吧？
18: 牛肉啊，
19: 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啊，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18: 你看，说了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19: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 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18: 嗯，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19: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
18: 嗯，
19: 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的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水果。
18: 嗯，
19: 但当时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
18: 嗯，
19: 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吃水果。不管是低糖量的还是高糖量的，
18: 嗯，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19: 对对。
18: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相信大家对自己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9: 拜拜。
8: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18: 陪诊有道，
8: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常年看病拿药做检查，却不太懂医保报销规则，常常白花了不少钱。今天就给中老年朋友讲清楚最实用的医保就医常识。首先，很多慢性病、常见病可以提前办理医保慢病备案，备案成功后，门诊拿药、复查检查都能享受专项报销，大大减轻常年吃药的经济压力。其次，大家要分清普通门诊、急诊、住院的报销比例各不相同，突发疾病走急诊通道比普通门诊更划算，也更符合就医规范。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很多人习惯去药店随便买药，去小诊所就诊，这类非定点机构的消费大多无法医保报销，建议日常看病、复诊、拿药优先选择正规医保定点医院。同时不要轻信医保万能报销的说法，保健品、美容养生项目、部分自费检查都不在报销范围内，避免被误导消费。医保规则繁杂难懂，老人独自就医容易吃亏，专业省心找靠谱帮手，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陪同老人就医，协助解读医保政策，区分报销项目，规避报销误区，让长辈看病少花钱更省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8: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5: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6: 爷爷，粥好了。
7: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5: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7: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5: 茯苓健脾又安神。”
6: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7: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6: 石斛。
5: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7: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6: 枸杞一丛，浑落净，只残红乳似樱桃。
5: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8: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21: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2: 让他当你。

0: 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蒙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起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初匆匆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宿。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高
1: 去上。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心中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

0: 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哎
2: 呀，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开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台节目。
1: 小赵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四送十二，六送二十，一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角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

0: 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

0: 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5: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4: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6: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8: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9: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6: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

0: 国家卫健委副委员、市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 此次试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做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群众啊，共计6350名。
2: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江苏王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
4: 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5: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 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6: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
5: 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 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7: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5: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
8: 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
9: 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这些事应该做的，共同去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0: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以上，企业执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3: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6: 我是文员，
7: 我是秘书，
8: 也是伐木工人，
9: 我是客户的伙伴，
10: 我是同事的搭档，
11: 也是树木的敌人，
12: 我是老板的助手，
13: 我是业务的能手，
14: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6: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7: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6: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强化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万全之策确保防汛万无一失。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8次集体学习，强化对标对表，持续深学细悟，学以致用，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省政府与中国国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沈晓明、徐思伟见证签约。
6: 湘潭首张湘林碳票挂牌上市，林业碳汇迈入变现时代。
5: 湖南双进双转破解科技与企业两张皮难题，前吉铁路可研获批，湘西将通350公里时速高铁。
6: 大喇叭应急之声，涝转旱，省气象台发布7月下半月至8月气象风险预警，湘北、湘中干旱风险高。
5: 先锋闪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易冉，匠心报国，电焊花木兰。
6: 大家好，我是易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6: 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

0: 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
1: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今年上半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有关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应对新一轮台风可能对我省带来的影响，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打好有准备之仗，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要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的穿透性，抓实抓细前置防控各项措施，对排查发现问题迅速整改到位，高度重视中小水库渡汛保安，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和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落实转移避险措施。要进一步强化应急救灾保障，完善各项应急预案，扎实做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专业救援队伍建设，加强实战应急演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注重在大战大考一线火线考察识别干部，注重发现宣传和表彰在防汛救灾中的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1: 会议指出，要结合湖南实际，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体系，落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稳产增产，提质增效。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大力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坚定不移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四风顽疾，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构建完整责任链条，从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压实，全面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第68次集体学习。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在深学细悟上持续用力，自觉落实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面向未来的使命任务，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力度，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滚动实施好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加快建设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要以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求真务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做好结合融合文章，共同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
0: 9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沈晓明、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思伟见证签约。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中国国兴是国有资本运营试点央企，累计在乡合作规模逾数百亿元，落地产业基金、金融服务、智慧教育、健康管理等多个合作项目，为我省产业升级、国资盘活提供有力资本支撑。
0: 根据协议，中国国兴将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航空航天及北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乡布局，加快设立金芙蓉昆仑新材料基金、国兴创投基金、长沙子基金，以多元资本运营手段赋能国企改革与股权投资合作，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合作，强化健康保障、文化旅游及教育产业合作。
1: 签约仪式前，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与徐思伟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深化央地合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国企改革、拓展基金与产业合作等深入交流，就下一步全方位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侯晓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7月6号，湘乡市湘林碳票在湖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标志着湘乡市林业碳汇成功接入省级交易平台，迈出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的关键一步。这也是湘潭首张挂牌上市的湘林碳票。湘潭台记者王小燕、刘芳报道。
1: 此次上市的湘乡市2026年度乡邻探票项目已于5月26号正式获得签发，覆盖番江镇、东郊乡等五个镇乡邻场，总面积 917.51 公顷，初始签发碳减排量73430.6吨二氧化碳当量，初始计入期为2026年至2030年，预计可实现碳汇收入近600万元。该项目从资源调查到减排量核算，全过程坚持科学严谨、真实可靠，为全省林业碳票开发提供了湘潭样本。湘乡市林业局造林绿化股股长谢庆国：
3: 这个碳票的发展呢，就给我们湘乡的林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能够促进林业的发展，提高林地的利用率和收益。国有林场那肯定这个碳标的收益主要是以修复啊、保护啊、森林的开发呀，就乡村林场的话，就对乡村林场的那些承包主啊、经营主啊，就提高他们的这个收益和效益。
0: 乡林碳票是指湖南省内权属清晰的林地林木所产生的碳汇量，经林业部门计量审核登记而制发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凭证，被赋予交易、融资、抵消碳排放等权能。湘潭首张乡邻碳票挂牌上市的当天，湘潭县与湘乡市就购买乡邻碳票替代生态损害补偿事宜启动协商，开启了湘潭市碳票第一桩实质性业务。此举探索了以碳代偿的生态修复新模式，实现了生态价值与法律责任的有效衔接，为碳票多元化应用场景开辟了新路径。
1: 本次上市是湖南省乡邻碳票推广试点的重要成果，湘潭在林业碳汇市场化改革中积极抢占先机。今年一月，湘乡市获省林业局批复，成为全省七个乡邻碳票推广市之一。湘潭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相关县市区正开展前期资源调查、碳汇潜力核算和项目设计框架搭建，通过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的转化路径，预期将盘活全市林地资源，形成碳汇开发、交易变现、反哺林农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力。湘潭市林业局林长制服务中心主任刘运良：
4: 下一步我们将推广湘乡经验，盘活300多万亩林地资源，打造乡邻碳汇模式，助力乡村振兴与碳中和目标。
0: 双进双转，即推动企业走进高校，专家团队走进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创新转型。过去一年，湖南累计促进校企合作落地项目535个。
1: 在衡阳高新区的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的技术人员正在线和西安交通大学的科研人员们聊技术改方案。他们正在讨论的装备是这个专门解决城乡电网当中电压不稳的用电神器，可以为线路末端用户提供持续稳定的220伏电压。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化龙：
5: 希望有高校一起来把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我们的一个生产，使我变成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是希望高校都走进我们这样的企业。
0: 衡阳高新区围绕新材料、电子信息、电力装备等主导产业梳理三张清单，组织园区企业与南华大学、湖南工学院等本地高校每年至少开展4场专场对接活动，让校企合作真正从纸上落到地上。园区还对校企共建载体、联合攻关、成果转化等给予最高30万元补贴。衡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工信组组长全小勇：
6: 深化校地供需对接，推动设备共享，提升成果本地转化率，营造鼓励转化、敢于投入试验的良好生态。
1: 在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实验室，教授带着学生正在开展新型复合注浆材料承压模拟测验。这款新型材料能够有效地封堵矿山开采过程当中地下水渗漏等问题。团队量身定制了一套堵水、截渗、防渗密闭、围岩加固的综合解决方案。去年，这套技术已经成功在省内多家工程建设企业应用。 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赵延林。
7: 这个成果转化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科技进步奖，谈的效益的话我们 大概是3.3亿。
0: 近年来，通过双进双转活动，湖南科技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推行先确权后转化模式，近四年

0: 年学校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许可方面，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达1561项，项目数年均增速152%，合同金额年均增速达106%。湖南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主任张道兵：
1: 把这个专利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赋权给各个科研团队，让他们实行自主转化，与企业自己高度对接，然后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这样就更方便老师们为企业服务。
2: 今年湖南省工信厅将继续扎实推进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新立项接榜挂帅项目40个左右，力争1到2家中试平台纳入国家名单，全年开展产业链专场对接活动10场以上，征集供需清单1000条以上，服务企业超1500家。湖南省工信厅科技处副处长郁向阳：
3: 今年我们将聚焦国家级集群和员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开展集群进高校、高校进集群系列活动，支持龙头企业、高校院所联合打造可复制和推广的示范场景。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黔吉铁路计划今年内破土动工，届时湖南省将迎来5条高铁同步推进的建设盛况，全省高铁路网扩容提质正式按下加速键。
2: 作为国家余下高铁通道的关键拼图，黔吉铁路起于重庆黔江站，进入湖南湘西州之后，依次途经花园、宝靖，最终接入张集淮高铁吉首东站。全线按时速350公里标准设计，总里程约222公里，共设5座车站，其中酉阳西、秀山北、花园3座为新建站点。项目批复总投资433.6亿元，建设工期5年，其中湖南段长约71.8公里，投资额约146.8亿元。建成通车之后，这条快铁大动脉将有力缩短西南与华中华南的时空距离，为武陵山区生态文旅特色产业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今天湖南省气象台发布7月下半月至8月全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预警提示。数据显示，自4月1号入汛后，湖南降雨呈现总量偏大、降雨集中、局地极端灾害突出的特征。汛期全省平均降雨量达754.4毫米，较常年均值633.4毫米偏多19.1%。对比2025年同期，更是多出了26.2%。湘西州衡阳、怀化、邵阳等多地的降雨量较常年偏多2到4成，其中怀化靖州通道以及邵阳绥宁累计降雨量创下了1961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
2: 汛期内，全省共发生14轮区域性暴雨过程，13个县市区累计21次小时雨强，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5月中下旬、6月中旬至7月初2段强降雨集中期带来严重洪涝风险。澧县录得全省极值小时雨强146毫米，当地单日最大降雨量达到460.3毫米。短期天气方面，未来一周湖南将迎来雨热转换、晴热和局地强对流天气交织。
0: 从盛夏整体气候趋势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节或将发展为中等级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受偏强偏北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长江中游整体降雨偏少，省内区域气候差异显著。雨量分布上，7月下半月至8月，全省平均降雨量约150毫米，湘中湘北仅100到2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2到4成。湘南降雨量可达200到350毫米，小幅偏多1成。
2: 高温干旱的风险集中于湘北、湘中区域，盛夏全省高温天数预计25到30天，较常年多出10到15天，期间将出现2到3轮的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8月上旬开始，省内气象干旱将快速发展，湘北、湘中等地发生中度及以上干旱的概率极高。
0: 与此同时，今夏台风活动活跃度偏高，7月中旬前后，8月上中。

0: 中旬都是台风的高发时段，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并会波及湖南、湘南、湘东，需要重点防范台风外围云系诱发的大风和暴雨。
1: 当前正值涝旱转换的关键节点，气象部门建议各地需要实时跟踪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强度变化，湘北湘东提前落实防风排涝、户外设施加固等应急举措。各地水利部门要在守住防洪安全底线的基础之上，科学调度水库以及堤坝拦蓄尾洪水资源，储备充足的水源，保障后续抗旱灌溉、城乡居民供水与森林防火用水需求。持续晴热伏旱天气将对一季稻抽穗灌浆、晚稻分裂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各地要强化田间管护，做好高温热害、干旱灾害应对，保障夏秋粮食收成。
0: 省气象台9号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0号白天，湘北、湘中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请相关地区及市民做好防暑准备。
1: 近日，省气象服务中心联合中国天气网在全国率先研发推出湖南夜生活气象指数，该指数于8号正式上线中国天气网、湖南天气微信公众号及 5G 数字天气平台，为公众夜间出行提供精准、动态、场景化的气象服务指引，助力长沙擦亮夜间经济城市名片。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的制造中心，26年汉化作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易冉以实干攻克技术难关，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技能报国的动人答卷。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易冉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接受表彰。易冉18岁从技校毕业，进了株洲车辆厂，车间里一天125米的焊接量，高温糊光烫伤。有人说这活儿女孩干不来，他只回了一句：“别人能做到，我也能。”中车株辆公司技能培训教师、湖南省技能大师杨卫东：
2: 比较文弱，身体有点单薄。他学习烧电焊的时候，他那个眼睛的非常执着的，他练习的很刻苦，他喜欢看书。他把书上的知识和这个实际的操作结合在一起，
0: 这份巧练让他只用了短短3年就拿下工厂技术金星奖，建厂20多年来拿奖最快的人。汉化背后不只是技术，更是良心。26年来，易冉经手焊接了8万多台新型重载货车，焊缝优质率保持100%。
1: 厂里一条底架自动化焊接生产线去年底刚刚投产，效率提升50%，劳动强度降了60%。易冉从头学编程、学电气，硬是从手工焊转型到了智能制造，牵头建成了中车首条铁路货车侧开门数字化焊接产线。一个人强不算强，大家强才是真的强。易冉带着37名一线女焊工组成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累计攻克100多项焊接技术瓶颈，拿下35项国家专利，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1元。中车株辆公司制造中心中粮电焊班长、湖南省劳动模范陈娜娜：
3: 一有空闲时间也会到现场来问我，她自己也是从头学会了这个视角编程，不管是从传统的手工焊到现在这个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它都是毫无保留地教会我们。
0: 从技校生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国工匠，易冉用26年焊花告诉大家，再平凡的岗位也能焊出不平凡的人生。
4: 我想在未来，能够培养出更多的这种焊接员工。希望我们工作室也能够走出更多的这个技能专家。后续我就想把我们的这些操作法，有一些绝招绝技，把它形成一个标准化的工作流程，让年轻的焊工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劳模工作室的平台，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以上就是今天全。

0: 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篇。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1: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含量8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7: 等一下，
4: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8: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9: 喂，妈，今天干啥了？
10: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9: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9: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0: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1: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4: 因为路变了。
1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3: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4: 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湖南省单位主持完成项目8项，参与完成项目12项。坚持把国家战略需求作为科研课题，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一批成果在支撑交通强国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赋能矿产资源开发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其中由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达15项，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其中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远柱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水稻制种安全新型温敏

0: 哺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项目，瞄准两系杂交稻制种和商业化育种等难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创制出猪 ES 等安全哺育系新种质，培育出八个超千万亩的重大品种，项目品种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杨远处，
1: 在全国我们率先建立了工厂化分段式这种育种模式，将分子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紧密结合，我们的育种规模扩大了5到6倍，达到了每年30万份这样的选种材料，我们的测配组合达到了每年4万个以上啊，我们的测试规模达到了每年18万次，是随我们的育种效率提高了50%以上。
0: 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湖南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聚集各类科研力量，推进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5项来自农业领域，标志着改革从顶层设计迈向实质性产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应玉龙研究员团队针对我国饲料工业微量元素评价方法缺失、生物利用率低等问题，开展饲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有效改善畜禽生产性能，降低养殖成本。该成果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90%以上，并在34个国家和地区推广，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应玉龙，
2: 第一个我们就发现了微量元素的代谢规律、昼夜的规律。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微量元素它可以传代，从母体可以传到子代。这个尤其是这个铁，我们创立了一个内器官。那我们用这个内器官评价这个微量元素的有效性呢，无需大规模的试验动物，就可以快速地区分不同产品的技术效率的差异。
0: 湖南农业大学唐文邦教授主持完成的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项目，针对杂交水稻用种成本高、单产提升难等瓶颈问题，取得高溢交亲本创制、高产品种培育、高效制种三高系统性突破，培育的超高产杂交水稻新品种实现单季亩产从900公斤到1200公斤跨越，创造了亩产1251.5公斤百亩片世界记录，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唐文邦，
3: 我们还从技术模式上面做了大胆的创新，品种只是我们一个小的一个方面，包括栽培，特别是针对现在的这个品种农业农机的不协调的问题，这是我们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4: 立志吧要实现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的机械化。
0: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教授主持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直击公路沥青路面设计寿命短、资源消耗大、养护频次高等行业难题，从结构体系、设计方法、材料工艺与装备开展一体化创新，将沥青路面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郑建龙，
1: 我在设计的时候想到，我这个下面的基层中上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我们叫做逐层递增式。光是从设计上面还是不够，还需要从工艺和材料方面来想些办法。所以我们发明了一种震动搅拌的工艺，震动的最大的作用，它就可以把这些铁团的把它震散了。那么这种方法呢，我们使得水泥稳定的这种基层材料的这个疲劳寿命能够提高1倍。
0: 中南大学何旭辉教授则直面大跨度铁路桥梁在强风环境下的安全挑战，带领团队攻坚大跨度高速铁路桥梁抗风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创新提出风震分析新方法，创建风震控制新技术，成果成功应用于40多座大跨度公路与城轨桥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在此次获奖项目中，还有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两位80后青年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吕奔主持完成的重症凝血病的发生机制与靶向干预研究项目，湖南大学教授王双应主持完成的基于缺陷化学的电催化新体系研究项目，双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 周年大会上，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深耕基层沃土，良心堡镇以党建为统领，聚力防汛保安、产业富民、民生提质，交出一份亮眼的基层治理答卷。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2: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十八项量化指标。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上，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昨天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月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调整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经测算，2026年度长沙市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最低为220元，最高为7858元；而在去年，公积金月缴存额最低为210元，最高为7510元。
4: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当前正值全省主汛期，邵阳市早稻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双抢农时与强降雨天气高度重叠，粮食保收压力加大。各地农业部门统筹农机调度、技术赋能、烘干保障、政策兜底等多方力量，全力推进抢收抢差，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栽插，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基础。邵阳县以社会化服务为抓手，统筹全县农机资源，组建应急作业队伍，按照先熟先收、边收边烘的原则，精准调度机具，从收割转运到烘干全链条衔接，从源头破解雨天稻谷发芽霉变、晾晒难的痛点。邵阳县唐田市镇花洲村农户李小义：
5: 哎，我们以前收割的时候都是20多天一个月，现在有农业局的帮助和指导，我们是需要了20天，在560亩，但是我们呢有烘干设备，不影响我们的稻谷的质量。
0: 在做好汛期保收的同时，邵阳市以水稻单产提升行动为抓手，向科技要产能。作为湖南省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隆回县全面推广六增两控集成关键技术，推行精准化种植、标准化管理，依托农机合作社构建收割、翻耕、插秧、烘干一体化作业模式，实现产量与效率双提升。隆回县东业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旭东：
6: 我们合作社今年整治三季稻1300多亩，实现了全村机械化作业，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有效避开了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早稻亩产达到1200多斤，在月底前全部完成收割，同步完成晚稻插秧。
0: 隆回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范群：
7: 今年是我们实施水稻单产提质限制的第三年，农业部门初步测产平均亩产是503公斤，较前两年比较的话，单产平均亩产提升了15%以上， 全县17.05万亩沼稻面积，可增产1.25万吨稻谷，秋鹅实现了水稻单产提升项目的日期目标。
0: 今年邵阳市早稻于7月3日开割，截至7月7日已收获4.95万亩，收获进度3%。晚稻已播种育秧153万亩，占计划面积的90%。各区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箱下沉一线，协调跨区作业机具对接，构建起收割、转运、烘干一体化作业模式，破解了多雨天气稻谷晾晒存储难题，全方位保障双抢平稳推进。下一步，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窗口期，加快抢收抢差，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生产目标顺利实现。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秋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题真州精舍，唐·其几。波心精舍好，那岸是繁华。晨斋来海客，夜庆到渔家。石顶秋涛静，蝉回有月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茶与蝉的不解之缘。
6: 中华五岳之中，唯有南岳适宜产茶。湖南光照、水土、气候得天独厚，南岳茶园多坐落于海拔600米以上的山间，常年云雾萦绕，孕育出色绿香浓、味醇形秀的南岳云雾茶。唐代南岳佛道兴盛，山中僧道种茶煮茶之风盛行，幽静茶山变成了茶与禅相逢相守之地。据记载，唐代南岳茶叶兴盛，僧道种茶之风盛行，师僧齐己一生与南岳结缘深厚，晚年自号横岳沙门。在这首《题真州精舍》的诗作里，精舍在江边，对岸是红尘的繁华，这边是晨斋夜庆的清寂。禅修归来，一壶南岳的茶正在等待。这茶不只是茶的回甘，也是禅的回味，是修行的延续。那沸水注入石鼎的声音，竟与秋日的江涛如此相似。蝉回有月茶五个字，第一次将蝉与月茶写进了同一句诗里。茶不再是禅修之外的饮品，而是禅意本身的一部分，自此留下了中国禅茶文化史上最早的文献记录之一。齐己对禅茶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晚年住在南岳的福岩寺、上峰寺一带，一边修行，一边种茶、煮茶、写茶。他结合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完成了五言排律《咏茶十二韵》，开篇就是一句响亮的宣言：“百草让为陵，恭先百草成。”在所有的草木中，茶是最有灵性的。这句话既是赞美茶，也是赞美那些用茶来修心的人。全诗从茶的生长、采摘，到烹煮品饮、 写得意态从容，气象开阔，其中言通天柱响一句尤其动人，岩茶的声音仿佛连通了整座南岳最高峰的风声与松涛。在奇迹这里，茶禅一味不是需要刻意参悟的道理，而是每一天每一晚的日常。在朗州，刘禹锡也是禅茶生活的书写者。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仕途失意，所幸湖南的山水与茶给了他莫大的安慰，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茶诗《西山兰若试茶歌》，此诗被后世列为最美茶诗之一。而同样是在朗州，刘禹锡还写过一首更见禅味的短诗《秋日过红菊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看画长廊遍，寻僧一静幽，小池兼鹤静，古木待禅秋，客至茶烟起，秦归讲习收，扶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秋天，诗人去拜访一位叫红举的法师，沿着幽静的小径走进去，长廊上挂满画作，小池边白鹤衔立，古木间秋蝉声声，客人到了，茶烟袅袅地升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一笔，唐代寺院的待客之礼就生动地立在了我们眼前。没有说教，没有禅机，但客至茶烟起五个字里禅意已足。茶烟是待客的礼节，更是生活本身的温度。你来我煮茶，你走我目送，江水悠悠，情意悠悠。与其己不同，刘禹锡不是僧人，但他笔下的禅茶有着另一番滋味。那是一个在贬谪中努力安顿自己的文人，在山寺的茶烟里找到了宁静与慰藉。从其己的禅回有月茶，到刘禹锡的客至茶烟起，唐诗为湖南记录下了一脉独特的禅茶传统。其己是僧人，他第一次将禅与月茶写在了一起，让南岳的茶从此染上了禅院的清寂与深意。刘禹锡是文人，他用茶烟起三个字画出了唐代寺院最温暖的待客画面，让禅茶走进了人间烟火，也走进了后世无数诗人的想象。他们的诗像两条溪流，汇入了禅茶一味的江河。千载之后，南岳的云海依旧翻涌，石岭峰的茶树年年新绿。如果你有机会走进衡山的寺庙，或许还能喝到一盏山僧亲手冲泡的禅茶。端起茶杯的那一刻，不妨想一想那两句诗：石顶秋涛静，禅回有月茶，客至茶烟起，相望水悠悠。茶汤还是温热的，诗句还是清新的。千年前那位横越沙门的禅心，那位朗州司马的茶烟，并没有走远，他们就藏在这一杯茶里，静静地等着你。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